当中，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时速40公里左右，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 31.5 公里，过了安坑路段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北上 52.6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有一捆绳子掉在外线车道，北上树林到土城还有中和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3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还有西行的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西向的南桃园到大竹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准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8:03，我们先来提醒一下最新的交通事故。北上的 363.8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占用内侧的车道。除了在北上 363.8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之外，另外在辅助车道的内侧呢，也停了一部小资客车，不晓得跟这个事故有没有关系哦。但小客车呢，自己一部就是停在这个辅助车道的内侧，家里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天候不佳，飞航的情形如何呢？我们来关心一下，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黄维荣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带你了解气象资讯。现在机场现在是下着小雨，气温26度。但今天航班动线的方面，我排定的上午国际线航班以及国内线班次都是正常行降，提醒大机乘客随时注意最新的航班动态。至于国内其他机场天气状况，北部松山桃园机场也都是下着小雨，目前气温大约26度。离岛部分，澎湖机场也是下着小雨，气温26度。金门机场多云时晴。而在国际机场的部分，在日本包含东京、大阪、关西，气温大约是19度，多云时晴。冲绳气温27度，下着小雨。韩国首尔、釜山天气晴朗，气温大约是20度。两岸部分，南京以及上海气温目前大约25度，香港、澳门则是来到30度，都是多云时晴。东南亚部分包含新加坡、马尼拉、胡志明市、曼谷以及吉隆坡，气温来到30度，多云时晴。最后跟听众朋友分享，为了确保飞航安全，在高雄机场周遭一定距离范围内，也就是所谓的红区，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像是小港桂林、澎丰商圈、大寮新作里、前镇软体园区、松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等，都是常出现的飞行乐区。请记得，如果违反相关规定，将会面临新台币30万元到150万元的罚款。另外，也请无人机的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且确认可以飞行的空域。感谢您的理解及合作。以上飞航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收听。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高速路在北上363.8公里，就在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那在这个路段的辅助车道的内侧，还有一部抛锚的小客车停放，都提醒驾驶朋友呢，在北上的九如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行车务必要小心哦。目前车子相当的多，不好走。8点钟过后，在高雄市区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盈仁。
1: 谢谢班班，各位听。

0: 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九如路段要往顶尖系统是车多的。在国道一号北上 363.8 公里接近顶尖系统有两个状况，在辅助车道的内侧车道有小客车停放在这边，以及再往前一点的内侧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正在拖吊处理。在其他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路段要往高科是车多的，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路段要往南子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在北上的南子出口、北上的高科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来到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沿线，接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尖系统沿线是车多的。国道十号下了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也同样是车多。来到台88西向，从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向路段，沿线车多速度缓慢。台88东向过了凤山，要往大寮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南子区的南洋高架桥往西要往加昌路的方向是车多的路段。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沿线，后昌路从加昌路要往后昌路沿线都是车多的情形。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北，从高铁路到金属中心前面的路段沿线是车多的。左营区的大中二路要往东，从博爱路来到大中路文字路口周边，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往东，要前往路口匝道也都是车多的。左营区的军校路要往南，从右昌街要往市运大道沿线是车多的情形。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民族路出口是车多排队，下来接平面道路大中一路要往西，从龙总的前面来到民族路也是车多的。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的路口，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澄清路从觉民路到青年路二段往北沿线是车多的。苓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前镇区的中山四路从中安路到金福路双向路段是车多的。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新兴区的林森一路232号的前面接近七贤一路，苓雅区的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的西侧变道，以及苓雅区的建军路和行人路口，前镇区在中山四路和中安路口，左营区的左南路和市运大道的交叉路口有接到一起事故的通知，左营区的民诚二路和修明街口，前进区的中华三路和八德二路的交叉路口也接到事故的通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人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啊，正在下雨天，交通的状况比较多一些，在道路上行车开亮车前大灯，然后注意车前的状况，安全跟车距离要掌握好。高速路除了在北上的顶尖系统交流道这个路段呢有一起事故占用内侧，然后辅助车道的内侧还有抛锚车辆之外呢，在北上的冈山路段呢刚刚也有事故传递进来，北上 346.8 公里就在冈山地磅的路段有两部小货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以及外侧路间，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 346.8 公里就在冈山地磅前的路段有两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一部停在内侧车道，一部停在外侧路间。同样提醒哦，在这个冈山路段行车的驾驶朋友也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行车的安全。民族一路要往北，从天祥一路到大中二路沿路也都是车多，车前速度是相当缓慢的。
2: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3: 我是李炳辉，
2: 大家准备好未？
3: 准备好啊，
2: 好嘞，咱出发了。

你们现在继续观看萧煌奇、李炳辉所好球辉煌旅行社，8:15。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363.8公里顶新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两部车辆的事故已经拖掉离开，这个事故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的车流有4公里远，也就是说在北上的这个九如交流道、中正交流道往北到顶新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都还是在塞，相当难走的。那这个路段要特别小心的是，内侧事故虽然排除了，但是在这个辅助车道的内侧呢，还有一部抛锚车辆呢，目前还在等待处理当中，所以呢要利用辅助车道要接国道10号的驾驶朋友务必注意哦，在这个辅助车道还有两线嘛，在内侧的这个辅助车道上有抛锚的车辆停放。另外在高速路北上，我们刚刚提醒在冈山地磅的路段也有交通的事故，北上346.8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的内侧有两部小货车追撞的事故，一部停在内侧车道，一部停在外侧路间。那就在播报的同时呢，现在又有交通的事故传递进来，国道4队通报说在国道1号

南下的332.7公里，就在仁德站被跑道的地方，现在内侧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国一南下的332.7公里，在仁德站被跑道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都请小

今天早上呢，已经持续对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在宜兰、花莲、台东六个县市都发布了大雨特报。所以呢，不管是在台南、高雄、屏东，或者呢，你要利用台九线的南回公路，你要往台东方向的朋友，也都要特别注意哦，都是有这个大雨的一个情形。那今天比较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像在高雄的山区就有这个豪雨发生的一个情形了。那比较低洼的地方也要注意一下这个积水的一个状况，行驶山区道路要注意这个落石坍塌。今天白天没有下雨的时候呢，其实也都还是相当的闷热。明天周休二日的天气怎么样呢？明天呢，礼拜六低气压会逐渐远离，但是水汽还是比较多，在我们西半部的山区还是会有比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所以明天如果有规划一些出游的行程，你要往山区的话，就要注意一下山区可能就还是会有比较大雨势的一个发生。那星期天台湾还是会在大低压带，天气还是不稳定的。下个礼拜一封面接近西南风的影响，下雨的范围就会逐渐的增加。下个礼拜二到下个礼拜四，滞留锋面跟西南风的影响，水气非常的丰沛，所以看起来呢，下个礼拜天后呢，也都属于比较不稳定的一个情形。今天高雄的天气呢，闷热潮湿啊，那因为在下雨，所以呢，要适时的来调整一下哦，你的行程。今天还是有强风特报哦，要注意一下风势跟行车的安全。南部地区温度从27度到30度。高雄市区目前的事故点在前镇的三多三路跟复兴三路，左营的明诚二路跟雄明街口，凤山在青年路二段，从建国路三段到澄清路车多，自由路在凤山的自由路，从青年路到澄清路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形。高雄市前进区中华三路要往南，在河南二路，就在台新银行的前面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在鸟松的澄清路行车也要注意下了，目前从本馆路到大陂路要往北的方向，车多，车线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

8:23，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北上364.1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辅助车道的内侧有小客车抛锚，那目前还在等待处理当中，所以利用高速公路在北上顶尖系统交流道的路段，要接国道10号的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切换车道。北上的346.8公里，靠近冈山地磅，两部小货车追撞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车道跟外侧路肩，在处理当中。那说到这个事故影响哦，现在在北上的冈山路段，车线速度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就在我们播报的同时，北上在364.1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辅助车道内侧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呢，在刚刚已经脱掉离开哦，这个情形已经排除了。但是现在在北上的高雄三多交流道一直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路段都是车多的情形。

像这首歌曲《再见》。而我们的节目还没有结束哦，高速路在北上 346.8 公里，我们刚说在靠近冈山地磅的地方，两部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在刚刚已经处理完毕，而这个事故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有4公里远，所以在北上的冈山路段车险速度真的都还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务必小心。北上在国道一号364.1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辅助车道，在内侧车道抛锚的小客车，这个故障车呢，在刚刚已经拖掉离开哦，状况也都已经解除了。家的朋友反映说，有个地方呢，伸缩缝没有很平整，在国道一号的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要往西的方向，就在大转弯的地方，感觉开起来路面上的这个伸缩缝不平整哦，这个、状况我们也通知，经过务必小心。凤山的南京路跟凯旋路现在号志灯是不亮的。准备收听8: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旗下一架波音787客机的前起落架在法兰克福机场的登机门处意外塌陷，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故发生时乘客尚未登机。另外，克罗埃西亚一架小型飞机今天在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一座机场附近坠毁，造成四人死亡，死者均为奥地利籍。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计划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 10% 的关税。行政院昨天说明因应措施，劳动部与经济部将建立跨部会审定程序，以贸易法为法源，限制输入强迫劳动货品。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美国贸易代表署指出，台湾目前在法律上未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表示，从美国3月12号启动301条款调查以来，台湾就透过书面、资商等方式积极沟通，未来也会依据贸易法，按照跨部会审定程序，限制输入强迫劳动商品，以符合国际供应链与人权韧性的永续治理。
3: 也因此，接下来劳动部就会跟经济部一起建立跨部会的审定的程序，在决议之后呢，会按照贸易法作为管制法源来限制输入强迫劳动的货品。那我也要强调，我们是已经跟美国完成协议的国家，为了维护 ART 所争取到的最佳待遇跟相对的优势，我们会持续跟美方来密切沟通，来全力巩固我国的国家利益跟产业利益。
2: 行政院经贸办执秘徐崇清也说明，政府持续协助业者预防强迫劳动，包含2月13号发布企业防治强迫劳动参考指引，也辅导产业依循国际规范招募与管理移工。4月9号，劳动部已将就业服务法部分条文草案送到行政院，修正内容包含全面禁止留置劳工身份证件、扣留劳工财物等。未来会持续精进雇主直接聘雇。

0: 移工与优化中介评鉴制度。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有太阳花女神封号的刘乔安因涉毒品等案件滞留美国未归遭通缉，台美执法机关持续交换情资，美方去年一月将她逮捕，历经一年多行政协调以及司法程序，昨天将她押解返台并移送司法机关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因参与太阳花运动被封为太阳花女神的刘乔安涉嫌跨国中介卖淫、毒品及诈欺等案件，民国108年赴美后滞留未归，遭我国发布通缉，刑事局掌握其行踪，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跨境追缉，并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及执法行动遣返局密切合作交换情资。美方依据我方提供线索，于114年一月在波士顿将刘乔安逮捕。刑事局驻美系联络官杨丽静表示，历经一年多行政协调及司法程序，6月4号会同美方执法人员将刘乔安押解返台，并移送司法机关侦办。
3: 刘乔安原定于同年3月3日前来台，唯在请台前夕最后一刻，刘乔安称在台湾恐遭政治迫害，而向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申请，导致遣返程序临时喊卡。行政署持续掌握刘贤在美英法院审理进度，发现刘贤几度在上诉期限最后一天向美国提起防御救济，导致遣返程序一再拖延。尽管一波三折，行政署持续的与美方交换情资，掌握遣返进度。
2: 刑事局指出，本案展现台美执法合作成果，未来将持续透过国际警政合作与联合执法，全力追缉外逃通缉犯到案。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铁5月25号发生讯号异常，冲击旅客11万多人，退费金额达3500多万元。高铁董事长史哲表示，目前已经暂停相关设备后续更换作业。记者林允晨报道。
4: 台湾高铁日前发生史上最严重的延误，高铁公司表示，异常的原因来自更换转车器控制机箱的电源模组，后续将由原厂、第三方及高铁组成小组共同调查，未来也将提出强化关键维修作业以及紧急应变机制，评估提前更新重置营运的关键系统。
5: 我们立即暂停的 SMC 电源模组的更换，将此次故障的8项组件拆下并上锁封存，静待第三方，也就是铁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以及高雄科技大学铁道技术中心等第三方公证单位与原厂以及高铁共同调查，以确实找出更因。这个委托的工作已经完成，并且已经目前在进行当中。中期我们也要求维修单位全面检视夜间维修作业的规范，针对可能影响隔日正常营运的重点维修项目，设定最后检视的时间点。
4: 高铁表示，当天打延迟退费标准的车票皆可免收手续费办理退费，受到此事件影响达到退费标准的旅客约有66161人，退费金额达3529441元，旅客可以透过高铁智慧客服办理线上退费。尽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6: 尽管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晴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点36分，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高速公路上有一个掉落物的通报，在北上的304公里，就在麻豆交流道的路段有铁片掉落。在高速公路北上304公里，在麻豆交流道的路段，家人朋友说在路上有铁片掉落。车多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男子过后到冈山地磅车多，北上的三多到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九如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一整段道路其实也都是车流。

量相当大的地方。归仁区的，在台南市的归仁区高发二路跟归仁五路有事故，仁德的文贤路一段105号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今天有一些地方真的号志灯会有点怪怪的，有的是不亮啦，有的是闪灯啦或乱跳等等哦。男子的军校路，然后呢在这个军校路608巷海军官校的这个路段呢，号志灯是不亮的一个情形哦。那因为哦号志不亮，大家互相礼让通过，这个地方车险速度也都慢下来，有排队的情形。高速路在北上冈山地磅的事故排除了，不过现在车流量还是偏多，北上在男子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冈山地磅的路段，车线速度也都还是偏慢，不好走的。

0: 我们现在继续观看邵大伦三球能爱鬼牛。8点41分，高速公路上目前的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邀请林嘉玲来提醒。嘉玲早。
1: 早班早，各位听众嘉玲朋友们大家早。国道一号南下332.7公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346.8公里的事故呢，都在刚刚完全排除，嘉玲朋友们可以安心通过。另外在国道上有两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玲朋友们，在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8.7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外线受到进行地盘改良工程，国道八号西向的8.3到7.9公里，也就是在过了新市交道入口之后呢，

0: 外移车道进行新生凤拯救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因为受到先前 332.7 公里的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仁德系统一路到仁德服务区这个路段呢，目前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南下的高雄渔港高架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北上从五甲系统一路到南子路段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行行，北上受到先前 346.8 公里的事故影响，所以目前冈山一路到高科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也行车行车速度缓慢，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或者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8号，预计要在6月7号以及8号，也就是星期天以及下个星期一连续两天，每天的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的台南系统交道要到新市交道这路段。第二个施工封闭在国道1号，预计从6月8号到6月11号，下个星期一到星期四连续四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顶尖系统交道要接国道10号西向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的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好，现在有人骑摩托车误闯哦，北上358公里就在男子交流道的路段有人骑摩托车误上了高速公路，他目前是骑在路肩，然后一路往北骑当中，北上在男子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留意哦，358公里左右有人骑摩托车误上了高速公路，他在路肩一路往北骑。

0: 安北即是挂客黄文馨三九点告家，高雄市的男子区军校路跟军校路608巷交汇的地方，就在海军官校前，好吃不亮哦。那这段路车子很多，不好走，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小心，注意安全。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没关系，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路况，今天要请交控人员及文慧来提醒。文慧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八线西行大寮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及台八八线东行大寮出口匝道车多，建议要提前下大寮出口的驾驶请提前靠右，其余路段整体顺畅。在施工路段部分，台九线 405.5 公里大溪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八线西行22至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另外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台八八线快速道路0至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挑战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再来是南横公路台20-0105线美山口至向阳路段，每周二、三、四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路段开放时间为每日上午7点至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纪文慧的提醒。
2: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3: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还有大哥大嫂出游啊？
2: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3: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2: 欸，不光是这样欸，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4: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即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台86线在西向的仁德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南下的环道上呢，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那么路面上呢，因为事故，所以呢碎玻璃也散落了一地。利用台86线往西，在仁德系统要接中山高南下的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在这个环道上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路面上还有一些碎玻璃掉落，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高速公路在国营南下的266到这个266公里的地方，就在嘉义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布钩绳掉落，说呢已经有三部车辆压到这个布钩绳爆胎停在路肩了。所以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266公里过了嘉义交流道路段行车的朋友，务必要留意一下外侧车道掉落的布钩绳，已经有三部抛锚的车辆停放在路肩。南子区的军校路从世运大道到军校路608巷，大概在海军官校的这个路段呢，号志灯因为不亮的关系，车子很多不好走，也务必要多小心。高雄市苓雅区的大顺三路要往南，从九如一路到建国一路车多，永康的四位街在平交道的附近有事故。北上南子路段刚接到说路间有人骑摩托车误闯，一路在往北骑当中，也请驾驶朋友务必要提高警觉。好，就在播报的同时呢，南区招控中心也告诉我们说，这部摩托车呢已经排除了，这个北上在南子路段的摩托车呢已经排除，已经下高速公路了。高雄市三民区的金鼎路跟明诚一路有交通的事故。高雄市区的事故点我们要来提醒哦，在左营的民族一路跟崇安路口，前镇的一心一路、凯旋三路、前镇的明寿街，在二之一号的前面靠近明誉街口，三民区的澄清路跟建国路三段，还有在三民区的澄清路跟文恒路口都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务必要多加留意，注意行车安全。那国道一号上的交通状况呢，因为受到天候不佳的影响哦，所以车险速度也都是偏慢的，北上在五甲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呢在仁德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另外在南下的高科到南子，南下顶金过后到瑞隆交流道路段都是车多，车行的速度都是缓慢的。另外在北上大湾交流道过后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一样是车多拥挤。

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车险速度依旧相当缓慢了，车速大概40几公里、50几公里的速度在前进。另外，在高雄市三民区中华三路要往南，往南的方向，从同盟三路到九如二路车多，两松的本馆路在青年路二段598巷到澄清路一样哦，也都是车多，车行速度偏慢的。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y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49.5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跟拖板车发生事故，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30公里，南下62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有传动轴掉在外线车道，南下266公里过了嘉义路段，外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另外造成有3台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03.5公里新竹系统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平均点。五羊高架南下45.5

0: 九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还有西行的木栅到台北端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2号西向莺歌系统到大南还有西向的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 20.7 公里在芦竹交流道前的内线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台86线西向仁德系统接国道1号南下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路面还有碎玻璃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2: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1: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2: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1: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1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2: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1: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3: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1: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2: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0: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1: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2: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0: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9:06，台八八要往高雄的方向，目前从凤山到五甲新竹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持续车多，车险速度偏慢，不好走。三民区的金鼎路跟明城一路有一起交通的事故。一早呢，我们提醒说，在台20线南横公路的立道路段呢，因为摊方交通中断了。那刚刚南分局通报进来说呢，在刚刚已经抢通了，所以现在要利用台20线南横公路立道路段行车已经 OK 没有问题。国道8号的台南支线在西向10.7公里靠近新市交流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这起事故占用了外侧跟减速车道在处理当中，利用国道10号往不是国道10号，国道8号往西的方向哦，就在

这个新市路段10.7公里靠近新市交流道，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的外侧跟减速车道持续在处理当中。那利用国道8号行车的驾驶朋友呢，在新市路段也要留意一下伸缩缝更新的作业，仍然是占用的外侧车道在进行当中。所以国道八号要往台南系统的方向，从新市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段路依旧是车多拥挤的。高雄市三民区在石泉一路从龙江街到自由一路车多，还有在自由一路要往南，从察哈尔一街到石泉一路一样都是车多，车行的速度偏慢的。

0: 嘿咻嘿咻。
1: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2: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0: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2: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五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0: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1: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2: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7号星期天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0: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1: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转306林小姐。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国道8号的台南支线在西向10.7公里靠近新市交流道，大货车、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了外侧跟减速的车道，在处理当中。高速路在北上的新营路段有抛锚车辆停放，北上291.2公里靠近新营交流道路间有一部抛锚车有放三角锥，那人员是站在护栏的外面哦，所以在高速路北上291.2公里靠近新营交流道务必要注意一下哦，路间有抛锚的车辆停放，请您不要走到路间来。目前车多的部分在高雄市区，台88在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接中山高北上车多，另外在市区的道路呢有几个地方哦，看起来在高速公路周边道路车流量也都还是相当的多。交通大队提供说呢，在中正一路要往东，在中正地下道上来之后一直到高速公路的下方，连带中正一路要进入北上的中正交流道入口也是车多的。九如一路在高速路下方车多，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目前在排队哦，车行速度真的非常的慢。大中路沿线也是另外一个车多的地方，包含了在大中文字路口、大中民族路口要往国道10号车多不好走，然后呢往西的方向哦，顶级系统要往民族路这个出口下来，在大中一路一直到民族路一样是车多。高架道路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持续车多拥挤。鸟松的球场路要往东，从本馆路到圆山路也是车多的。国道一号中山高在渔港交流道的入口上来之后，要往中山四路方向车行的速度慢，还有在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到男子交流道路段，沿路同样是车多拥挤，都是相当难走的。

苏慧伦所演唱 Lemon Tree。 男子的军校路从海军官校前到世运大道这段路，目前交通大队告诉我们说车子很多，那驾驶朋友跟我们说这个地方呢号志灯就怪怪的，军校路要往南，从这个军校路608巷到世运大道这段路就在海军官校前号志灯是不亮的一个状况哦，所以这段路车子真的很多，不好走，务必要多加的耐心。古巨基喜欢

喜欢这首歌曲，古巨基所演唱的《喜欢》，先前所提供在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西向的 10.7 公里靠近新市交流道两部车辆的事故，在刚刚的已经处理完毕，这个事故排除了。那目前这个路段交通状况当上 OK 没有问题哦。新市交流道过了之后，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受到伸缩缝更新作业的影响，车线速度就真的有比较慢了。高速路目前在北上顶金到南子，南下从高科到冈山交流道路段沿路都是车多的一个状况，那目前其实在鹿竹到冈山交流道双向都是车多，车行的速度是偏慢的。好，行人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记得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 0800-000-123， 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想这首歌曲动力火车所演唱的不甘心不放手。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要往西，从澄清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沿线也都是车多的一个状况。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南下从高科到冈山，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目前车线速度依旧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准备收听九点半钟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遏制毒驾，交通部推动修法加重罚则，首次毒驾拒测从现行罚18万提高到27万元，再犯按次加罚18万元。毒驾遭吊销驾照后再无照上路，除了无照驾驶罚则外，将再加罚3.6万元。记者林雨晨报道。
2: 近期毒驾导致多起伤亡事故，立委李坤则呼吁交通部加重毒驾的驾照处分。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修法汽机车毒驾的罚锾都会提高，而针对驾照的管理也会延长扣照及吊照重考的限制。
3: 我们希望说严罚的部分12万到9万，12万是汽车的部分，9万是机车的部分，这个部分要提高罚锾。第二，针对这个驾照的管理的部分，确实我们有几个层面在处理。一方面，它毒驾的部分我们一定会延长未来它整个扣照跟这个吊销驾照之后重考的这个限制，一方面时间会拉长，二方面如果致人于伤或致人于死，可能终身不能考照。好，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2: 交通部指出，本次的修法重点包括毒驾吊销驾照并停止考照3年，首次毒驾就依法定的最高金额裁罚，再犯按次加罚9万，无论驾驶人是否为车主，车辆一律没入，并增订同车乘客连带的责任。乘客如果明知驾驶毒驾却仍搭车，也拟开罚15000元。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左营警方拦查违规车辆，驾驶拒检逃逸，被警车拦阻，不料他竟冲撞警方及路旁车辆，原警强势破窗逮人，当场查获毒品，且驾驶涉嫌毒驾依法送办。记者徐俊学报道。
4: 一辆租赁小客车在左营区华夏路曾子路口闯红灯，警方依法拦查，不料驾驶拒绝配合停车受检，反而加速逃逸。警方立即尾随追缉。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文字所所长钟正玉说，
5: 驾驶红蓝拒检逃逸，并驾车冲撞路旁车辆，警方于左营区重置路前拦停后破窗逮捕，并带访同车邻里调查。警方于车内查获安非他命、伊托咪子、烟油、哈密瓜锭及毒品咖啡包等证物，全案

0: 但依妨碍公务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1: 现场除了警车之外，共有一部小客车、四辆机车和一台脚踏车，车体轻微受损。
2: 是在招啥啦？真正是哦，你干嘛敢弄到安尼？
1: 警方也针对驾驶闯红灯、逆向行驶和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7200元罚锾。相关案情及毒品来源将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基隆市消防局百福分队与义消缉毒宣导分队携手进入社区，透过互动体验提升居民的防火观念。其中浓烟模型屋的展示，让民众亲眼看见火灾发生时浓烟蔓延的速度与路径。记者林梦平报道。
4: 消防人员指出，火场中最致命的往往不是火焰，而是高温浓烟。浓烟向上流动速度每秒可达3到5公尺，相当于一秒就可以窜升1层楼。提醒遇到浓烟时要关门开窗，为自己争取救援时间。
5: 你有一个出口在这里，它浓烟它就一直往你这个房间过来，所以你的房间就会一直充满着浓烟。所以记得你对外求救的时候，如果你跑不出去，记得要把你的门关起来，把你的关起来，把你们关起来之后，把窗户打开，它浓烟就会往外散开，那我们就有办法在这窗户旁边对外做求救。记得关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4: 活动中除了介绍居家用火、用电安全及人离火息的重要观念，也实际示范灭火器和室内消防栓操作方式，同时提醒如果发现楼梯间已经遭到浓烟封锁，切勿贸然逃生，要牢记小火快逃、浓烟关门原则，平时定期检查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才能在紧急时刻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气压或热带型低气压影响，且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午后大台北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1: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0: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1: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0: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1: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2: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9:37，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高速路在南下的348.6公里，就在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呢。

有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内侧，不过很快国道队就回报进来说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但是后方有回堵的一个状况哦，排队的车流大概有2公里远，所以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348.6公里这个路段在靠近冈山交流道，那回堵2公里等于说就已经塞到了冈山地磅了，所以在国一南下的冈山路段呢，在冈山地磅要往交流道的方向务必要注意哦，这个地方车子很多，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车流都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国道8号在西向8.3到7.9公里新市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伸缩缝更新的作业仍然在进行，所以国道八号西向从新市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依旧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沿线车流量还是相当的大。

陈以诺所演唱这首《星期六市集》，凤山的建国路三段要往市区的方向接九如一路，目前车多拥挤不好走，还有在三民区澄清路要往北的方向，从凤山的中山西路一直到正修大学前沿线一样哟，也都是车多的。

郭小小所演唱的《好梦》。高雄市的新兴区目前在八德一路205号的前面靠近仁爱一街有事故，燕巢的角速路668号的前面靠近高铁总厂路口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今天天后不佳，所以呢到处呢都传递进来说车多拥挤的一个状况，因为天后不佳可能大家都开车出门，路面上也比较湿滑，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车行速度不要太快，要控制好车行速度跟安全的一个跟车距离。那目前家人朋友说呢，行驶在高南公路要往北，从八德二路一直到男子交流道下方的这一段道路一整条道路呢，刚看了一下说汽车啦还有慢车道啦车子都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再多点耐心，注意安全。除了在省道车多之外，其实我们刚刚也提醒说，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像

九如高速、中正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高速公路主线道呢，目前在这个高雄路段呢，北上的路段车流是比较多，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楠梓，车线速度是明显慢下来，还有从冈山到高科双向也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形。车多拥挤路段行车呢，其实循序渐进往前走，不要一直频繁的切换车道，在频繁切换车道的状况下呢，这个发生事故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有点耐心，多多的耐心，然后循序渐进的往前走。

今天这首歌曲苏打绿所演唱的《简单生活》，台南市的东区在青年路跟北门路一段呢，在台南市东区青年路跟北门路一段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像这首歌曲 Super Junior M 所演唱的《幸福为甜》。前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下个礼拜一早上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水头，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沿线车流平均点时速1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西武高架北上的淮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北上的土城开始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三甲溪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出口往国道一号北上匝道的内线，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车流。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76公里，鹿港交流道前的路间有一引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阿咪，你去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爱经理出来我们攀保险。
3: 啊，条家，点风就爱去验工，不要假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次建议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爱了行去事业人假保、劳保，哎呦，不然还有保障哦。

0: 条哥，我还有心哦，俺们上班日子都很安心的呢。
1: 员工多子建议出家宝，落子送房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公保险小广告。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0: 警广路透社。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今天的景广路透社。你经过的地方持续下雨呢，还是雨已经停了哈？这几天都是阴雨绵绵的关系，所以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雨中行车的安全。目前呢有几个状况提醒大家稍微留心注意，包括了在高雄的前镇区公正路跟冈山南街口发生车祸，以及呢在新区的八德一路205号靠近仁爱一街口。燕巢区的车祸地点在角速路668号靠近高铁总厂路口发生车祸，也在处理当中。稍早呢有朋友反映说，行经在凤山的澄清自由九如本馆路沿线车都拥挤，速度缓慢。还有在南子区的高南公路北上，从八德二路一直要到国道一号南子交道的入口匝道，也呈现车都拥挤，我们请朋友务必小心，在这个车多的路段循序渐进，同时不要抢快，通过路口也要保持路口的净空咯。今天的天气受到了低气压以及热带性低气压影响之下，再加上锋面接近，所以台湾各地都是下雨的，出现短暂的雷阵雨，甚至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尤其是在午后，大台北地区还有中部山区都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甚至豪雨等级的发生几率，大家要特别留心。其实呢，从昨天开始天气不稳定，大概要长达一个礼拜的时间，都是在这样子湿湿哒哒，偶尔有间歇性的大雨。那希望有一些空档的时间，让我们稍微喘口气哈。那由于呢，今天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之下，所以呢，在西南部地区沿海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生的可能性，大家也是要特别留心注意一下。尤其是在雨中行车视线不良，除了在天昏地暗的时候要记得把车灯打开之外，要适度的拉长下跟车距离。一开始欣赏的歌曲，这是由欧巴熊青所演唱的《在八号一滴落》。

台北好，一直都不只是台北好，路不停好，这个全台各地呢也是雨下的不停，尤其是在雨中行车小心，我觉得这个晚上开车的途中，再加上大雨，再加上塞车的状况之下呢，真的是险象环生。像昨天我在下班的时候接近六点，行经在博爱路，哇，沿线都是大塞车，走走停停，然后那时候雨也蛮大的，雨刷就拼命刷哈，这个开着的雨刷呢，希望赶快把雨水扫干净，但是呢往往在视线不良情况之下，车与车之间距离真的是要拿捏得宜，像这个前方突然有车子呢要临时变换车道，那个时候呢真的是有被吓一大跳，还好有及时刹住，不然的话呢就是在车阵当中就会发生擦撞事故了。所以在天雨路滑视线不良情况之下，我们除了车行的速度放慢拉长下距离之外，就是不要在大雨当中任意变换车道，因为有时候你急切或者是任意变换车道，对于货车来讲呢，都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非常谢谢俊宪回报说，目前在高雄的前镇区公正路冈山南街口的车祸排除了，不过要行经在新一区的八德一路205号，靠近仁爱一街口，以及燕巢区的角速路668号，靠近高铁总厂路，要特别注意一下，现在是有车祸在处理。目前在高雄凤山区的澄清路、自由路，还有九如本馆路口沿线车子比较多，以及呢在建国路三段往市区方向行街九如一路也都有车多情况。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西向车道，从澄清路到高速公路沿线车子比较多，不好走。苗松地区是在澄清路北上，从中山西路到正修大学附近也都是呈现车多多。同时刚刚呢有陆续朋友回报是行经到高南公路北上，发现呢八德二路沿线一直要往高速公路方向，目前车子也很多，是走走停停的。感谢朋友也回报说行经在国道一号南下 266.3 公里，过了嘉义交流道外侧小心有轮胎皮散落，工作人员呢是在路肩跟中线车道来回走动哈，处理这些轮胎皮，请多加留心一下自己还有工作人员的安全。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那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到5就可以了。继续我们听到的是 SHE 所唱的《楼大红》。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王洪恩。如果在雨天行车，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别让爱你的人为你担心喽。景广祝你行车平安。
1: 睡在我
2: 雨中行车呢，就是要提高警觉，确保安全，不要违规驾驶了。时间是上午的10:1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律师 FM93.1。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266.3公里，这个位置呢是刚刚过了嘉义交流道，因为外侧有掉落轮胎皮，正在处理当中，工作人员呢会在车道当中走动处理，所以请大家务必注意。

12点告一个段落，所以目前要利用台九线南下433.7公里草埔森永隧道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下，有事故演练，就事故车辆的一个拖吊的作业，暂时封闭南下的最外线车道，请大家小心配合变换车道的安全。刚刚呢，台南朋友回报说，台南市的东区青年路跟北门路一段口发生车祸，不晓得排除没有，在台南市的东区青年路跟北门路一段口发生交通事故，要特别留心一下路口安全。其实在路口巷口我们有号志灯的指示，我们可以按照号志灯红灯停绿灯行，但是如果经过的是只有闪灯的号志，或者是一些小的巷口并没有号志灯的话，大家要养成好的习惯，就是车速要放稍微的放慢一点点，还有呢，有些地方甚至要暂停片刻左右看看再通过，是比较妥当的。目前在高雄的高南公路沿线有段路很不好走，就是从八德二路到高速公路沿线出现走走停停，主要的原因是在现场呢有施工工程封闭内线车道，所以导致在南子区的高南公路北上路段，从八德二路一直到高速公路南子交道沿线都是呈现车都拥挤，不管是快车道或者是机慢车道，车子都很多，请大家循序渐进的确保安全，千万不要在车阵当中呢任意插队，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危险。好的，继续呢，我们欣赏的是自由发挥跟梁文音合唱的一首歌曲《相送》。

羞了，而且我也不会说花言巧语送你玫瑰，我会挡着晚风吹，让你温暖入睡。最好的结局两人走，最后一夜通常手牵手，牵着你手走到。

括冈山地区的西东路二号接近开元街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所以请朋友通过路口时候小心。谢谢阿翔有回报说，在高雄的二圣路英明路口，二圣路英明路口有小客车机车的事故刚刚发生，也请您务必留心下。继续欣赏的是胡凯儿跟林怡合唱的一首歌曲《不得不舍得》。

刚谢谢高师交大队回报的一些路况讯息哈。目前呢，在高雄的前进区六合二路跟瑞园路口，六合二路瑞园路口发生车祸，还有前镇区的二圣一路跟英明路口也发生车祸了。另外是在冈山地区的西东路二号靠近开元街口，以及在大寮地区大汉路民族路口车祸都有远景抵达处理当中，请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之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66.3 公里，过了嘉义交流道外侧有散落轮胎皮情形还没有排除完毕。台九线的南下 433.7 公里，草埔森永隧道3号的避难联络通道进行事故车的脱掉演练的关系，所以暂时封闭南下的最外线车道，也请大家小心变换车道的安全。稍后在10点半关心一下金广的午间新闻，哦，不是午间新闻，金广的重点新闻。那新闻之后呢，今晚再回到现场为大家服务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警政署公布毒价查缉成效，今年前五月全国共查获6730件毒价，比去年同期增加至2.8倍。副署长廖训成强调，其中98%都是危害发生前便遭第一线员警查获，将持续强力执法，维护国人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李一成报道。
2: 警政署副署长廖训成说明，自114年十一月起，即通令全国警察机关运用唾液毒品快筛拦查毒驾，员警可于路检现场快速辨识疑似使用毒品驾驶人，并依法采取人车分离等措施，将风险阻绝于事故发生前。
3: 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各警察机关总共查获毒驾案件有6730件，那这其中有98%以上都是在危害还没发生之前由第一线的员警来查获的一个案件。那目前员警在拦查的时候使用的一个唾液快筛试剂，它的经过尿检的一个确认阳性的预测率也达到100%。
2: 廖训成也强调，防治毒驾更应从源头断绝毒品供应。113年八月至115年四月，警方共破获伊托咪酯分装厂1256处，查获犯嫌21207人次，并查扣毒品粉末849.5公斤，成功拦阻约850万颗毒品烟弹流入社会，从供应端降低毒驾风险。内政部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路面拦阻、源头断毒，提升缉毒量能及跨部会合作，多管齐下，全面打击毒品犯罪与毒驾行为。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北车站今年四月发生随机攻击事件，一名男子在大厅无端踹踢菲律宾籍的3岁女童，遭逮捕声押获准。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以伤害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他严重伤害我国形象，建请法院重判。记者吕明宗报道。
4: 被害的3岁女童今年4月25号才跟着爸妈从菲律宾飞抵台湾，准备开启旅游行程，但当天下午在台北车站大厅却突然遭到陌生男子攻击。男子不仅徒手将女童打倒在地，还出脚踹踢，民众见状赶紧上前阻止，检警获报立刻将前科累累的李姓男子逮获。由于他之前也曾在北车攻击路人，检方讯后向法院申押获准。男子到案供称，因不满女童在现场嬉闹及发出声响才锁定攻击，而检方侦查后也依法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江威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5: 李姓被告在台北车站无故伤害民众及幼童，检察官依刑法第277条伤害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无故攻击与父母来台旅游之外籍儿童，严重伤害我国形象，请法院从重量刑。
4: 被害女童父亲先前受访时表示，因为非常喜欢台湾风景人文，才会第二度造访台湾。虽然抵达当天就遇到女儿被攻击，导致行程中断，未来有机会还是会到台湾旅游。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奇美医院推出创意永续健康粽，保留 Q 弹粘性，高纤稳糖不嗜睡，让大家轻盈过端午。记者魏金妮报道。
6: 纯糯米会导致血糖剧烈波动，容易疲倦，高饱和脂肪也会加重身体负担。迎接端午佳节，奇美医院营养科结合在地食材还有永续理念，设计出3款创意永续健康粽。奇美医院营养科营养师林姿妍说，
7: 关田菱角丝木鱼粽这样子，那主要就是我们是用我们的红藜麦，然后跟有原本的白糯米之外呢，我们就是用我们的红藜麦跟混一些黑糙米下去，这样子提升它整体的膳食纤维，然后还有它一些维生素的部分，然后去提高它整体的营养价值。
6: 另一款则是新化笋香毛豆鸡粽，双重清脆嚼劲，轻盈高蛋白不嗜睡，还有以水果入粽的甜点粽，台南在地水果凉粽，设计以混米取代纯糯米，在地食材取代高碳排肉类为核心的概念，达成高纤维、低升糖、低碳排的3大目标，也提醒民众掌握健康吃粽，餐前青菜来一碗，一天一颗不过量，减少沾酱，减轻负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8: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由于受低压通过、低气压通过的影响，以及锋面接近，天气相当的不稳定，各地都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目前在桃园、新竹、还有南高屏跟台东是大雨特报的状态。那今天午后再加上热力作用的关系，对流发展旺盛，强对流亦伴随着雷击以及强阵风，在中部以北山区以及大台北地区都可能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今天各地高温会比昨天稍微下降一些，大约是30到32度，没有下雨的时候仍然比较闷热，外出还是要多补充水分。此外，由于低气压的影响，今天在屏东以及绿岛蓝雨，那在下半天马祖东北风也会增强，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还是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丁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9: 6月14号六龟区早上9点半到11点半宝来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半老农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10: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
9: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上午的10:3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感谢朋友陆续回报路况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339.8公里、339.8公里过了陆竹交道内侧，有大概长约5公尺长的塑胶管掉落，影响到行车，已经通知处理。没有减走排除之前，大家小心避开。还有呢，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347公里，靠近冈山教道内侧有只鸭子被碾压过，是一动也不动，没有生命迹象了，也已经通报处理。刚刚陆陆续续很多朋友回报说塞在

高南公路，因为呢高南公路北上路段从八德二路到高速公路沿线沿都是车多拥挤，主要是受到当地有施工工程封闭内线车道，所以目前不管是汽车道或者机慢车道，整个路段都有定点不动，考验大家耐心，如果赶时间朋友尽早避开了。在高南公路沿线北上路段从八德二路一直到高速公路南子交道都是很不好走的，行进速度缓慢，走走停停，耽误大家时间。但是如果你事先掌握到这个路段不好走，尽早改道行驶，确保安全。刚刚呢，在高雄的路段，前镇区二圣一路跟英明路口，前镇区的二圣一路英明路口发生了小客车机车车祸，以及在大寮区的大汉路民族路口、冈山区的西东路二号靠近开源街口，分别据报发生车祸。前进区的路段呢，前进区六合二路跟瑞园路口稍早车祸还是持续处理当中，三民区又一起新的车祸地点，这是在清华街跟成河路口，清华街成河路口据报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咯。

0: 接着呢，我们在音乐声中来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讯息。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嘉玲上线喽。嘉玲你好。
1: 听完好，各位听众嘉许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有四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许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南下 315.6 到 316.9 公里，也就是在台南系统交道这路段，外线车道进行护栏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潭隧道，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8.7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外线车道进行地盘改良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南潭隧道进行机电维护工程，封闭中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国道八号西向8.3到7.9公里，也就是在过了新市交到入口之后呢，外线车道进行长期的深度缝整修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和南下从高科一路到冈山沿线行的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五甲系统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目前车辆比较大，速度缓慢不好走。北上的南子一路到冈山地磅也是沿线行的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呢，沿线的行的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护的国道和南下目前是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西向左营奏出口是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八号，预计要在六月七号以及八号，也就是星期天以及下礼拜一连续两天，每天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这路段。第二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六月八号到11号，下个星期一到星期四连续4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尖系统交流道，要往国道十号的西向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提到路口再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嘉玲，拜拜，
1: 拜拜。
0: 如果说听众朋友看到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巴空空空空103号，那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好，那感谢安排继续挂起的歌奏，平平安安。

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哈，简单的几个字，但是一天能够这样过就是一种福气了。质量平安顺利，也希望能够健康哈。其实有的时候医生所求不多哈，只要能够平安顺利健康就好了。如果说你要要求这个大富大贵哈，这个成功立业，有时候呢在追逐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让你丧失了健康，也可能让你没有时间跟家人好好的相聚，所以看你要怎么样取舍。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339.8 公里，过了陆竹交流道内侧有长型的塑胶管掉落，还有国道一号南下347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内侧有鸭子被碾压之后没有生命迹象了，已经通报处理。行进在高市的南子区高南公路沿线要多点耐心，因为呢北上车道从八德二路一直到高速公路南子交流道沿线都是呈现车都不好走，走停停耽误蛮长的时间，真的赶时间朋友就尽早改道了，不然车阵当中的车流量真的是非常大的。目前在高市方面有几个车祸地点要提醒您稍微注意一下，包括了三民区的清华街跟成河路口，前进区的六合二路跟瑞园路口，以及前镇区的二圣一路英明路口有小客车机车车祸，请留心注意安全。接下来要听的是艾丽钢布帮徐富凯跟冰球乐团合作的一首歌曲。

现在时间是在十一点五十二分，我是另外继续陪伴你哈。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有人说是在355，有人说是354公里，靠近男子交道附近内侧有追撞车祸刚刚发生，所以呢，行进到这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在北上不管是355还是354公里内侧车道发生的追撞车祸，导致后方的行车速度已经有一些影响了哈，请大家稍安勿躁。国道一号南下的339.8公里，过了陆竹交道。内侧有塑胶管掉落通报处理了，以及在国道一号南下347公里冈山路段内侧鸭子不动的状况还没有排除，要小心避开咯。高市方面有两个车祸地点提醒您还在处理，这是在三民区的清华街跟成河路口，以及在前进区的六合二路跟瑞园路口发生的车祸都是在处理，经过路口时候一定要小心。好的，说着说着呢，再补充一个刚刚才发生的车祸，这是在左营区的大中二路，大中二路文次路口据报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

刚才讲你有看楼房的时阵，麻烦哈，跟我们的楼房中心讲一下，我的电话是0800003 0800001123，那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刚刚收到了屏东客运公司的一个减班停驶的讯息啊，这是他们所属的102的客运车路线，在明后两天啊，应该是说明后两天还有6月8号都有减班停驶。周休二日的6月6号、6月7号临时减班停驶的状况，我们先来讲。好，他们所属的101、101C 还有 101D 是预计在明后两天有减班停驶，就是小湾发车上午的9点05分、11点05分、下午的1点05分，还有下午的4点55分。在海生馆的一个发车时间，上午的10点05、12点05、下午的4点05，以及下午的5点35分，这个都是减班停驶的。那其实在明后两天，可能有些朋友都会到小湾啦或海生馆去旅游哈，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说是搭乘他们所属的这个101的客运车的路线的话，要特别的留心，因为呢人力调度的问题影响之下呢，所以会有减班停驶的情形。那 101C 的减班停驶的时间是恒春发车上午的8点40，小湾发车的傍晚6点10分，在明后两天都是减班停驶。 101D、这个减班停驶的时间是在下午的1点40分，由海生馆发车减班停驶，以及在恒春发车的下午3点45分也是减班停驶的。另外是在102的路线来讲，是预计在星期天还有星期一，就是6月7号、6月8号减班停驶的时间，跟您报告一下。6月7号星期天呢，在恒春下午的4点钟，小湾发车下午的4点50分，都是减班停驶。6月8号减班停驶的时间呢，是在恒春发车中午的12点，还有小湾发车预计在下午的1点钟。好，所属的102的路线，好，因为也是人力调度的关系，会有减班，请大家多多的包涵一下了。

刚提到的国道1号的北上355公里南子路段的车祸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但是呢，虽然迅速排除，后方还是有造成，大概回堵1公里左右，目前行进速度比较慢，行进在南子交流道附近多点耐心，大概还有1公里的车流，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

之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5公里男子路段车祸排除，现场还是有比较大的车流，大家小心，好要有耐心慢慢通行。之前呢，国道一号的南下339.8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内侧有长形的塑胶管掉落，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小心避开。以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7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附近有小鸭鸭呢被碾压之后是一动也不动，目前呢是在这个内线车道，所以请大家也尽量避开内线车道，已经通报处理了。时间是10:59，稍后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全台最新的路况讯息。

0: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10到30公里，南下77.6公里，在湖口造道前内线车道有7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4公里过南子路段的内线2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171.9公里过了大雅系统，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69公里，在萧前路之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北上18.5公里提顶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三鹰到大溪路段沿线车多速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8线东向8.5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前事故发生，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飞航连线。
2: 上午的11点02分，我们要掌握下台南机场航班还有天气的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洪慈义上线。慈义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报告目前飞航机场的气象资料。目前台南机场气温是29度，下小雨的天气，能见度9000公尺。金门机场气温是30度，多云时晴的天气。澎湖机场则是气温29度，下小雨的天气。在今天国际线航班飞往日本九州熊本机场，气温是24度，多云时晴的天气。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国内线航班3班飞往澎湖，3班飞往金门，以及国际线航班飞往日本九州熊本皆准时起飞。

0: 接下来分享一则有关飞行安全的讯息。禁止在机场四周向机场方向使用聚光型投射灯光或雷射光束照射，也禁止在飞机起飞、航行及降落阶段使用上述灯光照射飞机。因为强烈的雷射光束除了会造成驾驶员心理威胁，甚至可能暂时失明，无法操控飞机，危及飞机上及地面上数百人生命财产安全，违者可依据民用航空法处新台币90万元罚金或7年以下徒刑，致人于死者最终会处死刑哦。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慈一了，拜拜，
0: 拜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3: 两名驾驶在台88快速公路轻微擦撞，车辆能开，人也没受伤，却站在路中央等警察前来处理。警察获报，迅速赶到现场。
4: 两位啊，台八八上车子超多的，这样停在路当中蛮危险的，拍完照马上移车。
5: 啊，我只是想说等警察来比较保险。
6: 对啊，这样比较保险啊。
4: 保险？站在快速公路上才是最不保险的事。
5: 是哦。
4: 来来来，教你们一次就好，听清楚，无人伤车能行，先拍照留证。
5: 啊，要拍什么？
4: 拍全景，拍标线，拍车损，拍碰撞点。
5: 那拍完呢？
4: 立刻移车下匝道，去安全的地方等。记住了，能移车却不移，还会妨碍交通，依法可罚600到1800元。
3: 提醒您，事故现场停留越久，风险越高。手机的一次快门能帮您把危险按下暂停键。记得哦，台八八是往返高雄潮州的主要快速公路干道，为避免台八八快速公路上因为轻微事故导致拥塞，在台八八上轻微事故拍照留证，迅速移车下匝道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及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联合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在警察广播电台提醒您，不管是开车或者是搭车，都不要忘记系上安全带。未来那么长，亲爱的世界正在等着你安全的回家哦。
8: 嘿，宝贝，我的宝贝，未来那么
1: 开车坐车的时候系上安全带，当然在骑车以及后座的朋友戴上安全帽，好，确保安全。11点06分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感谢朋友回报说，在国道10号东向0.3公里接近文字路入口匝道附近的外侧有木条掉落，通报处理了，经过朋友要特别小心避开。目前国道10号东向0.3公里靠近左营端的文字路入口附近的外侧有木条掉落。稍早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339.8公里，过了鹿竹交道内侧，还有长形的塑胶管掉落，没有排除。国道1号南下的347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附近内侧，压压不动的情形也已经通报处理了。行经在高雄的高南公路，多点耐心啊，因为现在北上路段，从八德二路一直到高速公路南子交道沿线，都是呈现车多，走走停停，定点不动，考验大家耐心。很多朋友都回报说，真的塞在车子当中呢，心情会受到影响。所以呢，当你行经在高南公路北上，要特别注意一下，受到施工影响，它北上的有段路是内侧车道暂时封闭，导致呢后方回堵非常严重。现在已经11点钟过后了，车辆还没有疏解哈，依旧是走走停停，赶时间朋友最好能够尽快的改道行驶了。接下来欣赏的歌曲呢，这是由江美琪所唱的《走到哪都下着雨》。的确哈，今天一整天走到哪可能陆续都会下雨，甚至有较大雨势发生可能性，大家注意一下雨中行车安全喽。

0: 走到哪儿都下着雨哈，行经雨区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 339.8 公里，过了陆主交道内侧掉的塑胶管没有看到，然后已经排除。国道10号东向的 0.3 公里，接近左营端的文字路入口附近的外侧有木条掉落。而另外在高市的左营区大中二路文字路口发生的交通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大家经过也要特别小心咯。
1: 什么是生活呢？那就是
2: 好好工作，
3: 好好学习，
4: 好好爱自己。
2: 我们都要
5: 好好过生活。
0: 欢迎朋友收听《好好过生活》节目当中，很高兴能够邀请到高雄庄老师中心的洪宇杰老师。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老师是怎么样跟张老师结缘的呢？
6: 哦，好啊，我是其实是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就读本科系，是心理辅导相关科系，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如果自己还有能够将所学发挥在这个社会上的话，那不知道该有多好。因为我的妈妈以前其实是做生命线的哦，生命线的志工，然后那时候刚好在生命线还有张老师同时都有在开那个招募志工训练的情况下，刚好是张老师的时间是比较我能够配合，所以我就投入了张老师为期一年的训练，然后也很顺利的通过之后就开始担任义务张老师，直到现在已经12年了。
0: 时间过得很快啊，一眨眼看12年过去了。那我相信在这12年当中也会接触到很多的个案嘛，在帮助这些个案或者是在跟他们沟通过程当中，你觉得自己成长或者是收获有哪些呢？
6: 我觉得会发现很多事情是原来每一个人所担心痛苦的事情其实很多人都会发生，那更多的时候是他们其实只是这个社会有时候过得太快太冷漠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其实越来越疏远，有时候我可能连我的邻居叫什么名字或者是他是什么样的人我都不清楚的情况下，

0: 往往翻开手机，我想找个人好好聊天都没办法，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会发现自己能够透过声音去陪伴电话另一头的民众或当事人。其实我觉得在那一刻有人能够好好听我说话，给我一些心情的回应，那一刻起我觉得心理或者是整个社会或许就能因此而更安定一些些。
1: 那其实有些人在帮助别人过程当中反而是获得更多的快乐，像您在协助别人解决问题的时候，如果对方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或者得到安慰，你自己内心的感受是什么？
0: 会觉得一来是感到很幸福，然后二来是也有一点成就感，自己做的一些事情能够发像涟漪一样发挥一些效应，其实是真的很有成就感。还有第三个情绪是会非常的感激，就是感激对方愿意信任我讲出他们心中可能不敢对任何人讲的话，然后也会感激自己能够拥有这个能力，可以让对方的心情有一个安放的地方。
1: 嗯，真的很好哈。所以很多的人为什么喜欢帮助别人，喜欢无偿的服务，我觉得就是其中的很多的原因之一哈。那我们想请教一下老师，在你这几年的辅导过程或者协助别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比较难忘的个案呢？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
0: 好，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时候是我刚进来大概三年的时候，我觉得在整个养成的历程里，我算是一个菜鸟，算是很之前的一个身份。可是那时候就来了一位妈妈，然后这个妈妈她其实要谈述的是关于她跟她的子女还有她丈夫的故事。那我们总共谈了十次，每一次那个妈妈一开头都在哭，因为她就会遇到好多好多无力的事，生活、婆媳问题、亲子教育或是跟丈夫之间的互动关系，她把自己弄得好累好累。再加上她在原生家庭里她是一位长女，她也要负责照顾已经生病中风的爸爸跟妈妈，所以她在那么多的照顾责任下，当我们谈话的一开始，她都会说，老师，我其实真的活得好痛苦好痛苦。然后我发现那一刻起，其实当下我的年纪也才刚还是在读书的阶段，但是面对一个可能四五十岁，因为我们其实不会特别过问年龄，四五十岁的一位中年女性，然后她在夹在这个生命当中，就是亲情然后自我还有爱情等等各方面的议题当中的时候，一开始会觉得自己好像能力不够好，因为在我们的那个机制里面其实是有一个督导机制，是可以就是有一个专业的算是一个领导者在帮我们一起讨论，或者是给我们一些我可以再做什么更好的部分。那我的督导其实就告诉我说，很多时候其实你就是耐心的倾听陪伴他，其实要相信当事人是解决自己问题的专家，他可以自己找到解决的办法。督导这样告诉我之后，犹如就是获得一个定心丸啊，我就觉得确实我好像真的可以好好的在那一刻陪伴他就好。然后十次下来，最后一次结束的时候，就是第十次还是哭了，但那一个哭是他喜极而泣，他就告诉我说，老师，谢谢你让我知道其实我是一个很棒很好的人，那虽然我可能没有办法真的认识你到底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想这一刻有人能够知道我的存在，知道我的辛苦，我觉得我就很感动。所以然后他就拍了一个他为他自己烤的一个蛋糕，然后分享给我，他就告诉我说，我现在也重拾了我的兴趣，我有开始找到了一份工作，开始重拾烘焙的兴趣，我开始在生活当中找到更多我所喜欢而且是为我自己所做的事。
1: 其实只是短短的一小段的回忆啊，我觉得真的好感人啊，因为这个中年的妈妈她原先是在绝望的一个情境当中，而且您有提到她每次打电话都在哭，所以你听了都会觉得好心酸，怎么有这么辛苦的人。后来因为督导告诉你说，其实你们的责任之一就是陪伴，这个陪伴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当我求助无门或者觉得孤苦无依的时候，如果有人愿意听我说话，站在我这边，我觉得好像有活下去继续努力的一个动力耶。
0: 对，真的
1: 所以这个力量我觉得是无形当中形成的，也因为老师的心其实是蛮温柔的，所以有一种抚平人心的感觉。像你们在训练张老师的一些服务当中，会不会特别要求我们的语言啦或者是语气的训练呢？
0: 这个其实也是会的、
1: 嗯、
0: 因为其实我们是透过电话的方式在跟对方建立关系，所以你的声音、你的语调、你的用词其实就是对方对你的第一印象。那我们就会在培训的过程当中，针对你所回话的一些方式，然后给予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个语言或者是方向。我们不是只有像人家说的
1: 啊，就陪人家聊聊天就好啦对不对，好多轻松，
0: 不会，我们比较真的是有目的有策略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而且在谈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对于有时候有一些伙伴在训练过程当中里，他会分享啊，怎么跟我以前

讲话的方式不太一样、我们那个老师是指可能在受训的过程当中学员会问的问题，老师我去上了课然后开始学张老师的语言，我发现我的朋友都对我说啊，你最近怎么变得那么奇怪，你这个讲话怎么有点 gay bye 但其实那更多的是也许我们真的都

0: 力量是非常大的，是往往出乎你意料之外。像如果说听到老师的一些分享，或者是老师的一些安慰，我相信有时候很郁闷的心情，很污浊的心情，顿然就会觉得特别的轻松跟愉快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所以访问洪宇杰老师的内容呢，我们就到此告个段落。今天谢谢老师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见。
0: 现时间11:19，我是丁曼，继续陪伴着您。好，洪宇杰老师的访问精彩内容呢，我们会在下个星期一星期二陆续播出。目前呢，在高雄市的石泉路自由路口沿线车队拥挤，有些人在路口没有保持净空，所以导致呢这个路段会塞车，行经在三民区的石泉自由路口特别注意一下，周边道路车子很多，那驾驶朋友行进当中呢并没有维持很好的一个净空的习惯，所以呢现在有车队拥挤塞车情形，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通过路口的时候，如果你看到前车已经是有塞车情形，还是要保持路口的净空，让我们整个通道是顺畅无阻的。如果说你一车接着一车的同时，等到你这个方向已经变成红灯，你就卡在路中央动弹不得，那绿灯的驾驶朋友也是没有路可以走，所以记得通过路口前方已经开始塞车，你就不要紧跟前车，一定要保持路口净空，大家多多配合一下。另外呢，是在刚刚左营区的大中二路跟文次路口有车祸，台南朋友也陆续回报几个车祸地点给大家参考一下，包括了东区的东光路，东光路一段靠近凯旋路口，台南永康区的大湾路跟大同街口，还有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安中路二段126号分别举报发生了交通事故咯。之前在台九线南下路段433.7公里草埔森永隧道有这个事故演练的状况，已经提早结束。原先呢，这个事故演练拖掉事故车辆是预计到中午的12点，刚刚接到通报说事故演练已经完成了哈，所以呢现在有开放南下外线车道，原先配合事故演练是暂时封闭南下的最外线车道，随着这事故演练结束的关系，目前呢已经开放通行了，大家可以按照一定的车道来行进。好的，补充一下，在高雄市的新区大同一路229巷1号有车祸，小港区的凤北路189号附近呢据报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请朋友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刚才我们在听洪宇杰老师分享他在服务一位求助的民众的例子，有一个妈妈呢，中年的妈妈，每次打电话来每次哭，真的当心情无助啊低潮啊郁闷的时候，很容易呢就是悲从中来，就觉得自己好苦啊好辛苦啊，然后自己觉得很累很累，不晓得你是不是曾经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最近有经历这样的事情呢？其实我觉得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如此，我在应该是十几年前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心情特别低落，因为觉得内外夹击，工作不顺利，然后家里的这问题层出不穷，那时候呢活着就觉得好辛苦好累好累好累，还好呢自己的这个疗愈的能力还蛮好的，平常喜欢看书喜欢听一些演讲，所以呢借由别人的一些精神的喊话精神的鼓励，虽然说我没有去找张老师或生命线求助，但是呢自我的疗愈，自己让自己的情绪有一个出口，有一个发泄的管道，对于自己是有帮助的。我们希望说有的时候当心情郁闷啊，或者是找不到情绪出口的时候，你自己没有办法疗愈，没有办法帮助自己，真的是要主动求助，一些有专业素养的朋友，像是张老师中心生命线协会的志工，他们都很乐意能够帮助大家，至少能够陪伴我们，能够倾听我们的一些苦衷这些辛苦的事情悲伤的事情痛苦的事情。欣赏这首歌曲是徐景淳所唱的《苍天的泪》，这个泪是眼泪的泪，不是很泪的泪。

有时候当心情不好啊，或者是悲伤情绪油然而生的时候，哭一哭流下一些眼泪的都是觉得蛮好的哈。因为呢情绪要找到适当的管道发泄一下哈，千万不要累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有时候呢闷出病来了，因为这心理的疾病外表看不出来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当心情无助啊，或者是有低潮负面情绪时候，还是要找一个疏通的管道，让自己稍微的放轻松一点点哈，缓和一下心情。之前国道一号南下的347公里冈山交道附近内侧一直压压不动的状况呢已经排除了，我们谢谢公务段朋友处理完毕哈，回报给我们。行经在高市有两个路段的出入地点要特别小心，包括了在高雄的新兴区大同一路229巷一号附近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对照我们的这个地图呢比较靠近民生二路，所以行经在新兴区的大同一路229巷靠近民生二路口特别注意下哈，有一起车祸正在处理。稍早呢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凤北路189号接近191巷口也曾经发生了交通事故，一定要特别留意。刚刚有热心朋友回报说国道10号的东向 17.2 公里燕巢系统路段路间小客车爆胎换轮胎，并没有放任何故障警示标志，提供给您做个参考了。目前要行进高雄市的楠仔区高南公路特别有耐心，因为高南公路从八德二路到高速公路楠仔交道沿线都是走走停停，不管是汽车道啦或者是机慢车道，目前的行进速度非常缓慢，主要是受到了当地有施工工程封闭内侧车道的影响，所以呢从丁晚一上现场十点到现在，目前这个路段依旧是车多拥挤的。高雄市的石泉路自由路口沿线车多，有些车辆没有保持路口的净空，导致呢很容易在路口打结，交通拥挤，所以记得在车多拥挤路段还是要养成好的习惯，好保持路口净空。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5号的东台湾新闻。近期伊托米指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兴毒品危害频传，台东关山警分局长龚志哲特别提醒民众，政府已提出严惩毒驾的具体措施，以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关山警分局分局长龚志哲表示，近期伊托米指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兴毒品危害频传，因此提醒民众，
2: 常见的它就会造成你的肢体你没办法控制，变成失去平衡，跟僵尸一样，皮肤发挥记忆衰退，说话结巴，然后会瞪瞪无力。这样吸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为只有一种成分吗？那每个都给你乱加，几二级、三级、四级。法务部的资料，暴毙死的到去年已经增加8倍。
1: 行政院已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罚毒驾三大面向14项具体措施，包括将伊托米指及其相类物由第二级毒品改为第一级毒品，升级后制造、运输、贩卖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全面打击毒品犯罪，强化源头查缉以及边境拦截作为，并提高相关刑责。针对毒驾的行为，未来将加重处罚，除吊销驾照外，累犯或致人重伤死亡者更可能终身不得考照。而另外，刑事警察他也特别制作最新反毒宣导影片，透过真实案例及浅显易懂的内容，提醒民众认识新兴毒品危害以及毒驾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请民众观看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共同加入反毒的行列，携手防治毒驾，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警察节将至，花莲县警察局有别于以往的表扬大会，6月8号将举办别开生面的音乐茶会，安排霹雳小组远景、极限运动、警察妇女党同台对唱等内容，要让警察节不只有荣誉的表扬，更是一场充满感谢、关怀与团聚意义的盛会。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6月15号为一年一度的警察节，花莲县警局今年度警察节大会跳脱以往颁奖表扬庆祝模式，让警察同仁在家人音乐等表演的陪伴下共享温馨的团聚时刻。花莲县警局人事室局员邱怡仁说，
4: 因为我们是希望说透过音乐，我们同仁的表演、家人的陪伴，打造出一场不同以往同仁跟眷属共享的一个温馨时刻。警察节它不单只是一个荣誉的一个表扬，更是一场充满感谢、关怀还有团聚意义的盛会。
3: 花莲县115年警察节颁奖暨音乐茶会活动将在6月8号下午2点半在台湾原住民文化馆举办。会中除了表扬模范警察、好人好事楷模等机优远景之外，还有精彩节目内容，将由花莲知名的阿菲勒斯文化艺术团开场表演，保安警察队员林家辉自行车极限运动表演，展现平日训练体能技巧以及活力，各警察单位同仁、社工等歌唱表演。其中最特别的是即将退休的吉安警分局颜寮派出所所长黄敬峰与同为警察的女儿黄翠如将同台对唱，展现妇女传承、延续、守护人民的使命以及信念。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夏天就是要玩水，宜兰所有年度盛事冷泉观光系列活动即将开跑，最受注目的宽荒坡水节将在7月11号热闹登场，当天不

0: 仅冷泉大众池免费开放，镇公所更寄出消费抽一两黄金等大奖，邀请民众一起封街打水战。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苏澳拥有珍贵的世界级低温碳酸泉，终年恒温22度，且富含二氧化碳，是夏季消暑的首选。为了让大家感受苏澳冷泉的独特魅力，苏澳镇公所特别规划了冷泉观光系列活动。苏澳镇长李明哲说：“
2: 其实冷泉是我们苏澳骄傲，希望大家啦找朋友来到我们苏澳哈，让我们在这个夏天哈，把苏澳炒热，让自己清凉一下哈。”我们的冷泉哈，这个是非常珍贵的资源，让大家都知道来这里享受全世界最好、最优质、最清凉的苏澳冷泉。
1: 冷泉观光系列活动包括7月11号下午3点的狂欢泼水节，隔天晚上还有浪漫的冷泉音乐会，紧接着8月1号海洋嘉年华与海风音乐会将在豆腐夹登场，9月12号则是由经典怀旧的民歌音乐响应压轴。此外，苏澳镇公所更推出消费几张抽一两黄金的百万大奖活动，希望能借此带动地方观光，热情迎接暑假的旅游旺季。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恒春半岛及午后中部以北山区、大台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在心中最后一次呼唤你。
5: 事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6: 小男孩乐团，
5: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37，我是丁婉。刚刚我们在听东台湾新闻的时候呢，陆续有朋友汇报了最新的状况。好，要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南下的365.5公里，过了关庙交服务区，过了关庙服务区的中内线车道发生两部小客车事故，后方的行车速度会稍微受到影响。好，所以经过南下国道三号关庙路段特别注意下，刚刚有车祸传出。

除了在国道3号的南下关庙服务区附近有车祸之外呢，现在在国道3号的南下414公里竹田系统路段的路肩有一大包完整的纸箱掉落。之前在台一线的高平大桥，由于呢靠近高雄端附近的中线有木条掉落，经过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咯。台南朋友也回报给我们，在台南的归仁区中正南路靠近台39线附近发生车祸，台南永康区的东桥7路跟东桥12街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那刚刚有提到了，在高平大桥高雄端附近中线车道木条掉落，不晓得是往屏东还是往高雄方向哈，请朋友再注明告诉我们一下了。国道10号的东向17.2公里靠近燕巢系统路段路肩是由换轮胎的小客车正在换轮胎的关系，因为爆胎的关系呢，换轮胎并没有放任何的故障警示标志。

当你有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喽，0800-003-0800-03。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之前有提到说，在国道三号南下365.5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发生的车祸，因为它是占用中内线两个车道哦，所以驾驶朋友说车行速度受到影响了。好多位驾驶朋友通知我们的路况中心，提醒大家务必注意一下国道三号南下的路段的365.5公里，刚刚过了关庙服务区的车祸，有暂时占用了中内线两个车道，行进时候要小心一点。接下来欣赏的歌曲呢，是郭靖所唱的《爱担心》。

0: 郭建哥是爱担心，你是个爱担心搞操环内狼吗？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有时候要懂得放手，不然的话呢，你有担心不完的事情。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 365.5 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中内线车道发生两部小车的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后方的车流会受到影响啊，所以请朋友多点耐心。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414公里竹田系统路间有一大包的纸箱掉落，稍早呢，台61线北上265公里东12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也请您务必要注意下行车的安全。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103，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感谢您。
1: 哟，阿春啊，阿你怎个这么年岁，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2: 系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些什么下午茶。
1: 哇，你生活嘛过甲真精彩呢，啊是讲，想要开车载你呀？
2: 都为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会当让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爬爬照啦。
3: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 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4: 我是李强阿妹，我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个族群都有存在的理由，无需羡慕也不该歧视，让我们一起欣赏不同文化的美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1点46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 刚有提到了在国道3号南下的 365.5 公里，靠近这个关庙服务区发生的碰撞事故，是占用了中内线两个车道。驾驶朋友补充呢，其中有部车是撞内侧护栏，所以它是横放，就是横停在中内线车道进行拖吊，现在看到有拖吊车抵达现场。但是呢，因为这个路段的设计正好是有个弯道，所以呢，驾驶朋友如果快要接近这个车祸地点的时候，要提早变换车道，走最外线车道，因为它有个弯道，所以你可能是快要靠近的时候才发现到前方是有事故车辆等待拖吊的。当你行经在国道3号南下 365.5 公里，要特别留心一下，因为刚刚过了关庙服务区，有小客车撞护栏事故，整个是横放，就是整个横向停在中内线两个车道，它有占用两个车道，只能够走最外线车道，请大家留心注意，提早变换车道才能够一路畅行无阻。那目前车辆很大哦，所以呢，请大家行进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除了在国道3号的南下 365.5 公里有事故之外呢，国道3号的南下414公里竹田系统路段路间是有纸箱，一大箱的纸箱掉落，也已经通知处理了。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65公里东12交流道的内侧有轮胎皮散落，也已经通知。之前国道10号有故障车停在东向的 17.2 公里燕巢系统的路间换轮胎，不晓得是不是已经换完了，这个有时候换轮胎还是需要点时间的。那之前呢，在国道10号东向的 17.2 公里燕巢系统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驾驶人正在换轮胎，有一段时间了，不晓得是不是已经顺利离开，帮我们看看了。任何路况回报都很简单，0800000123，感谢您了。接下来我们欣赏吕强所唱的一首歌曲《下雨了》。

11:53，还是要持续提醒您，由于在国道3号的南下365.5公里啊，刚过了关庙服务区发生的追撞车祸，其中有一部车子是整个打横停在中内线车道，有占用两个车道的关系。所以呢，目前后方的车流稍微受到影响，加上呢这个地方又是一个弯道啊，我们请朋友一定要提早变换车道。有些人呢行进在内侧，突如其来看到有车祸在处理，他就会从内线车道斜切到最外线车道，所以在这个车辆交织的情况之下，是极容易发生再次事故哈，二次事故，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那目前的车辆非常大，主要的原因就是这起车祸发生之后呢，有占用两个车道，拖吊车、警车都已经抵达现场处理当中，所以呢，快要靠近关庙服务区的朋友就要特别注意一下，然后我们尽早的切换车道，走外线车道比较安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65.5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现在呢，因为有车祸占用两个车道，只能够开放最外线车道通行，提早的变换车道，确保行车平安。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414公里，竹田系统交道路间有一大包的纸箱掉落，也已经通知处理喽。目前国道三号的南下412.3公里，过了竹田地磅附近，也有驾驶朋友反映说，那一侧路间有看到布钩绳掉落。行进到这时候，行进这个内侧车道还是要适当的保持距离哈，因为它是带有铁钩子的绳索。台南朋友也告诉我们说，在台南的南区金华路二段跟健康路二段口发生了交通事故，留意一下行车。那接近中午时刻哈，这个路况特别多，层出不穷的状况都会多多少少影响到我们的行车，所以呢，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确保行车的平安了。有时候一个不注意了，或者是违规驾驶，极容易发生车祸，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提高警觉咯。

听到这首歌曲是 Hardest Part。 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因为靠近关庙服务区 365.5 公里的车祸还在处理，占用两个车道，正好是一个弯道，所以请大家务必小心，尤其是从内线车道你要直接切换到最外线车道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外侧车道行驶的车辆。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14公里，有人说呢，竹田系统路段路肩是一大包纸箱掉落，有人说看起来像是太空包之类的东西，都已经通报处理了。之前国道三号的南下 412.3 公里呢，竹田地磅附近内侧路肩还有不勾绳掉落。同时也谢谢高师加大队回报的路况讯息，在高雄的前镇区牙和一街33

号靠近牙和二街口有车祸，小港区的沿海一路189号靠近康庄路口也发生车祸了，经过要特别留心，稍后在12点钟要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喽。

0: 情。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经已供出来，唔汤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 33.2 公里过五股交流道的路肩小客车自撞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10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71.9 公里过大雅系统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树林到莺歌系统沿线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365.5 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还有内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412.3 公里竹田系统前内侧路肩掉落不勾绳，继续往南414公里靠近竹田系统同样有掉落物在外侧路肩，国道一号北国道三号北上47公里在树林交流道前的内线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65公里在东十二路段的内线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北121公里过通霄一交流道则是由太空包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英英。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中午的12:04，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 号，中午用餐时间到了，但是可能有些朋友行进路段车都拥挤，一时之间还没有办法顺利的下高速公路找到适当的这个餐厅来吃饭。这时候车多的地方不要让你心浮气躁的哈。之前呢，国道3号的南下365.5公里关庙服务区附近的车祸全部都已经拖掉走了哈，这事故车辆拖掉走了，已经开放通行。原先车祸处理的当下呢，是有封闭中内线两个车道，现在车祸排除完毕之后呢，三个车道都可以畅行无阻喽。除了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65.5公里的事故排除之外，有两个状况还没有排除哈，也要提醒大家，包括了国道3号的南下414公里竹田系统路段路肩是有掉落物，还没有清除完毕，请您经过小心。以及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412.3靠近竹田地磅附近内侧路肩是有布钩绳掉落情形。台61线方面呢，北上的265公里靠近东十二交流道内侧掉落轮胎皮的情形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排除的关系，也请你小心避开。之前呢，在国道3号又有一个掉落物出现，我们谢朋友回报，这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靠近屏东南州交流道两车道中间有一顶工程用的安全帽掉落在车道上了。高市方面呢，小港区的沿海一路189号靠近康庄路口，以及在前镇区的牙河一街接近牙河二街口举报发生的车祸，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咯。

听到歌曲呢是孔令奇所唱的《饥饿游戏》哈，你会不会迷这个打电动游戏呢？因为我们家小孩子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呢，好像或多或少吧，都会受到这个同学的影响，很喜欢这个上战场去杀杀杀，然后去打这个电动玩具。但是呢，我算是严格规定他们，就是他们在玩的同时，还是要有个时间性，而且呢，不能够沉迷，因为有很多的孩子啊，他的自制能力比较差一点点，所以呢，在长时间如果沉迷在电动玩游戏的这个当下的时候呢，可能真的是会废寝忘食哈。以前读书呢，有些人是会废寝忘食，现在要找这个年轻孩子废寝忘食读书很少见，好，大部分都是废寝忘食打电动游戏哈。那但是呢，对于这个长时间打电动的同时呢，眼睛会受损，同时呢也会让自己的睡眠时间相对的减少许多，甚至呢三餐不计，这三餐不定时定量，也对于他们的成长呢还是有负面的影响的。所以这时候呢，爸爸妈妈就要严格把关一下下。不过说实在的，在青春期的孩子，有时候呢是要好好沟通，沟通不良的时候呢，可能都会衍生很多不愉快的场面出现。还好现在孩子长大了，那个时候回想起来真的，除了他们喜欢打电动游戏之外，有时候呢在劝阻他们不要沉迷在其中的时候，哇，之间的一些情感的拉扯，我觉得真的是还好安然度过，没有让彼此之间的亲子关系呢受到影响。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南州交流道附近两车道中间是有一顶工程用的安全帽掉落，以及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 412.3 刚过了竹田地磅附近的内侧路肩有不勾绳掉落，稍早呢国道三号的南下414公里靠近竹田系统的路肩还有掉落物没有排除，经过小心，有任何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了。接下来欣赏的这是由傅佑勋所唱的《晴时多雨》，今天同样的也是晴时多云偶阵雨，有时候还会有突如其来的强降雨的情况，大家都要特别的小心咯。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途

一路能够平安真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千万不要抢快，尤其是在车多拥挤地方呢，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了。目前要行经在国道一号北上朋友特别留心，33.3公里仁德战备道附近路肩出现一只小黑狗在那边走动当中，小心一点点，很担心它会跑到主线道妨碍到行车安全。所以当你行经在北上国道一号的指标呢，大概是靠近333.3公里，要特别提高警觉。靠近仁德战备道附近路肩出现小黑狗在那边走动当中，它是沿着路肩走动的，但是狗狗呢如果没有方向感的话，跑到了主线道甚至逆向跑动当中，都会危及到我们驾驶朋友的安全，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咯。稍早呢，在国道三号有掉落物的讯息，包括了国道三号北上的南州交流道两车道中间有一顶工程用的安全帽，不是我们在骑机车戴的安全帽，是工程用的安全帽掉落在车道上，通报处理。之前在国道三号的南下412.3公里竹田地磅附近内侧路肩还有不勾绳，国三南下的414公里竹田系统路段的路肩掉落的东西，有人说呢是一大箱的纸箱，又有人说看起来像是太空包，不管是什么东西，它是主要掉在路肩，比较没有影响到主线道，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开着开车呢偏离你的车道，开到路肩可能就会直接撞到这个掉落物了。目前在台61线的北上车道

靠近265公里东十二交流道内侧有散落轮胎皮的情形。而之前交大队告诉我们说，在高雄的左营区富国路跟玉城路口有车祸，另外是在左营区的博爱二路智深路口，左营区

所以接二连三的车祸地点，我们都请朋友经过时候呢，一定要特别小心喽。今天的天气状况还是蛮不稳定的，不过有些地方已经雨停了哈，稍微的看起来阳光有稍微透亮的感觉。不管是下雨天还是阴天还是晴天，其实天气多变化，我们要随时的注意，遇到了天候状况不良、昏天地暗的，或者是说呢已经有大雨来袭时候，更是要提高警觉。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听歌时候希望能够带给大家轻松愉快的感觉，因为呢希望这个中午用餐时间我们的心情都是比较轻松跟愉快的，千万不要因为早上的工作不太顺利心情有点污浊，有点点不满，或者是有点点生气，气氛都会影响到我们用餐的好心情。来听的这是万芳所唱的 Everyday Someday。

你喜欢 Sunday 吗？喜欢星期天吗？如果 Everyday 都是星期天的话呢，你是不是很开心啊？但是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这个不上班就很开心，但一上班呢可能就愁眉苦脸的。如果每一天 Everyday 都是 Monday 哈，都是星期一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会是个苦哈哈的过日子。好的，每一天都是要认真过啦，希望我们每一天不管是 Monday 星期一还是 Sunday 星期天都能够好好珍惜一下，也不管是晴天啊雨天啊风雨交加的日子，其实呢每天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健健康康，我们都要由衷的谢谢和感恩的心情。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33.3 公里仁德站被道附近路间狗狗走动，有一只黑狗走动情形呢没有看到了哈，希望狗狗平安，那状况解除大家也可以安心通行。而在高雄市方面有几个车祸地点，包括了在左营区的富国路160号靠近维新街口，以及在左营区的富国路跟玉城路口都有车祸。冈山地区的车祸地点在寿天路跟大城街口，还有台南朋友告诉我们说在台南市的中西区开山路118号附近发生了交通事故。刚刚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车道，屏东南州教道的车道上面是有掉落一顶工程用的安全帽，还没有排除。以及呢国道3号的南下 412.3 公里，过了竹田地磅附近内侧路肩有不钩绳掉落，同样是国道3号南下的414公里竹田系统路段路肩的掉落物目前也没有排除完毕，好，都请朋友经过特别的留意一下了。提醒我们的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货物捆扎固定好，不要因为疏忽呢掉落在路上影响到别人的行程安全咯。很快的，今晚陪伴大家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朋友的收听，祝福你一路平安顺心。稍后在12点半关心下景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要会诊全台最新路况。今天是由艾瑞克商场陪伴您共度午后的天天931。那明天周休二日，今晚也是放假的哈，好好的放松一下，放慢一下脚步。下个星期一的上午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喽，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国中会考成绩公布，全国712人获得5A，写作6级分。台股上演急杀反弹，盘中重返45000点关卡。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5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115年国中会考成绩今天公布，数学非选题零级分人数比例不到一成，创近年新低，而国文写作测验六级分的人数比例同样打破新高纪录，统计全国共712人拿到 5A 六级分。记者吴英妮报道。
1: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各科成绩出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心理与教育测验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曾芬兰分析，在国英数拿到 A 等级以上精熟人数稳定增加，数学社会 C 级待加强人数也持续下降，而今年写作测验同样有好表现。
2: 那写作测验拿到六级分的是1262名同学，这一个比例是占大概 0.71%， 不到 1%， 可是呢这个比例其实也是我们最近三年比较高的一年了。
1: 今年数学非选题两道题目零级分人数分别为6%及9%，都不到一成。台师大数学系教授谢丰瑞说，
3: 第一题它是等差数列题目，然后我们学生是比较熟悉，那第二小题几何题算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们这一次也感觉非常感动，就是我们发现很多学生真的把题目看完，而且他们尝试去解题，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拿到那个一级分的机会就比较高。
1: 教育部说明6月18号开放免试入学志愿选填，目前已经建置115年度国中毕业生适性入学宣导网站，提供查询高中职学科介绍、学校区位等资讯，建议可以一并参酌之前两次模拟志愿选填结果进行升学选择。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剧烈震荡，在美股晶片股与记忆体利空的双重打击下，一度暴跌1467点，创下盘中历史第五大跌点，随后反弹近千点，重新挑战45000点关卡。目前指数下跌756点，来到44921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1: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涨跌互见，道琼工业指数在金融与医疗股带动下大涨近900点，创历史新高，但费半指数重挫超过 2%， 纳斯达克指数也收 K， 主因是通讯晶片大厂博通对本季营收与 AI 晶片展望过于保守，导致股价重挫 12.59%， 美光也因市场调降记忆体售价，股价暴跌 7%， 引发台股开盘就出现失望性卖压，一度崩跌近1500点，五大全指股除了台积电以外全数开低，不过随后大盘展现极强韧性，除了电子全指股跌升反弹，金融股也翻红力挺，跌点收敛近千点。分析师陈坤仁说，
4: 价跌量缩也就表示在下跌的过程之中那个卖压并不沉重，所以不是恐慌的卖，只是一个能量释放或者创高拉回的这样子的修正的过程。波段看法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持续中。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在回测均线后，八大沽股资金进场逆势吸纳筹码，让低基期与 AI 落地股展现抗跌表现，是诱发市场信心回升主因。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由共和党主导的美国联邦众议院3号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首度通过战争权力决议案，阻止川普政府继续对伊朗作战。这项很大程度上仅具象征性的决议案，由民主党籍议员跟四位倒戈的共和党籍议员通过。总统川普在征询社群上发文表示，这项不爱国的举动干扰了美伊之间的谈判。苗栗县竹南邮局一名阳性外包司机昨天在卸货的时候遭到一名刘姓男子

0: 乱刀攻击，伤重不治。中南警分局快打警力迅速到场制服嫌犯，并依杀人罪行送办。警方今天将前往乡验厘清死因。记者陈一玲报道。
1: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4号下午4点多获报，竹南邮局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快打警力立即赶赴现场，当场逮捕涉嫌行凶的刘姓男子。据家属表示，刘姓男子长期失眠，疑似因为不满邮局搬运作业噪音，多次反映仍未改善，但没料到他会失控杀人。竹南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吴邦安说，
2: 被害人杨姓男子遭利器攻击重伤，经消防人员现场施以 CPR 后送医抢救。
1: 竹南警分局表示，案发时杨姓外包邮务车司机正在卸货，住在邮局对面的刘姓男子突然持菜刀冲过马路攻击，警消到场制服嫌犯并救治伤者，经送医抢救仍回天乏术。全案警讯后，依杀人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检察官将前往相验后讯问被告，厘清死因及犯案动机。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0: 台中爆出女童虐死案，外界质疑跨区案件造涉案网漏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召开中央层级会议，请台中和台南市府提交报告厘清原因。记者尤如纯报道。
3: 台中两岁女童萱萱遭施暴凌虐80多天不幸惨死，起诉书更揭发这段期间曾亮起5次救命红灯，民众两次向警方报案，警方也曾目睹女童双眼淤青、额头肿胀，并制作脆弱家庭通报表。不过台中的家防中心表示，已规定转给原本就将女童列为儿童保护个案的台南市府。外界质疑女童因为跨区管辖的问题遭到漏接，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也作出回应。
4: 这个台南市政府他们已经先完成了这个重大案件的检讨，那么未来我们会根据呢这个台南市政府这边社会局的检讨的报告，然后会再召集相关的单位，包含两个县市政府，那么以及其他的专家学者，大家会一起再来检视一下，那么看看这中间呢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再更精进的地方。
3: 石崇良表示，这起重大儿虐事件会先由台中跟台南市府启动重大儿虐事件会议检讨，再由卫福部启动中央层级的会议，就地方政府所提的报告进一步厘清，待更详细的报告出炉并开会厘清之后才会定案，现在不宜过度揣测。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韩国在6月3号地方选举的结果虽然已经抵定，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2个地方获胜，一雪上届惨败之耻。不过首尔有14处投票所爆发投票用纸不足的争议，引发民众包围投票所示威抗议，残势启动第二投票所的两个投票箱因此无法运出，直到今天早上警方突破示威者的封锁，时隔35个小时才成功运出投票箱。卫福部严拟修法严管电子烟，持有者罚则从原本的最高10,000元提高到100,000元，制造贩卖输入者最重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记者尤若纯报道。
3: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有鉴于一托咪纸常以电子烟为吸食载具，所以将修烟害防治法，加重持有、制造、输入、贩卖的罚则。原本持有是没有罚则的，修法后最重可以罚3到10万元，并参考新加坡、泰国将制造、输入、贩卖电子烟或组件刑法化，合并行政法与刑罚，最重可以关3年，以杜绝非法流入。
4: 这个持有我们就开罚，不需要等到他使用的现行犯这样，所以这是第一个修法。第二个要修正的就是，那么参考其他国家的方式杜绝供应链，所以从制造、输入、贩卖通通加上了刑法，不只是行政法的罚锾，还有刑法的责任，从1到3年不等。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我们把它修正的地方。
3: 修法还要求社群与购物平台要负起主动管理的义务，并配合政府的 AI 巡查，如果发现非法烟品必须立刻下架。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远航前董事长张刚维涉嫌掏空公司30多亿元遭重判，部分定验先行入狱。警方查出他还利用华福建设的烂尾楼买卖向银行诈贷35亿，并侵吞4.5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在意违反银行法将他起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0: 澳。
1: 曾是国内线龙头的远航六年前无预警停飞被废照，检方查出董事长张刚为身兼远航和华府公司的负责人，以不实资金及虚增收入诈得远航重整利益，同时还将华府不值钱烂尾楼卖给远航，甚至让公司沿用老旧飞机影响飞安。一审法院认为张刚为以不法手段诈得远航重整庞大利益，又贪图私利将远航资产充当私人金库，还以烂尾楼掏空公司款项，犯后矢口否认犯行予以重判。高院审理后也依背信、业务侵占等罪判刑14年有期徒刑，另有一年得一颗罚金，而其中违反民航法部分判刑2年9个月，不得上诉，先行决定张刚为已经入狱服刑。台北地检署持续查出，张刚伟在102年间曾将华福建设位于淡水小平顶的土地金甲建价之后垫高价值卖给旗下另一家建设公司开发，并向银行诈贷35亿元，随后将其中 4.5 亿挪为己用，但建案最后成了烂尾楼，银行贷款也成了呆账。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违反银行法等罪嫌，再将张刚伟等人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115年中央警察大学毕业典礼，勉励毕业生秉持团队精神与法治廉洁价值。他强调，警察是国家展现法律秩序的最前线，期盼毕业生坚守使命，与同仁携手合作，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国家安全。记者任南新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恭贺学士班及硕博士班毕业生完成训练与学业，正式投入国家治安体系。赖总统勉励毕业生秉持团队精神，坚守法治与廉洁价值，成为维护社会安全的重要力量。
3: 警察工作是团队作战，是长期任务，唯有同仁之间携手合作，才能够发挥最强战力。希望各位都能够发挥本职学能，更要主动融入各部队的指挥体系，透过团队合作来完成每一项任务，做好治安的工作。
2: 赖总统也指出，政府将持续改善警消执勤环境，精进装备，提高勤务加绩及强化身心照护，成为第一线执法人员最坚强的后盾。内政部刘世芳部长表示，现代警察不只是执法者，更是人民的守护者。
4: 站在人民的立场，还是要说一句，有大家真好。我们秉持初心，为国家、为治安，大家一起来努力。
2: 他期勉年轻同仁学会聆听，保持服务热忱，并精进专业能力，秉持初心与人权理念，站在人民立场，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台湾社会。经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0: 一名马来西亚籍的陈姓男子到台湾当诈骗取步车手，回国前还到百货公司采买。高雄市林雅警方见机不可失，突袭逮获，申请羁押获准。记者徐俊秀报道。
5: 一名男子看到网络借贷广告联系对方借款，听从对方指示将自己所有的3张金融卡以超商包裹方式寄出，后来因为账户遭到警示惊觉受骗，沦为人头账户，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受理后，扩大调阅周遭监视器，发现取步车手是搭乘计程车前来领取金融卡包裹，巡线锁定一名29岁马来西亚籍陈姓男子。福德所副所长高振立说，
6: 巡线发现陈男前往前镇区百货公司持拘票，在百货公司地下一楼顺利弃货成钱，并查扣手机一支。全案于6月3日调查完毕后，将成嫌依刑法诈欺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5: 警方发现嫌犯已被妥隔天返回马来西亚的机票，为避免他潜逃出境，立即建请地检署申请羁押，经法院裁准，警方将继续向上溯源，揪出幕后集团。林雅警分局呼吁，任何要求提供金融卡存折密码的指示，100%都是诈骗，不仅财产受损，更可能沦为诈骗共犯，面临严重的刑事责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天发表一封致俄罗斯总统普丁的公开信，提议两人举行会谈以达成协议，结束这场持续4年多的战争，并警告若无法达成协议，基辅当局已经准备好继续作战。泽伦斯基在信中表示，多数的俄罗斯民众已经对乌克兰的飞弹与无人机攻击、通货膨胀及燃料短缺感到厌倦，并准备好接受和平。泽伦斯基暗示，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恐怕会危及普丁的个人地位。 在莫斯科方面

0: 克里姆林宫表示，已经收到泽伦斯基的信函，并将会把内容呈报给普丁。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先前在内线的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8.8公里过永康交流道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68.9公里小前路前，先前占用内线的2台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先前在树林路口匝道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北上44公里，在土城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路间的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国道2号往西11.5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生2台小货车的事故。继续往前400公尺，也有大客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2线。国道10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验证反装甲战力，陆军持续在宜兰地区实施天马操演。记者罗佳慧报道。
3: 陆军在宜兰地区的无人机实弹射击暨天马操演任务，是由陆军联兵584旅反甲排官兵单纲依序执行托式 2A 飞弹监测射击以及托式 2B 飞弹的验证射击。
4: 发射喽！
3: 在实弹发射前，官兵严格遵循标准作业程序，逐项完成飞弹检查、系统测试及射前准备，确保准备性能与安全规范达到最佳状态。随后在射击指挥官下达命令后，官兵展现极高默契与娴熟的武器操作实力，迅速完成目标，获得瞄准与接战程序，成功验证反甲部队的扎实成效。第三作战区强调，部队平时就落实实战化演练，希望借由实弹射击，让官兵熟悉武器性能，持续提升整体作战效能。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英国海军4号公布，英国皇家海军唯一现役的女突击队员费雪3号在直升机坠毁事故中丧生。现年31岁的费雪，2022年通过严格的突击队训练课程，其中包括一段50公里的长距离行军，因而取得佩戴绿色贝雷帽的突击队员资格。费雪原本预计在本月取得直升机飞行员的资格，但她3号进行飞行训练最后考核时，直升机不幸坠毁，导致费雪跟2名皇家海军人员身亡。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涉嫌在任内办理多项工程采购时受贿泄密，一审遭重判10年半，案件上诉到2审出现大逆转，认定不构成贪污，只依泄密轻判9个月，得一颗罚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被控107年担任副处长期间，正分别办理县立棒球场整建工程以及鲤鱼潭水上运动训练基地等工程标案，伙同花莲县体育会的汪县理事长及诚信厂商泄露标案的相关资料，图利厂商30万元。事后透过白手套收受8万多元的汇款，并接受招待有女子陪侍的酒店消费。一审法院认定3人严重破坏采购制度，恶性非轻，审酌李玉仁身为教育处主管，因一时贪念泄密，并与共犯共同收贿，损害政府廉能形象，依贪污等罪重判10年6个月刑期。2名共犯虽然收贿金额不高，但也被重判7年多。案件上诉到2审，花莲高分院审理后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李玉仁等人违背职务收贿，撤销改判贪污部分无罪，质疑2个泄密

0: 最将李玉仁判刑九个月，得一个罚金27万元。体育会的理事长和诚信厂商也改判7个月以及5个月，都得一个罚金。检方不服判决，继续上诉，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1: 一名徐姓女子与网友相谈甚欢，双方互称老公老婆。这名网友在以账户被冻结等理由借款及借用提款卡，所幸银行行员察觉有异，通报彰化县北斗警分局员警到场拦阻，破解假交友诈财。记者黄君伟报道。
2: 北斗邮局行员通报，民众疑似因遭诈骗要提领新台币20万元。北斗派出所警员王伯伦、孙一刚随即到场关怀协助。北斗所林胜志所长表示，徐姓女子透过社群网站认识男子，双方互加通讯软体，感情急剧升温。女子口中的老公以资金周转不灵等理由要求借款及借用提款卡。
3: 经本所员警王伯伦、孙一刚赶赴现场，了解为许姓女子遭假交友诈骗，所幸于提款时面对行员的关怀提问，许姓女子说法显为典型的假交友诈骗被害情状。后续经本所员警集体的劝说及阻诈，许女终于放弃提款，并将该诈骗的交友讯息等全数删除。
2: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呼吁民众，对未曾谋面、认识不深的网友一定要保持戒心，如果遇到类似诈骗情势应审慎思考，如果接到可疑讯息电话务必拨打警政署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圣克里斯多夫级邮轮宝平星昨天晚间断轴进水，船上有9名船员待援。台南海巡深夜顶着8级阵风，成功救援全数船员。记者维金妮报道。
4: 4号晚间9点58分，海巡舰队分署第4台南海巡队接获海巡署第6巡防区指挥部通报，在高雄弥陀西南方海域，一艘圣克里斯多夫级宝平星号邮轮机舱进水，船上9名船员待援，请求派遣巡防艇前往救援。第4海巡队巡防艇接获通报后，立即派遣线上巡逻 PP10093 艇顶着恶劣海象赶往现场。组主任王荣吉说，
5: 情况紧急，本队接获通报后立刻派遣海巡艇顶着8级强阵风赶往救援，大约半小时抵达现场。海巡同仁凭着精湛操船技巧，成功并靠并把9名受到惊吓的船员安全救上巡防艇，并在深夜11点多平安带回队部安置。
4: 邮轮目前已由交通部航港局南部航务中心联系拖船协助拖带到安全水域，现场也由海巡艇在旁监控，暂无翻覆危机。第4海巡队呼吁，若发生紧急状况，请尽速拨打海巡118报案专线。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扩大举办的2026台中美乐蒂公园暨人本道路论坛吸引全国民众参与，实体及线上浏览人数突破1000人，再创新高。记者陈韵涵报道。
6: 此次论坛以宜居好行美乐地为主题，台中市政府表示，近年全球积极推动15分钟城市理念，希望透过完善绿地系统与友善交通环境，打造便捷且宜居的生活圈。论坛也将相关理念作为未来城市规划的重要参考。建设局长陈大田说，
7: 这次就盛大的结合我们的人本交通有序环境，所以把我们的公园、防灾韧性、人本交通今天汇整在这个地方。那这一次为什么特别盛大呢？因为这一次参加的是院校啊，有24所，相打破以往的记录，相当的高。而且这次呢，我们寄出了总这个奖金呢，也高达了这个24万元到26万元哦。
6: 建设局表示，论坛特别邀请日本及丹麦国际专家分享防灾韧性、永续环境及城市设计等经验，并透过论坛与净土双轨并进，凝聚各界对宜居城市发展的共识，持续为台中公园及道路建设注入创新思维，共同打造更友善、安全、永续且宜居的城市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与文化部文化资产局带领12所偏乡国小的学童走进高雄重要的考古与文化场域。记者黄义豪报道。
8: 这项计划规划三条主题路线，串联万山岩雕群、凤鼻头考古遗址以及内围考古遗址等文化场域，让孩子们走出教室，亲身感受

0: 高雄不同时代的人文风貌，透过导览与体验活动，让原本课本中的历史知识变得更具体、更有温度。高雄市文化局文资中心课长陈良安说：“
1: 此次计划特别将交通资源带进偏乡学校，让更多孩子有机会亲自走进遗址与文化场域，打破交通不便的因素，让亲近考古遗址场域成为可能，也缩短城乡文化资源的差距。未来文化局呢，也将持续推动沉浸式户外教育，让考古不只是课本中的知识。
0: 透过实地探索与互动学习，让孩子从脚下的土地出发，认识家乡的历史，也在考古遗址中看见文化传承的重要价值，为文化保存与教育扎下更深厚的根基。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南国际龙舟赛6月17到21号在安平运河登场，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市长柯文哲等人雨中替龙舟点睛，宣告2026台南市国际龙舟锦标赛即将在6月17号到6月21号在台南运河安义桥到承天桥盛大登场。黄伟哲说，
4: 那我们知道今年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我们参加的队伍跟选手的人数都创新高，队伍总共突破263队，选手的人数是4093人以上。好，那加上我们的啦啦队啦，还有加上这个亲友团，还有加上所有的大家观光客一起来观赏，我们发现今年的人数、参与的人数跟观赏人数都爆表。
3: 市长也说，龙舟点睛适逢及时雨，也象征活动获得祝福。今年更有来自墨西哥、乌克兰的队伍参与，让龙舟赛不仅是端午节庆盛事，也成为城市交流的重要平台。体育局表示，龙舟赛作为台南运河通航百年系列活动的压轴活动，17号开幕当天邀请即将成真火舞团带来结合运河水域的大型火舞演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第二届历程台中国际马拉松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市运动局表示，第二届赛事延续高额奖金、在地美食补给、超值参赛礼及经典城市赛道等特色，赛道也通过 AIMS 国际认证，持续吸引国内外跑者参加。运动局长游志祥说，
6: 中央球场出发，然后环绕着我们台中著名的景点，包括我们水南中央公园旁边的会展中心，我们的绿美图也到我们中科园区，同时也进到我们最美的太阳神自行车道绿园道的部分。更重要的部分，这一次的活动部分，我们融入了公益的元素，只要每跑一公里，我们就捐2块钱出来给我们这些的公益团体。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方式，把这个运动赛事、公益、社福一起来结合，我们也欢迎国内外的好手一起来享受这样的比赛。
5: 运动局指出，第二届历程台中国际马拉松将于115年12月6号在台中中央球场登场，即日起开放报名到7月15号，欢迎全国跑友踊跃参加，一起用双脚探索城市，也把爱与关怀传递到社会每个角落。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日本福岛市一头黑熊6月2号接连袭击四个人后，受困在一处事务所内，导致附近的居民工厂停业、学校停课。当局出动人员紧急猎捕，但警察在3号晚上目睹黑熊从大门离开，进入事务所检查，发现上锁的窗户被打开，纱窗也被破坏，这只黑熊竟然自己开窗逃了。福岛市长马场雄基表示，黑熊极有可能仍在福岛市内活动，将与警方等相关单位合作，全力确保市民的安全。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阴天，27到29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西螺到湖尾，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出口，先前在外线的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 412.3 公里，在竹田系统前，先前掉在内路间的布钩绳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以及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西 11.5 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小货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继续往西到 11.1 公里，南桃园路口一上来，水泥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 12.9 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Olay, it's show time.
1: 天天幸福，天天平安，
2: 天天九三一。
1: 乖乖听哦。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

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也就是仁德战备跑道的路段，路间说是有一只黑色的狗狗正在走动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路段，路间是有一只小黑狗在走动。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到仁德系统之间的路段，车流量是稍微的大一些些。市区部分，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冈荣路和仁寿南路的交叉路口，还有高雄市前镇区中山三路还有正勤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而在高雄市小港区的民胜街和贵阳路的交汇路口，还有高雄市苓雅区五福一路和广州一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同样是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凯旋二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如果你目前行经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也要提醒你，如果你目前行经的路段有正在下雨当中，都一定要小心的放慢车速，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来自杨丞琳的歌曲《与爱》。

再次提醒，我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也就是仁德战备跑道的路段，路间说是有一只小黑狗在走动，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

大家这几天出门应该都有感觉到，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蛮不稳定的哦，一下有下雨，一下又没有下，那可能一下就又下得很大哦，难以招架。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呢，今天白天的天气都还是有点阴阴的，那可能会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哦，但是降雨几率呢是高达了 80%。 整体气温呢落在大约27到30度之间哦，就是觉得闷闷热热的，尤其又是下雨就会觉得很湿，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的工作或者是上课是在户外，或者是说你有规划要来进行户外的活动，都还是要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而且同时还是要注意防晒哦，因为其实气温整体都还是偏高的，就算阴天太阳没有出来，但是整个这样闷闷的还是有可能会中暑的哦，一定要小心预防了，记得补充水分哦。另外也要提醒，如果是山区的朋友，或者是说你开车会行经山区，都要留意有可能会有暴雨发生的几率哦。如果你有注意到有溪水暴涨的状况呢，我们都应该要尽速的来远离哦。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一直来到仁德服务区之间的路段，车流量是稍微大一些些的。另外市区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三民区的大顺二路和建兴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同样是三民区大昌一路还有建工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如果你所行经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一直来到鹿竹之间的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另外刚刚也有听众朋友提醒大家，目前在高雄市的前镇还有小港这个地区呢是有下大雨的状况哦。大家如果目前你正经过下雨的路段呢，都一定要减速慢行，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如果能见度比较差一点点的话，也要记得打开车前大灯哦。另外目前在台南市的南区目前也是有下大雨的状况。另外稍早有提到在国道三号北上靠近南州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跟外线的两个车道中间说是有掉落了工程安全帽，但是目前是没有看到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

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动力火车的歌曲《爱到疯癫》，待会在歌曲过后1:30，我们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我是艾瑞克，待会见。

0: 你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又见假交友真诈财，屏东县一名张姓男子要汇款十万元给网络女友投资风力发电，还好东港警分局接获通报，及时到邮局劝阻。记者宋玲报道。
1: 这名张姓男子到东港镇上的邮局临柜汇款新台币十万元，行员察觉有异，立刻通报警方到场。他向员警说女网友鼓吹他投资，员警一听就知道这是假交友真诈财。东港派出所副所长蔡世宏说，
2: 当然向警方表示在网络上认识一位女网友，对方以亲爱的父称，每日非常亲密的嘘寒问暖，博取信任后要求张男汇款新台币十万元投资风力发电，警方劝说此为常见网恋投资诈骗，并宣导相关诈骗手法，当然最终打消汇款念头。
1: 很多的诈骗手法大多是透过社群媒体跟即时通讯跟受害者交往，在感情热络之后，再假借投资为名鼓吹汇款投资，请民众千万不要轻信。如果遇到加 LINE 进行投资，必为诈骗，这时可以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查证，以免上当。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新北市警局新店警分局规划取缔酒驾勤务，短短十分钟内连续查获两件酒驾。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近期大动作，规划三个阶段取缔毒驾勤务，统计115年1月到6月4号共取缔毒驾案件2601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253件。具有侥幸饮酒驾驶，误以为能够趁此时酒驾上路，仍遭警方强势送办。新店警分局执行酒驾取缔勤务，先是发现57岁郭姓骑士神情紧张，拦查时闻到浓浓酒气，经实施酒测值竟高达0.18毫克。随后又在10分钟内查获47岁陈姓大货车驾驶，酒测值高达0.41毫克。全案除了依法移送，更会寄出严厉行政裁罚。交通组组长张安宏说：“
4: 那本分局也会针对毒驾及酒驾案件加强取缔，以为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3: 此外，汐止警分局横柯派出所员警担负巡逻勤务时，眼见一辆营业货一影车违规闯入管制路段，经实施酒测及毒品脱衣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所幸员警积极拦阻危害，维护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一名柯姓妇人因为车祸脑神经受损，左眼无法睁开，眼球也无法移动，后来接受中医针灸疗程，调气活血，促进神经修复，病况大幅改善。记者黄俊伟报道。
5: 柯姓妇人车祸头部着地，经诊断为脑部第三对脑神经受损合并脑震荡及颅内出血，左眼无法张开情形，接受多家医疗机构诊治仍然无法改善，为生活带来极大不便。原生医院中医部张渊雅医师表示，三月开始为妇人进行针灸，病况陆续好转，眼球可以转到内侧。
6: 这位阿姨她当时是因为出车祸，然后有伤到第三对脑神经的关系，然后那时候她的眼睛这个眼皮是完全就是没有办法睁开来的，然后现在她是可以打开，然后眼球她可以看着我的手指头转动的。
5: 张元雅医师进一步指出，第三对脑神经也就是动眼神经，当这条神经麻痹时，会出现眼皮下垂，眼球偏向外下方，有时瞳孔会变大，病人会觉得自己眼睛坏掉了，但其实这通常不是眼球本身，反而是大脑神经的问题。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瑞士因为失事乘客造成的飞安事件持续攀升，2025年案件突破2000件，几乎每天都有失事乘客引发飞安事件，其中以对空服员的语言攻击最多，共有518起。近期一架由纽约飞往苏黎世的瑞航班机上，一名比利时籍乘客起飞后要求进入驾驶舱，并攻击空服员与其他乘客，造成多名机组员受伤。机长基于飞安考量请求返航，班机最终紧急折返纽约。这名乘客遭纽约法院判处10个月有期徒刑，并因破坏座舱等罪名遭罚7万美元，大约新台币220万元。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尤其恒春半岛及午后中部以北山区和台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阴天，27到29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

1:38。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是顺畅，不过目前是有一个地方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一直来到仁德服务区之间的路段，从即时影像上面看，就是也是车现场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

那还是要来持续的提醒大家，如果你正行经有在下雨的路段，天雨路滑，视线也不好哦，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的放慢车速，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另外今天在国道上也有几个施工在进行，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在国道三号南下378公里到379公里之间，准备要来进中寮隧道之前，外线车道是有地盘改良的作业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八号往西的方向8.3公里到7.9公里之间，过了新市的路段，外线则是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在进行当中。如果你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一定要小心的变换车道，也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市区部分在高雄市小港区学府路100巷口，这边是靠近学城一街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哈林庾澄庆的歌曲《情非得已》。

庾澄庆的歌曲《情非得已》。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一直来到仁德服务区之间的路段是车多不好走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而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方向，从冈山一直来到鹿竹之间的路段也是车多。

另外市区的部分有一起施工的资讯要来提供给大家，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四点整，在台一线373.2公里到373.5公里这边是高南公路的路段，往北的方向汽车道的内线将会封闭进行施工，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如果你目前行经的路段有下雨的状况，都一定要小心的放慢车速，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如果能见度比较低一些些的话，也可以把车前大灯打开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另外这边有一起失物协寻要来请各位问讲朋友们帮我们找找了，我们这个当事人呢，他是遗失了他的手机，那他在今天的上午11:30到12:30之间，从屏东东港搭计程车到那个高铁的新左营站哦。今天的上午11:30到12:30之间，他是搭计程车从屏东的东港搭到高铁的新左营站，那他遗失的是他的手机，那他的手机的保护壳是黑色的，那手机本身的颜色是蓝色的，所以如果有载到这个乘客的问讲朋友们都可以，如果有找到这只手机都可以来跟我们警广做联系。

来自朱安瑜，也就是水蜜桃姐姐的歌曲《马拉松》。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系统一路来到冈山之间，还有同样是国道一号北上从冈山一直到仁德服务区之间的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由于现在各地也是有下雨的状况哦，大家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另外刚刚说到，目前在台一线高屏大桥的路段，那是从屏东往高雄的方向，那在靠近高雄端的地方，机车道上面说是有掉落了一块橡胶地垫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市区部分，在高雄市冈山区冈山北路196号前面，这边是靠近本州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喽。周兴哲的歌曲《This Is Love》。

1:57。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一直来到冈山之间的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另外，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冈山到鹿竹，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另外，持续提醒，刚刚说在台一线高屏大桥往北的方向，就是从屏东往高雄的方向，机车道上是有掉落了一个橡胶地垫，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如果你目前行经的路段有下雨的状况呢，都一定要小心的减速行驶哦。另外，如果我觉得能见度比较差一些些的话，也可以打开你的车前大灯，另外也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另外，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4点，台一线373.2公里到373.5公里之间，这边是高南公路的路段，往北的方向，汽车道的内线车道将要进行封闭施工，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喽。1:59，待会音乐声中2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我是艾瑞克，我们就待会见喽。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 31.2 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西武先前在五羊高架北上 51.1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线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80到179.9公里，过了龙井路段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北上129.6公里，从后龙到大山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散落，北上三鹰到树林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稍早在省道台65线南下4.3公里，新庄二交流道前的路间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顺利排除，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靠近高雄端有橡胶地垫掉在机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功德。台卡后爱黑公德，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我们全力以赴，但在道路上我们不敢路，因为十次车祸九次快，超速会让视线变窄，缩短反应时间，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随时注意周遭车况，预判可能的危险。放慢速度不是为了迟到，而是为了准时抵达幸福。请跟我一起守护道路安全，不超速最酷，听听喊请教哦。
1: 开车骑车真的不差那几分钟，油门轻踩一点，心情也会放松一点。当速度一快，遇到突发状况，反应时间就会缩短，也可能会面临吊扣牌照的麻烦，让生活变得很不方便。为了爱你的人，请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路况，平安抵达才是最完美的行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哇，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3: 那当然，姐你坐稳咯，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2: 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3: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2: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3: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4: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遗失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

0: 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2:06，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 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一直来到南子之间的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一些些的。另外同样是国道一号北上，从冈山到鹿竹也是车多。

目前有蛮多的路段，目前都是有在下雨当中的哦。也要请大家，如果有经过，不管是下雨啊，或者是可能目前是没有下雨的，但是地上还是湿湿的哦，都一定要小心的减速慢行。如果觉得能见度没有很好的话，也可以把车前大灯打开，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另外持续提醒，稍早说在台一线高屏大桥从屏东往高雄的方向，在机车道上面说是有掉落了一块橡胶的地垫，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而在市区的部分，目前在高雄市三民区自由一路还有石泉一路的交汇路口，目前是有车多不好走的情形。那因为车流量疏解的比较慢哦，那目前这个路口是没有净空的状况哦。

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你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15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5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南下315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有5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另外，市区的部分目前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一路往西的方向，从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下来到民族路的这一段路，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而同样是左营区大中路还有民族路准备要接往国道10号的这个路口，同样也是车多。

由于最近天气比较不稳定哦，那我想应该也是有蛮多人都是选择开车出门，不管是上班或者是上课哦，那难免会有车流量比较多的一些路段，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行经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天雨路滑也一定要减速行驶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服务。

大家最近的饭后水果呢，有没有吃芒果？因为现在目前正是芒果的产季哦。那像是在看到芒果的时候啊，有时候都想说，欸，它外面有一些黑黑的哦，那是不是太熟了，或者是说，欸，有坏掉？那不知道要怎么分辨呢？

那有关于要怎么判断芒果到底有没有熟哦，我们都可以轻压果蒂的周围哦，再闻闻看是不是有香气飘出来。如果这个果蒂的地方呢是微微的凹陷，而且有散发出浓郁的果香，就代表这颗芒果呢是已经熟了。 那如果呢你现在有一颗已经熟透的芒果呢，保存的方法我们可以用报纸一颗一颗单颗的包好，那放进冰箱来冷藏，那最好呢尽量在一个礼拜之内就要把它吃完了。那如果它是没有熟透的芒果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室内阴凉通风的地方慢慢等它成熟。 那如果看到芒果上面它的外面啊说有黑点，那是不是这样就不能吃了呢？其实不是哦，因为造成芒果有上面有黑点的主要原因呢，是可能有黑斑病啊等等的一些病菌哦。不过呢，这些病菌并不会感染我们的人体哦。那如果你在表面上有看到这些受损的部位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切除，那剩下的部分还是可以吃，是没有安全的疑虑的。 不过呢，如果这颗芒果已经明显的腐败变色，或者是味道变了，那就不要再进行食用了。那另外可能也有听众朋友有发现哦，那像是金黄芒果这个品种啊，那果肉上面是有咖啡色的这个丝哦，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也不能吃了呢？那其实金黄芒果本身它就是会出现这种咖啡色。 咖啡色的丝哦，那因为这个是因为果肉里面的纤维管束那核化之后所造成的哦，这个核就是咖啡色的核，那形成的原因不明，但是不代表这颗芒果就不能吃哦，你只需要把这些变成咖啡色的果肉丝刮掉，就还是可以来进行食用。 再次提醒，刚刚说在国道1号南下315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5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347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小动物不动的情形，经过也一定要小心避开。 有路况报警网 0800-000-123 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服务。来自棉花糖的歌曲《再见王子》。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那目前在国道一号上面也有几个状况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国道一号南下317.2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5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了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另外持续南下，在国道一号342.4公里陆科联络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有2部连接车的事故，那目前是堵住了陆科要来往国道一号的这个车流哦。如果你是有要来使用陆科联络道来转往国道一号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上来的话，可以优先的来做改道行驶。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南下342.4公里陆科联络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有2部连接车的事故，那这个事故呢是刚好挡住了陆科要来接往国道一号的车流方向，那如果你是还没有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来做改道行驶。另外国道一号持续南下，在347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了。另外刚刚也有热心的听众朋友看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男子交流道的路段，说是有一部货柜车的你的后车斗的门是没有关的哦，那车牌号码的数字部分是26哦，所以如果有听到的驾驶朋友们呢，再多多的留心注意了。由于这几天天气比较不稳定，各地的车流量也都比较大一些些哦。如果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天雨路滑也一定要小心的行驶。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337公里，过了关田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一部自用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了。国道三号南下337公里，过了关田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等待排除。

除。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2点26分，待会在歌曲过后2点半，我们要来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咯。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屏东市某科技公司积欠健保费、劳保费、劳工退休金以及营业税等债务，经相关单位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屏东分署强制执行。诚信负责人在遭留置后，先缴50万元，家属再签担保书办理分期清偿，才获得释放。记者宋林的报道。
2: 这家科技公司其实在111年1月到113年8月之间有

0: 多笔大额的工程款汇入，但每笔款项存入之后短短几天就遭诚信负责人以密集提领现金转账等方式提领一空，总支出金额高达1000多万元。诚信男子辩称是要做一般支出用，但行政执行官认为案情不单纯，当场宣告将他留置。行政执行官刘世明说，
1: 他是说经营不善，可是常常领这个1000多万，其实好像理由不正当啊，这个有点恶意的感觉啊。哎，
0: 经执行人员多方劝导，最后诚信负责人在家属协助之下提出当场缴50万元现金，其余金额办理分期。经屏东分署跟移送机关同意并火速筹款缴纳之后，最后获释离开。屏东分署提醒，投保单位有责任帮受雇员工投保劳保、健保以及缴纳应负担的劳健保费用，提缴劳退费用。此外，民众以及企业对于滞纳的税捐费用等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应依照规定主动缴纳。如有经济上困难无法一次缴清欠税费罚款，可检具相关证明文件到分署办理分期缴纳，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经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2: 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6号晚间在东港东龙宫前广场盛大举办百桌千人的美食推广宴，搭配红宝石歌厅秀，让民众品佳肴听好歌。记者宋琳的报道。
0: 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正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其中最受饕客们喜爱的就是美食推广宴了。以板凳的形式一推出，随即被秒杀。所有食材都是使用东港在地新鲜食材制作的食道精致料理，并且搭配红宝石歌厅秀，大家可以一边吃美食一边来听歌。传播暨国际事务处长萧玉龙说，
3: 一定会有的，就是我们的黑尾鱼的部分，那再加上我们东港三宝，这些都会入菜哦。那再来就是搭配我们的红宝石的歌厅秀的部分，带来丰富的表演。
0: 县府表示，每道料理都有职人师傅匠心演绎，一道道经典秋楼菜重现记忆当中的复古版的风味，不只是美味而已，更是属于东港人的人情与海味，品尝黑尾鱼最深层的心意。经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2: 教室变成火星基地，学生摇身一变成为小小太空人。高雄大学西首子观区科寮国小开办智能机器人双语社团，经过六周的学习后举办成果发表会，展现满满的学习成果。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活动现场热闹滚滚，一台台机器人在轨道上面灵活的穿梭，学生们一边用双语介绍自己的设计理念，一边紧盯机器人执行任务。从认识主控板、学习分数概念，到操作感测器与撰写程式逻辑，孩子们透过实际动手做，把原本看似艰深的科技知识转化成有趣又具挑战性的探索旅程。科寮国小校长方佩玲说，
4: 那这个活动呢，很高兴是高雄大学透过一个 Embark 双语机器人的营队来带动我们科寮国小的小朋友。那为期六周的营队过程里面，孩子从数学、从游戏、从团队合作中呢，就学习怎么样与人互动、与人合作，透过科技还有思维能力来解决问题。那我想这是一个很丰硕的体验。
2: 学生们高举亲手打造的机器人与结业证书，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也为这场结合科技、创意与双语学习的火星探险任务留下难忘的回忆。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恒春半岛以及午后中部以北的山区，大台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28度，北部地区24到29度，中部地区24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哟，阿春啊，阿你怎个这呢那水？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7: 系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些什么下午茶。
6: 哇，你生活嘛过甲真精彩呢！啊，是讲啥物开车载你呀？
7: 倒位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当予咱出门坐车方便。

0: 嗯，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爬爬照啦。
1: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 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2: 逗留选择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4: 都市零件派对。
5: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3: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5: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3: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37，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持续的来做提醒，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南下317.2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5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等待排除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持续南下在国道一号342.4公里，这边是陆科联络道的路段，外线车道目前也有2部连接车的事故，那由于这个事故呢是刚好堵住了陆科准备要来接往国道一号的这个车流，所以如果你原本是要来利用陆科联络道来接往国道一号的听众朋友们，请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再来，同样是国道一号持续南下在347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小动物不动的情形，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了。而在国道三号南下337公里过了关田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排除当中。而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17.7公里，这边是靠近燕巢系统的路段，外侧的路间是有1部大货车跟2部自用客车的事故，那有1部自用客车呢是有翻覆的状况，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由于目前各地的车流量都比较大一些些，尤其又因为下雨，整体的车流都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可能能见度也不像平常这么的好哦，所以大家行经车多的路段都还是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王心凌的歌曲《当你》。

王心凌的歌曲《当你》。持续的来做提醒，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南下335.1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3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另外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南下317.2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5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不过也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是回堵了将近5公里的车阵，要跟刚刚塞在车阵中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车流将会慢慢的来疏解，不过还是要提醒行经车多的路段，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同样是在国道一号，不过是北上的方向，354.8公里男子交流道的路段，稍早在中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用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另外在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是17.7公里，这边是靠近燕巢系统的路段，外侧的路间是有1部大货车还有2部自用客车的事故哦。那目前这个路段雨势是比较大一些些的，能见度是很差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

另外稍早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 342.4 公里陆科联络道的路段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两部连接车的事故，那由于这个事故是刚好堵住了陆科联络道准备要接往国道一号的这个车流，所以如果你原本是打算要利用陆科联络道准备接往国道一号的听众朋友们，要先提早做好改道的准备。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你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

持续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5.1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三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了。另外，国道一号持续南下，在342.4公里路科联络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两部连接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个事故呢，是刚好的挡住了路科准备要接往国道一号的这个车流行进方向哦，所以目前是没有办法通过的。那如果你原本是要来利用路科联络道接往国道一号的听众朋友们，要先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南下342.4公里路科联络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两部连接车的追撞事故。由于这几天天气比较不稳定哦，下雨的关系，所以整体国道上的车流量也都比较大一些些。目前车多的路段包括了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一直来到永康之间，还有持续南下从仁德一直到仁德服务区，另外持续南下从高科一直到高雄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同样是国道一号北上的方向，从顶进系统一直到南子之间，目前从即时影像上看起来，车流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另外，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3.6公里到353公里之间，过了南子交流道的路段，外线目前正在进行坑洞的紧急修补哦。那由于这个施工作业的关系，后方是回堵了大约8公里的车阵。对啊，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234.8公里，这边是虎尾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说是有散落了轮胎皮，一定要小心避开了。

0: 紧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何怡婷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怡婷你好。
1: 艾瑞克你好，各位听众大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事故点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35.1 公里，也就是在要往仁德服务区的路段，中间车道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场持续还是在进行处理中。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的 17.9 公里，也就是要往燕巢系统的路段，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现场也是在进行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这两个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当心。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 316.9 公里永康交流道的路段，辅助车道是有护栏的施工，国一北上的 353.6 到353公里南子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目前是在进行坑洞的抢修工程，国一北上的

0: 顶新系统要往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同样也是在进行坑洞的修补。国三南下的378到378.7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外侧隧道是有地盘改良的工程。国三北上的410到409.3公里，要往麟洛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是有护栏的维护。最后则是在国八西向的8.3到7.9公里，新市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长期是有深度的更新。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以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沿线要往新市地磅站的路段，持续还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国一南下的仁德站内道要往仁德服务区的路段，持续受到国一南下335.1公里中间车道事故影响，导致后方车流目前已经回堵将近有3公里左右。国一南下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目前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而在国一北上，从顶金系统沿线一直要往南子交流道的路段，目前由于受到国一北上353.6到353公里外侧车道事故影响，所以导致整个路段目前是回堵将近有6-7公里左右了。在这里请驾驶朋友们先行改道行驶。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的地方，目前也是车多排队的状况。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持续也都是车多拥塞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另外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天候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沿线都依旧还是有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进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坑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在这里还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八号将在6月7号跟6月8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天跟下个礼拜一连续两天，每天都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最后则是国道一号将在6月8号到6月11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怡婷的整理，拜拜。
0: 拜拜。
1: 再次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5.1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三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处理当中。而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17.7公里，靠近燕巢系统的路段，一部大货车跟两部自用客车的事故，目前是占用了外侧车道还有路肩，也在进行拖吊处理，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2点59分，待会音乐声中3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咯。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您好，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匝道，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335.1公里在仁德服务区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车多回堵至仁德系统。国道一号北上354.8公里过南子交流道中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5公里。北上353.6公里到353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在紧急坑洞修补作业。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时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香山出口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234.8公里湖尾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27.5公里新店隧道内线和中线车道小货车自撞翻覆事故，国道三号北上53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六部自小客车和两部小货车的事故，造成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车速低于20公里。北上13.4公里新台五路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五号北上8.5公里乌涂隧道前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东向17.7公里燕巢系统前外侧路间大货车和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台自小客车有翻覆情形。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机总处日前公布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值，将我国今年全年 GDP 一口气上修到9.64%，也是近16年来最亮眼的表现。主计长陈淑资强调，去年我国经济成长率已经高达8.76%，在这样的高基期之下，今年还能够来到超过9%的爆发式成长，显示我国经济成长动能非常强劲。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处长蔡玉泰指出，全球 AI 需求大爆发是驱动这波经济成长的关键核心，不但带动了出口规模扩增，同时也因为厂商扩充产能而扩大资本支出。此外，由 AI 驱动的股市热络也进一步带来财富效果，因此民间消费的面向也有显著成长。
2: 最主要还是输出的部分，就是整个 AI 的需求超乎预期，不管是整个 AI 应用的扩展，或者是对构建资料中心的部分的需求，这些都带动了我们出口的部分表现比预期好很多。所以最主要就是我们把商品的出口大幅上修了1114亿美金，预估今年的出口可以来到8945亿，接近9000亿美元。整个输出的部分就预估会成长将近20%，比预测上修了7.25%。那连带的就是很多这些资本的支出就一直增加，所以民间投资的部分也上修了2.19%，预估大约成长6.43%。民间消费部分也比预期好，不管是所得、就业或者是股市表现的财富效果等等，对于消费能力的提升都很有帮助，所以整个民间消费也上修了1.09%，预估会成长3.6%，在这三个部分都明显的比预期好。
1: 在 AI 强强滚的局面之下，国发会所发布的

0: 而四月份景气灯号也持续亮起第五颗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指出，中东地缘政治所带来的风险持续淡化，加上在 AI 应用的全方位扩散之下，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呈现价涨量增的趋势，显示台湾在 AI 产业具有掌握价格的优势，也是我国景气成长的一大利多。
1: 这一次中东级的冲突上来，那油价没有像上次俄乌战争那飙的那么高，所以虽然一直在喊说，哎，原油库存在减少，可是我们发现它的波动没有像之前那样子，所以大家觉得说，哎，这一次是比较能够可控的，而且阿拉伯可以从红海出来了，不会像之前像俄乌战争的时候，整个油的供应或是原物料还有农产品比较大面向的一部分。那我觉得台湾最主要是我们也观察到，其实这次 AI 潮，台湾的在出口的物价是增加的。我就感觉是台湾是对产品的价格就不会像以前是说代工就是低毛利，而且这次我们看到我们出口物价都是在涨，我们出口产品价格是量增加，价格也在涨，就是有可以掌握价格，有价格的优势。
0: AI 题材大爆发，除了拉抬整体经济成长，同时也推升台股节节高升。面对强劲多头气势，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提醒，人工智慧需求确实支撑了景气与企业获利，但金融市场在涨势过快之后，仍要特别留意修正风险。
2: 这反映出来台湾的景气事实上是非常的好。那我想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整个股票的市场一直飙涨到45000点，这部分会不会有所谓的过热的迹象？这个说实在的，我们大概也没有预期到说会如此的飙涨，有的话我就先去买了、不过这个是比较实在的，是说所有的股票市场其实面对了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到底这个样子事实上是不是反映出来整个台湾今年的景气非常好，还是有过热的状况？说实在的，我们没有办法给各位在这边做分析，不过我们就提醒各位，就是说任何的金融里面其实过热都是一个常态，问题是过热了以后就会有所谓的修正，当修正的时候各位也要预期，就是它会比大家想象来的大。
0: 中经院分析，过去在五六月份常会提到电子业有五穷六绝的季节效应，但自从 AI 浪潮兴起之后就打破固有模式，因为过去的科技产品多属于功能升级，受惠范围相对有限，但目前 AI 发展飞速，开始改变了电子产业的景气循环模式，研判这样的趋势预期仍会再持续一段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hey, 你说想要开车载我出门，利用辅助驾驶来场特别的旅程。我知道你就想对我好一些，但还是要提醒你，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周围路况，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听的是 FM 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仁德服务区内线车道，三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不过也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现场是回堵了大约4公里的车阵，要跟刚刚塞在车阵中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车流将会慢慢的来疏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234.8公里，这边是虎尾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说是有散落了轮胎皮，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再次提醒，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北上353.6公里到353公里之间，这边是过了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目前正在进行紧急的坑洞修补，那也因为这个施工的关系，后方是回堵了大约8公里的车阵，也是要请大家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下雨天雨路滑，能见度比较差一点点，如果看不清楚前面的话，都可以把雨刷或者是车前大灯打开哦。另外国道一号南下342.4公里陆科联络道的路段，外线车道两部连接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另外刚刚有听众朋友反映，目前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3.5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大面积的积水哦，那如果说是有大车开过去的话，这个喷溅的水花是会影响到对向车道的行车视线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了，因为积水的话开得太快也是有可能会引发水漂现象，会发生危险，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3.5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大面积的积水。以及目前在台八往西的方向，从凤山一直来到五甲系统之间的路段，准备要转往国道一号北上的出口，是车多不好走的。以及目前在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往西的方向，从澄清路一直到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沿线，以及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道路，都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另外刚刚有收到，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永康交流道的匝道口，说是有一个伯伯他误闯了这个匝道口，如果有看到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持续的来做提醒，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 17.7 公里，这边是靠近燕巢系统的路段，一部大货车跟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占用的是外线车道还有路肩，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小心注意了。另外，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3.6公里到353公里之间，这边是过了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目前是在做紧急的坑洞抢修工程，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这个路段目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一些些的，一定要小心的变换车道，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而另外国道一号持续北上，在234公里湖尾的路段，有听众朋友说是有一部货车哦，它刚刚是开在外线，那它是一路掉东西出来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是有蛮多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路段，包括了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一直到大湾，持续南下从仁德一直到仁德服务区之间，还有继续南下从南子一直到瑞隆路之间的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同样是国道一号北上的方向，从瑞隆路一直来到南子之间也是车多。另外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一直来到仁武，还有持续往东从燕巢到燕巢系统之间的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的。

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你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如果你目前正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请一定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

离，也一定要小心的变换车道，因为目前各地都有下雨的状况，天雨路滑。如果能见度比较差一点点的话，我们都可以打开雨刷以及车前大灯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哦。

来自吴汶芳的歌曲《孤独的总和》。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17.7公里，靠近燕巢系统的路段，有一部大货车跟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占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另外，刚刚说到在国道三号北上320.6公里，这边是靠近东山服务区的路段。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也一定要小心避开了。

不好走的。那由于是因为目前国道一号北上353.6公里到353公里之间过了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目前正在进行坑洞的抢修作业，所以这后面的路段呢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

另外刚刚收到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 363.6 公里，这边是靠近关庙服务区的路段，目前内侧车道是有三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3:27，待会歌曲过后3:30，我们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台股今天早盘一度重挫1467点，跌破十日线，盘中电子全指股回神，中场收在45070点，下跌606点，跌幅1.33%，成交量约新台币1兆2294亿元。吴怡妮的报道。
2: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涨跌互见，道琼工业指数在金融与医疗股带动下大涨近900点，创历史新高，但费半指数重挫超过2%，纳斯达克指数也收黑，主因是通讯晶片大厂博通对本季营收与 AI 晶片展望过于保守，导致股价重挫12.59%。美光也因市场调降记忆体售价，股价暴跌7%，引发台股开盘就出现失望性卖压，一度崩跌近1500点。五大全指股除了台积电以外全数开低，不过随后大盘展现极强韧性，除了电子全指股跌升反弹，金融股也翻红力挺，跌点收敛近1000点。分析师陈坤仁说，
3: 价跌量缩也就表示在下跌的过程之中那个卖压并不沉重，所以不是恐慌的卖，只是一个能量释放或者创

0: 创高拉回的这样子的修正的过程，波段看法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持续中。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在回测均线后，八大沽股资金进场逆势吸纳筹码，让低基期与 AI 落地股展现抗跌表现，是诱发市场信心回升主因。金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台中爆出女童虐死案，外界质疑跨区案件遭涉案网漏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召开中央层级会议，请台中和台南市府提交报告，厘清原因。由纯的报道。
3: 台中两岁女童萱萱遭施暴凌虐80多天，不幸惨死。起诉书更揭发，这段期间曾亮起5次救命红灯，民众2次向警方报案，警方也曾目睹女童双眼淤青、额头肿胀，并制作脆弱家庭通报表。不过台中的家防中心表示，已规定转给原本就将女童列为儿童保护个案的台南市府。外界质疑女童因为跨区管辖的问题遭到漏接，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也作出回应。
4: 这个台南市政府他们已经先完成了这个重大案件的检讨，好，那么未来我们会根据呢这个台南市政府这边社会局的检讨的报告，然后会再召集相关的单位，好，包含县市政府，那么以及其他的专家学者，大家会一起再来检视一下，那么看看这中间呢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再更精进的地方。
3: 石崇良表示，这起重大儿虐事件会先由台中跟台南市府启动重大儿虐事件会议检讨，再由卫福部启动中央层级的会议，就地方政府所提的报告进一步厘清，待更详细的报告出炉并开会厘清之后才会定案，现在不宜过度揣测。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一名马来西亚籍陈姓男子到台湾当诈骗取步车手，回国前到百货公司采买，高雄市苓雅警方见机不可失，突袭逮获。徐俊秀的报道。
5: 一名男子看到网络借贷广告联系对方借款，听从对方指示将自己所有的3张金融卡以超商包裹方式寄出，后来因为账户遭到警示惊觉受骗，沦为人头账户，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受理后，扩大调阅周遭监视器，发现取步车手是搭乘计程车前来领取金融卡包裹，巡线锁定一名29岁马来西亚籍陈姓男子。福德所副所长高正立说，
6: 巡线发现陈前往前镇区百货公司持拘票，在百货公司地下1楼顺利弃货成钱，并查扣手机1只。全案于6月3日调查完毕后，将陈嫌依刑法诈欺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5: 警方发现嫌犯已被妥隔天返回马来西亚的机票，为避免他潜逃出境，立即建请地检署申请羁押，经法院裁准，警方将继续向上溯源，揪出幕后集团。苓雅警分局呼吁，任何要求提供金融卡存折密码的指示，100%都是诈骗，不仅财产受损，更可能沦为诈骗共犯，面临严重的刑事责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29度，南部地区26到28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1: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2: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0: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1: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

0: 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1: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2: 六月二十六及二十八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0: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3: 六月十四号，六龟区早上九点半到十一点半，宝来社区活动中心；下午一点半到三点半，老农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15万元罚锾。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3:39，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 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

持续提醒在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 17.7公里 靠近燕巢系统的路段，目前有一部大货车还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目前是占用了中线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在进行拖吊处理，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 17.7公里 靠近燕巢系统的路段，中线外线还有路肩，目前是在处理一部大货车，还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 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363.6公里 靠近关庙服务区的路段，内线车道稍早是有三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 以及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顶金系统 准备要转往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的这个出口环道上， 目前左侧是在进行施工当中哦，也因为这样，目前国道1号北上瑞隆路到南子之间沿线都是车多的。

以及目前在市区准备要来上国道的一些主要的路口也是车多，包括了在高雄市三民区大中一路跟顶中路的交汇，准备要接往顶金系统北上入口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另外高雄市苓雅区建国一路高速公路周边以及高速公路的北上入口也是车子比较多的。另外同样是苓雅区中正

N1 路，从辅仁路一直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以及中正交流道的北上入口，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还有在高雄市楠梓区旗南路楠梓交流道的北上入口，一样是车多速缓。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如果你正行经车多或者是施工的路段，都一定要小心的变换车道，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

来自方大同的歌曲《特别的人》。持续来做提醒，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17.7公里靠近燕巢系统的路段，目前是中线跟外线车道还有路肩正在进行事故的处理当中哦，目前是只剩下内线一线车道可以经过，那所以目前这个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的，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再次提醒，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17.7公里靠近燕巢系统的路段，目前有一部大货车还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处理当中，目前是占用了中线外线还有路肩在处理，所以现场目前是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通过。以及刚刚说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63.3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还有出口匝道上，目前是有一部小货车和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还有出口匝道上有一部小货车还有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另外，由于目前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准备要转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的出口环道，目前是在进行施工当中，所以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一些些的，包括了国道一号北上从瑞隆路一直来到南子之间，还有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从仁武一直到左营端之间，都是车多不好走的。

以及目前在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还有正义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同样是三民区庆云街117号，这边是靠近延庆街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而另外在高雄市苓雅区自强三路158号前面，这边是靠近升平街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在高雄市三民区大昌一路还有顶山街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发生，排除中。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因为最近天气比较不稳定，如果你目前正行经正在下雨的路段呢，都一定要减速慢行哦，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来自蔡依林的歌曲《第三人称》。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 363.3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跟出口匝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不过也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现场是回堵了将近5公里的车阵，要跟刚刚塞在车阵中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车流将会慢慢的疏解。以及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从瑞隆路一直到南子之间的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那由于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准备要转往国石往西的方向，出口环道上目前左侧是在进行施工当中，所以会导致这个路段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些，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另外，刚刚也有听众朋友提醒，在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 3.5 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内线目前是有大片的积水哦。那如果大车啊开过去，可能速度比较快，喷溅起来的水花哦，就会影响到对向车道的驾驶的视野哦，非常非常的危险。大家经过积水大片积水的地方，都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的来通过。时间3:56，节目也来到了尾声。待会4点，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要把节目交给邦尼。我是艾瑞克，祝大家行车平安。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下午4点，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多速缓，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造成车多回堵至湖口交流道，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63.3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以及出口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车多回堵5公里，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稍早在北上五股出口匝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 1.5 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比较缓慢，南下 19.7 公里福德隧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38.5公里西湖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多拥塞。稍早在国道五号南下49.5公里过罗东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到莺歌系统，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3.5公里仁武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积水情形，东向17.7公里燕巢系统前中线外线以及路间车道大货车和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台自小客车有翻覆情形。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嘿咻嘿咻，
3: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4: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2: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4: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5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2: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1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3: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4: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7号星期天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2: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3: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转306林小姐。
4: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5: 好好好，我了解呀，多谢你的建议，我知影要安那做啊。
6: 阿瑟啊，你拄只是甲谁咧讲电话啦？
5: 是4128185。
6: 4128185？这是啥物？
5: 这吼，这是家庭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那阵讲有大家新妇或者是婚姻厝内底人小斗阵的问题，我都会卡这支电话，因吼都会认真听我讲，嘛个会互我支持。而且啊，我的建议也真正有效哦。
6: 哦，刚好我最近出来也有一些问题，不知道要跟谁说，这样我也来看这个电话，来跟他们问看看。
7: 如果您有家人相处问题，需要专业的倾听、支持与协助，请拨打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手机记得加07，气记得帮一帮我。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7，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首先还是要提醒到今天其实整个天气的状况都是相当的不稳定，很多地方陆续都是有出现下大雨的状况，如果说你现在正好是行经有下雨的地方，请记得一定要来注意一下行车的速度，如果说你来到的是这个因为下雨所以视线不佳的路段，也请记得一定要来开启车前大灯。那首先呢，要来提醒的是，先前在国道十号东向17.7公里，在国道十号东向靠近燕巢系统的路段，当时呢是有发生了一台大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而这起车祸总算在刚刚是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不过目前呢，在国道十号往东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来到了燕巢系统沿线，持续的呢都是有呈现车子比较多的状况，这边的车流都还在慢慢的疏解，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而在中山高北上的顶金系统要转往国石西上的出口环道，左侧车道的施工一样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而受到了这个施工的影响，目前在中山高北上从高雄瑞隆路过后一路来到了南子沿线，在北上的瑞隆路段一路来到了南子沿线，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另外如果说是要利用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在台八八往西过了凤山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还有包括在台八八往东方向从五甲系统上来之后一路来到了凤山出口，一样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在高雄市的苓雅区，这边是在中正一路往东从地下道周边往高速公路沿线，还有包括在高速公路东侧的周边路段，现在的车行速度一样也都是比较缓慢的。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的提醒说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在凤林二路过了光华路口有出现油罐车撞小客车的事故，所占用到的是内侧的车道在高雄的凤林二路往凤山的方向过了光华路口之后有发生了油罐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起车祸目前所占用到的是内侧车道，一样也是正在等待处理当中。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大众一路跟顶中路口要往顶金系统北上的入口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排队的状况，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发挥耐心。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还是随时补充更新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尽管感谢你的帮忙。

0: 转身离开。
1: 这是来自周董周杰伦所演唱的《那天下雨了》。还是提醒大家哦，在下雨天很多的朋友呢一定都是开车上班，真的是希望大家你一定要多加的来小心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哦，尤其在下雨的路段天雨路滑，一定要来记得要拉长跟车的车距，随时来注意一下前方所发生的道路状况。

那目前呢，从这个即时的路网图上看起来，在中山高南下的，包括在台南系统到永康，还有在仁德到仁德服务区，以及在一路来到了高科沿线，通通车子都是非常非常的多。那在南下的高科到瑞隆路之间，一样车流量也都是蛮大的。而在北上的部分呢，在北上过了瑞隆路之后，一路来到顶金系统，一路来到了南子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而这边会之所以车多呢，除了说是因为有下雨的状况之外，还有是因为在中山高北上的这个顶金系统要转往国石西向的出口环道，在左侧的这个车道呢是有工程在进行的，所以后方呢持续的都是有呈现车多回堵的状况。以及在北上，包括在冈山来到了鹿竹交流道沿线，现在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都是落在了4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也是一样麻烦驾驶朋友都要再来多加的发挥耐心，小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

而在国道八号往西，在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来到了台南系统沿线。现在看起来车子也是比较多的，车速是比较慢的，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而在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国道十号往东，从左营端上来，来到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沿线，还有包括在东上从燕巢到燕巢系统，以及在往西的方向，过了仁武之后，来到了左营端沿线，一样通通都是车多。那其他的平面路段的部分呢，包括像是在南子区的旗南路，这边是在南子交流道北上的入口沿线，稍早之前也是有传出车子比较多的状况，还有包括在三民区的大中一路跟顶中路口，要往顶金系统的北上入口沿线，车流量一样也都是比较大的，一样也是麻烦驾驶朋友要来多加的小心留意。而一样在高速公路的周边，这边是在高雄市的林雅区，在建国一路哦，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再到正义路的双向，还有包括在高速公路的周边路段，包括在东侧的变道，还有在北上的入口沿线，现在的车行速度一样也都是相当的缓慢。以及在台八八往西过了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转中山高北上出口，还有在台八八东上的五甲系统一路来到了凤山出口沿线，现在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以及在林雅区的中正一路过了辅仁路之后，来到了高速公路往东沿线，还有包括在中正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现在一样也通通都是出现车多的状况，还是麻烦驾驶朋友都再多加的小心。那另外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及时的补充哦，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施工作业，现在已经收到了离场的消息，在中山高的北上顶金系统要转国十往西的方向，先前说在出口环道的左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导致后方呢都是有回堵的状况，那就在刚刚这个施工作业是已经离场，所以这个路段现在呢基本上呢是可以放心通过的，但是呢因为先前呢这边是有出现了回堵的状况了，请大家还是要多加的小心。目前看起来在中山高往北上的方向，其实在这个过了瑞隆路之后一路往前来到了顶金系统沿线，持续的都还是车子比较多的。

好的，那目前又收到了一个新的事故状况哦，这个是在中山高的南下 318.3 公里，在南下的 318.3 也就是在靠近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请多加的做好心理准备，南下指标在 318.3 公里，也就是过了台南系统靠近永康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在内线车道发生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Tyson Yoshi。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上午的4:27，继续回到 FM931，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而目前在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要会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线，通通呢都是开始出现车多回堵的状况，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再多加的留心注意。而除此之外，包括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南下方向，这里是从地下道过后往中安路沿线，还有包括在北上从金福路到中安路，现在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而另外呢，包括像是在这个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大众二路跟自由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是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在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周边的路段往西的方向，一样通通都是走走停停。

如果说你现在是在左营区的驾驶朋友，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在大众二路跟自由路口有出现车多的状况之外，还有包括在大众一路往西哦，从顶进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往民族路沿线，还有包括在大众一路跟民族路的交叉路口要往高速公路方向的入口，现在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速度相当缓慢的状况。

那先前呢，也有家属朋友提到说，在高雄的凤林二路往凤山的方向，过了光华路口内线车道，有发生了油罐车跟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如果说你现在有来到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有看到这个事故后续的处理状况，也都可以再随时来跟警管再做后续的补充以及更新。这个是稍早之前有朋友提到说，在高雄的凤林二路过了光华路口往凤山的这个方向，有发生了大车跟小车的事故。当时所占用的是内侧的车道。等一下4:30准备来收听一段警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出席了115年中央警察大学的毕业典礼，勉励毕业生秉持团队精神与法治廉洁价值。他强调，警察是国家展现法律秩序的最前线，期盼毕业生能够坚守使命，与同仁携手合作，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国家安全。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恭贺学士班及硕博士班毕业生完成训练与学业，正式投入国家治安体系。赖总统勉励毕业生秉持团队精神，坚守法治与廉洁价值，成为维护社会安全的重要力量。
3: 警察工作是团队作战，是长期任务，唯有同仁之间携手合作，才能够发挥最强战力。希望各位都能够发挥本职学能，更要主动融入各部队的指挥体系，透过团队合作来完成每一项任务，做好治安的工作。
2: 赖总统也指出，政府将持续改善警消执勤环境，精进装备，提高勤务加绩及强化身心照护，成为第一线执法人员最坚强的后盾。内政部刘世芳部长表示，现代警察不只是执法者，更是人民的守护者。
4: 站在人民的立场，还是要说一句，有大家真好。我们秉持初心，为国家为治安，大家一起来努力。
2: 他期勉年轻同仁学会聆听，保持服务热忱，并精进专业能力，秉持初心与人权理念，站在人民立场，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台湾社会。经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0: 走。
1: 115年国中会考成绩在今天公布，数学非选题零积分的人数比例不到一成，创近年来的新低。而国文写作测验六积分的人数比例同样打破了新高纪录。统计全国一共有712人拿到5A 六积分。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各科成绩出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心理与教育测验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曾芬兰分析，在国英数拿到 A 等级以上精熟人数稳定增加，数学社会 C 级待加强人数也持续下降，而今年写作测验同样有好表现。
3: 那写作测验拿到六级分的是1262名同学，这个比例是占大概 0.71%， 不到 1%， 可是呢这个比例其实也是我们最近3年比较高的一年了。
2: 今年数学非选题两道题目零积分人数分别为6%及9%，都不到一成。台师大数学系教授谢丰瑞说，
4: 第一题它是等差数列题目，然后我们学生是比较熟悉，那第二小题几何题算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们这一次也感觉非常感动，就是我们发现很多学生真的把题目看完，而且他们尝试去解题，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拿到那个一级分的机会就比较高。
2: 教育部说明6月18号开放免试入学志愿选填，目前已经建置115年度国中毕业生适性入学宣导网站，提供查询高中职学科介绍、学校区位等资讯，建议可以一并参酌之前2次模拟志愿选填结果进行升学选择。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远航前董事长张刚维涉嫌掏空公司30多亿，遭到了重判，部分定验先行入狱。检方查出他还利用了华福建设的烂尾楼买卖，向银行诈贷了35亿，并且侵吞了4.5亿元。台北地检署在今天侦结，再依照违反银行法将他起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曾是国内线龙头的远航6年前无预警停飞被废照，检方查出董事长张刚维身兼远航和华福公司的负责人，以不实资金及虚增收入诈得远航重整利益，同时还将华福不值钱烂尾楼卖给远航，甚至让公司沿用老旧飞机影响飞安。一审法院认为张刚维以不法手段诈得远航重整庞大利益，又贪图私利将远航资产充当私人金库，还以烂尾楼掏空公司款项，犯后矢口否认犯行予以重判。高院审理后也依背信、业务侵占等罪判刑14年有期徒刑，另有1年得一颗罚金，而其中违反民航法部分判刑2年9个月不得上诉，先行决定张刚维已经入狱服刑。台北地检署持续查出张刚维在102年间曾将华福建设位于淡水小平顶的土地金甲建价之后垫高价值卖给旗下另一家建设公司开发，并向银行诈贷35亿元，随后将其中 4.5 亿挪为己用，但建案最后成了烂尾楼，银行贷款也成了呆账。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违反银行法等罪嫌再将张刚维等人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接着我们为您播报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因为低气压在台湾南部附近，然后再加上锋面接近的关系，各地的天气都是相当不稳定，那尤其是新竹以北还有宜兰地区以及南部台东跟各地的山区都有这个雷阵雨的现象，而在新北还有屏东的山区则有豪雨特报的情况。那明天台湾地区因为低压带或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各地虽然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雨势大致上是比今天要趋缓，但是明天西半部地区仍然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那温度来讲的话，各地的温度整体是比今天略有回升一些，那高温的部分大概是在29到33度之间。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社朱维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8: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7: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8: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

0: 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1: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0: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2: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朋友买了一件依赖绿色底子，带着白色方格，当那个大家看的时候，每人各说各的 why， 怎么形容的都不一样，这些东西明明长得都不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廷汉。同样一件绿色底子带着白色方格的衣料，有人觉得像稿纸，有人觉得像绿豆糕，说到底也没有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互相包容才是最珍贵的雅量。如果遇到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也是一样，让我们聆听彼此的想法，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上午的4:39，听完了景广新闻之后，继续回到景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宁。那今天呢，刚好是礼拜五的这个下班时间哦，然后又碰上天气的状况是比较不稳定的，所以其实在下午过后各地的车流量就真的都是蛮大，都是蛮多的，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来发挥一下耐心，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来注意自身的行车安全。那也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呢，现在哦，在中山高北上的高雄九如入口有出现车子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状况，整个是大排长龙，回堵到了平面的路段。如果说你现在在准备下班的时间，准备想要来利用到北上高雄九如入口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稍微的斟酌一下了，这整个路段通通都是车多排队。以及在高雄市的楠梓区这边，是在凤南路往楠梓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以及在高雄的左营区这边，是在大中快速道路在这个西向的翠华路出口，还有包括在东向的华夏路出口，一样也通通都是出现排队的状况。

另外在这个高雄市的陆竹区，在高科联络道要转往中山高的这个南下沿线哦，先前呢也是说有出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你是要利用到高科联络道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一样也是麻烦你再多多的留心注意。而目前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义华路跟义发街交叉路口，还有在小港区的山民路跟汉民路交叉路口，以及在苓雅区的中山二路跟四维三路的交汇路口，也是各自都收到了事故的通知。还有朋友提到说，在高雄左营区的博爱路，说从车站往这个汉神巨蛋的方向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受到了事故影响，这个路段一样也是有出现车多的状况。如果说你有来到这个事故点周边，你有看到更加详细的事故状况，都可以再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做一下后续的补充，看看这一起事故呢所占用到的是哪一线的车道哦。一样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留心注意。这个是有朋友提到说，在高雄的左营区，在博爱路从车站往汉神巨蛋的方向，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导致后方有出现车多回堵。以及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现在

在大众二路从博爱三路往东往文字路沿线准备要上国道十号的入口，现在一样都是车多，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如果说你是在高雄市前镇区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前镇的翠亨北路跟镇中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在前镇的修城南街53号靠近修城街的交汇路口，现在一样也都是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如果说你现在准备要利用到国道的驾驶朋友，有两个施工路段还是持续提醒，包括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78到379公里，也就是在靠近中寮隧道的入口，现在在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当中了。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中寮隧道，请你帮我们先避开外侧车道，这里是有地盘改良的工程。以及在国道八号往西指标是8.3到7.9公里，国道八号往西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要往台南系统的这个路段，一样是在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当中。这里呢是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而受到了施工影响，这个地方车子也是非常非常的多。下午的4:43，来自崔智娜跟 Rain 所演唱的歌曲《有了情人想一起做的事》。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功德。台卡后爱黑公德，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我们全力以赴，但在道路上我们不敢路。

0: 因为十次车祸九次快，超速会让视线变窄，缩短反应时间。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随时注意周遭车况，预判可能的危险。放慢速度不是为了迟到，而是为了准时抵达幸福。请跟我一起守护道路安全，不超速最酷，听听好请教哦。
1: 开车骑车真的不差那几分钟，油门轻踩一点，心情也会放松一点。当速度一快，遇到突发状况，反应时间就会缩短，也可能会面临吊扣牌照的麻烦，让生活变得很不方便。为了爱你的人，请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路况，平安抵达才是最完美的行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上午的4:48，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目前呢，在台八八往西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哦，一路来到了五甲系统，在衔接往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通通呢都是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了。现在临近下班时间，准备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请多多的来注意一下。在台八八往西过了大寮，一路来到五甲系统，再来到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持续的都是有车子比较多的状况。而另外稍早之前本来说在台八八往东从五甲系统上来来到凤山出口，先前呢也是有出现车子比较多的状况，但是目前看起来在这个路段已经是慢慢恢复正常的行车速度了。在台八八往东从五甲系统来到凤山出口，先前传出车多的状况，目前都是已经慢慢的恢复顺畅好走。如果说你现在是在国道三号北上方向过了竹田系统的驾驶朋友，要麻烦你来帮我们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啊。在国道三号北上，说在 415.2 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之后，在外侧路肩呢是有摩托车误闯上来的一个状况。在国道三号往北上方向，当你过了竹田系统之后，麻烦你帮我们来多加留心，说在外侧路肩现在呢是有出现了机车误闯的情形。这个路段看起来也是有在下雨哦，下雨再加上机车误闯，麻烦帮我们来注意一下这位机车骑士的安全。

而目前看起来，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包括在仁德到仁德服务区，南下从鹿竹到高科，南下从冈山到南子，以及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还有包括在北上的瑞隆路来到南子，北上在冈山往鹿竹沿线，持续的都还是呈现车子非常非常多的状况，要利用到国道的驾驶朋友，还是要来多加的做个心理准备。而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先前说在靠近中寮隧道的入口，在外侧车道的这个施工作业，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离场的消息，这个路段目前是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八号往西，在新市往台南系统沿线受到外侧车道的施工影响，这个路段持续都还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大概都是20到3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在国道十号往东，在左营端上来来到顶金系统，还有包括在燕巢到燕巢系统，还有在西向过了仁武之后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哦，现在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感谢驾驶朋友回报，在高雄市的这个博爱路往北上的方向过了同盟路口之后，现在说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而受到事故影响，这个路段现在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如果说你在现在这个下班的时间点有预计会利用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麻烦你再来斟酌一下了。这个是在博爱路往北上的方向，说在过了同盟路口之后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受到事故影响，整个路段车子都是非常非常的多哦。

这一次许维芳所演唱的歌曲歌名叫做《逆风飞》。如果说你现在是利用到国道10号的驾驶朋友，在国道10号往东方向指标是在 4.7 公里，也就是在过了顶金系统要往仁武交流道的这个路段，有发生了两部小客车以及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个事故现场呢，目前主要是占用到了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如果说你是准备利用到这个地方的朋友，再麻烦你多加的小心留意了。在国道10号往东方向，指标呢大概是在 4.7 到 4.8 公里，也就是在靠近仁武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有发生了一起追撞的事故，现场呢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以及在高雄市的民族路桥往北上的方向呢，现在是有出现了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以及在左营区的翠华路往南，在大中快速道路周边，以及在这个莲池潭周边一路来到了胜利路沿线，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而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大中二路从博爱三路往文字路沿线，这里是准备要上国道10号的入口，一样都是呈现车多，速度相当的缓慢。还有如果说你现在准备要来利用中山高北上高雄九如入口的朋友，这里呢一样都是出现了大排长龙的状况啊。在北上的高雄九如路的入口，现在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以及如果说你准备要利用到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的朋友，现在在南子区的这个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的方向，一样呢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排队。如果说你准备要利用到国道的驾驶朋友，这些的周边路段，麻烦你一定要来多加的小心注意。还有包括像是在林雅区，在建国营路从辅仁路到高速

公路再到正义路的双向，以及在高速公路的周边路段，包括在高速公路东侧的变道，以及在北上的入口沿线，一样都是走走停停。就是稍早之前说，在三明区的大中一路跟顶中路口，要往顶金系统北上的入口沿线，现在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在高雄市的三明区这边，是在博爱一路往北上的方向过了同盟二路的交叉路口，驾驶朋友说这边有发生了一起追撞的事故，而受到了事故的影响，这个地方现在车子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再次提醒了，在国道十号往东方向指标 4.8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往仁武交流道的方向，内线车道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当中，等一下在5点钟过后准备先来对时，我们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咯。

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玉。

听众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其中在南下14.8公里东湖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连接车抛锚；南下台北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时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22公里环北交流道前内线和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和两部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下塔悠到堤顶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车多拥塞，南下新店到中和车也是车多速缓，

其中在南下 28.3 公里新店隧道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是受到先前 194.9 公里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南下260公里斗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也有散落物。国道3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5号北上16公里雪山隧道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10号东向 4.8 公里仁武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 8.5 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抛锚车。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两名驾驶在台八八快速公路轻微擦撞，车辆能开，人也没受伤，却站在路中央等警察前来处理。警察获报，迅速赶到现场。
1: 两位啊，台八八上车子超多的，这样停在路当中蛮危险的。拍完照马上移车。
2: 哈，我只是想说，等警察来比较保险。
0: 对啊，这样比较保险啊。
1: 保险？站在快速公路上才是最不保险的事。来来来，教你们一次就好，听清楚，无人伤，车能行，先拍照留证。
2: 啊，要拍什么？
1: 拍全景，拍标线，拍车损，拍碰撞点。
2: 那拍完呢？
1: 立刻移车下匝道，去安全的地方等。记住了，能移车却不移，还会妨碍交通，依法可罚600到1800元。
0: 提醒您，事故现场停留越久，风险越高。手机的一次快门能帮您把危险按下暂停键。记得哦，台八八是往返高雄潮州的主要快速公路干道。为避免台八八快速公路上因为轻微事故导致拥塞，在台八八上轻微事故拍照留证，迅速移车下匝道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及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联合提供。
3: 哟，阿春啊，阿你穿个这尼那水，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2: 系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些什么下午茶。
3: 哇，你生活嘛过个真精彩呢，啊是讲想要开车载你呀？
2: 都为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当让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爬爬照啦。
1: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 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已经来到了下午的5:06，继续回到 FM931，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最近这几天其实在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呢都是蛮不稳定的，而屏东市公所本来是预计说在这个礼拜天，也就是在6月7号要来举办齐聚端午马月龙舟的这

的陆上龙舟的趣味挑战赛的活动，但是呢，因为最近天气真的是不太好的影响，整个场地呢都是比较湿滑的，所以如果说来进行相关的活动，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危险性。所以呢，为了要来保障大家的安全，这个陆上龙舟趣味挑战赛的活动呢，目前是预计要改到这个6月20号，改到6月20号是礼拜六，然后在下午的3点钟来举办，而举办的地点一样是在千禧公园哦，一样的是来办理这个活动。如果说你本来预计在这个礼拜天要来参加屏东市公所所举办的这个旗帜端午马月龙舟的活动的朋友，要来多加注意一下这个活动改期的时间，是改到了6月20号礼拜六，时间一样是在下午的3点，而地点一样是在千禧公园。那如果说你对这个活动有些好奇，有一些想要来关注的话呢，也是可以呢上到这个屏东市公所的脸书，再来进行相关的查询，上面呢都有一些比较详细的活动资讯。

好的，那另外要来持续提醒了，在国道十号往东，指标是大概在 4.8 公里，也就是在过了顶进系统靠近仁武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而受到了这一起事故影响，现在后方已经开始出现车多回堵的状况了，利用到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麻烦你再多加的小心留意。还有像是在高雄市的南子区，现在在新南路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周边路段也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以及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在合发路跟市道188线的交叉路口，小港区在高松路跟高峰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跟体育场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包括在福德三路跟福安路口，冈山在大德一路跟中山北路口，各自都有收到事故的通知。以及在高雄的前进区，这边是中华三路靠近中正四路的交叉路口，前镇在瑞隆路靠近冈山南街口，以及在左营的左营大路靠近步后街的交叉路口，也一样各自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

那除了刚刚在总网的路况会诊当中所提到的一些在国道上面的车多路段之外呢，包括在高雄的三民区，在民族路桥往北上的方向，这里现在是有出现车多的状况，还有在左营区的这个翠华路往南下方向，在大中快速道路下来之后呢，在莲池潭周边一路往胜利路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还有目前在高雄的三民区，说在博爱一路往北上的方向，过了同盟二路的交叉路口，这里主要是受到了事故的影响，所以一样也是出现车多的状况。准备利用高科联络道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南下沿线，现在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一样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在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要会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线，目前一样也都是出现车多的状况哦。好了，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我们先前所提到的这一起事故排除了在国道十号东向的 4.8 公里，也就是在靠近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所发生的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是排除。不过目前在国十往东过了顶金系统，来到了仁武交流道沿线，持续的都还是有呈现车多的状况，一样要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下午的5:11，首先来送上的经典作品，是一首跟雨呢是有关的歌曲，一起来听听看咯。

这一首经典的作品是来自孟庭苇在1993年所演唱的歌曲，歌名叫做《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好的，那有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280公里哦，大概是在新营地磅的附近，有一台蓝色的小货车，车牌是9915。你的这个布钩绳哦是没有放好，已经垂落到路面上了，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危险。如果说驾驶朋友呢刚好有听到我们广播呼吁的话，都可以来跟我就是来停到这个安全的地方，稍微的查看一下你车辆的这个摆放的这个布钩绳哦摆放的状况。这个是在中山高的南下280公里，先前说在新营地磅站的路段，有一台车牌是9915的蓝色小货车，你的布钩绳现在是垂落在路面上的哦。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哦，今天呢是礼拜五的这个下班时间，再加上天气状况真的是不太稳定，这个雨呢是有的地方真的是越下越大，所以呢一定要来多加的注意一下这个用路的安全哦。尤其如果说是来到了雨势比较大，然后视线不佳的路段，请记得一定要来开启车前的大灯，这样子呢才能够让你前方的这个驾驶朋友可以清楚的看到说，诶，你是从后面要开过来哦，那你的这个在变换车道的过程当中，大家呢彼此之间

边看得比较清楚，也是会比较安全一点点。请记得一定要来开启车前大灯，照亮自己的这个用路的一个状况，也让你的这个前方的驾驶可以清楚的看到你说你是在他的后方，大家彼此来注意一下安全。那尤其呢，如果说是行经到有下过雨的路段，整个天雨路滑也是要来注意一下行车的速度，尤其这个跟车的距离一定是要拉长一点点哦。

目前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包括在整个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还有在南下的仁德系统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沿线，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子很多的一个状况。而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北上在五甲到五甲系统，北上从顶金系统到南子，以及在冈山到鹿竹，现在通通都是呈现不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来做好这个行车上的心理准备哦，一定要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而在国道八号往西过了新市交流道，来到了台南系统，目前也是车多，大概是落在20到3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在国道八号往西，在新竹来到了台南端，目前也是不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国道十号在左营端到仁武的东西双向，在主线路段部分通通也都是车多，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仁武的东西双向，目前车速都是不到40公里。还有包括在国十往东，在燕巢到燕巢系统之间，目前的车速也大概呢是落在了60公里左右，一样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

而如果说你是要利用到中山高南下的仁德出口的话呢，这边看起来车子是比较多的。还有在北上呢，主要是在南子交流道的出口，现在一样也都是有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一样也是麻烦朋友再来多加的留心。还有包括是先前有朋友提到说，在这个高雄市有准备要来上中山高北上的九如入口匝道呢，一样也是有出现车多回堵的状况，是一路的回堵到了平面的路段，还是麻烦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目前来说这个地方都还是车子比较多的，都还是再多多的小心留意咯。

仍来自刘德华所演唱的经典作品《冰雨》。在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要汇往国道三号的匝道，现在说已经开始出现车多回堵的状况了。如果说你预计要利用国十往东来接往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现在在燕巢系统的这个匝道处呢，是出现车多走走停停的状况。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燕巢区，在台二十二线衔接国十燕巢交流道，不管呢是在出口还是在入口的联络道，现在通通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以及现在主要是受到了下雨的影响，所以包括像是在国道十号东上的 4.6 公里，说在靠近仁武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跟内线车道都是有开始出现了积水的状况。还有朋友提到说，在三国通道，在这个金福路要上高架之前，双向路段也都是开始出现积水的情形，一样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都务必要再来多加的小心，注意一下行车的速度。以及在屏东市的民生东路八号的前面，现在呢有发生了大型车辆自撞的事故。在屏东市的民生东路八号前面这边，在这个外侧车道呢是有发生了一起大货车自撞分隔岛的事故，现场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来到了民生东路的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再来多多的小心。送上的经典作品来自张宇雨一直下，等一下在歌曲声当中5:30来关心尽管南部地方新闻，我是邦尼，待会见喽。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又见假交友真诈财，屏东县一名张姓男子要汇款100,000元给网络女友投资风力发电，东港警分局接获通报到邮局劝阻，千万不要因为女网友的甜言蜜语跌入假交友真诈财的圈套。记者宋玲的报道。
3: 这名张姓男子到东港镇上的邮局临柜汇款新台币100,000元，行员察觉有异，立刻通报警方到场。他向员警说女网友鼓吹他投资，员警一听就知道这是假交友真诈财。东港派出所副所长蔡世宏说，
4: 当然向警方表示在网络上认识一位女网友，对方以亲爱的互称，每日非常亲密的嘘寒问暖，博取信任后要求张男汇款新台币100,000元投资风力发电，警方劝说此为常见网恋投资诈骗，并宣导相关诈骗手法，当然最终打消汇款念头。
3: 很多的诈骗手法大多是透过社群媒体跟即时通讯跟受害者交往，在感情热络之后，再假借投资为名鼓吹汇款投资，请民众千万不要轻信。如果遇到加 LINE 进行投资，必为诈骗，这时可以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查证，以免上当。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圣克里斯多夫级游轮宝瓶星断轴进水，船上9名船员待援，台南海巡深夜顶着8级阵风成功救援全数船员。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4号晚间9:58，海巡舰队分署第4台南海巡队接获海巡署第6巡防区指挥部通报，在高雄弥陀西南方海域，一艘圣克里斯多夫级宝瓶星号游轮机舱进水，船上9名船员待援，请求派遣巡防艇前往救援。第4海巡队巡防艇接获通报后，立即派遣线上巡逻 PP10093 艇，顶着恶劣海象赶往现场。组主任王荣吉说，
6: 情况紧急，本队接获通报后立刻派遣海巡艇顶着8级强阵风赶往救援，

0: 约半小时抵达现场。海巡同仁凭着精湛操船技巧，成功并靠并把九名受到惊吓的船员安全救上巡防艇，并在深夜11点多。平安带回队部安置。
1: 游轮目前已由交通部航港局南部航务中心联系拖船协助拖带到安全水域，现场也由海巡艇在旁监控，暂无翻覆危机。第四海巡队呼吁，若发生紧急状况，请尽速拨打海巡118报案专线。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市某科技公司及前健保费、劳保费、劳工退休金及营业税等债务，经相关单位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屏东分署强制执行。诚信负责人在遭留置后，先缴50万元，家属在签担保书办理分期清偿才获得释放。记者宋林的报道。
3: 这家科技公司其实在111年1月到113年8月之间有多笔大额的工程款汇入，但每笔款项存入之后，短短几天就遭诚信负责人以密集提领现金、转账等方式提领一空，总支出金额高达1000多万元。诚信男子辩称是要做一般支出用，但行政执行官认为案情不单纯，当场宣告将他留置。行政执行官刘世明说：“
4: 他是说经营不善，可是常常领这个1000多万，其实好像理由不正当啊，这个有点恶意的感觉啊。”哎，
3: 经执行人员多方劝导，最后诚信负责人在家属协助之下提出当场缴50万元现金，其余金额办理分期。经屏东分署跟移送机关同意并火速筹款缴纳之后，最后获释离开。屏东分署提醒，投保单位有责任帮受雇员工投保劳保、健保以及缴纳应负担的劳健保费用，提缴劳退费用。此外，民众以及企业对于滞纳的税捐费用等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应依照规定主动缴纳。如有经济上困难无法一次缴清欠税费罚款，可检具相关证明文件到分署办理分期缴纳，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高雄澄清湖的国立原住民族博物馆建设迈出重要一步，文化地景及愿景馆工程今天正式动土，象征台湾首座国立原住民族博物馆朝落成的目标再往前推进。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原民会表示，原博馆将会以原住民族为主体叙事，结合典藏、研究、展示及教育推广功能。这次率先动工的愿景馆预计116年底完工并且试营运，未来将会透过科技互动与沉浸式的展示，更深入认识原住民族的文化与历史。高雄市副市长林清荣说，
5: 原博馆的这个位置啊，将是成为澄清湖地区观光发展的重要核心的节点。那么园区的周围啊，是陈其迈市长任内啊，他大力擘画的地景营造，包括近期对外开放的国岭自然公园，那么以及呢澄清湖以及双湖公园，那么串联园区之后，可以形成总面积高达485公顷大的这个绿色的绿地资源。那么未来民众到这里不只是参观博物馆，那么更是能够深入体验原住民族与自然环境共生的这个精神价值。
2: 随着愿景馆的动工，这项历经多年规划的重大文化建设正式进入新的阶段，也让外界更加期待原博馆未来落成启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为活化新营糖厂并带动西北发展，台南市政府规划新营糖厂转型智慧机器人前哨站，打造文化科技共融的新地标。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1: 台南市政府在永华市政中心举办记者会，市长黄伟哲亲自宣布，将推动智慧机器人加持台南新营糖厂转型文化科技场域计划，把新营糖厂打造为智慧机器人展示实证教育跟招商服务的重要前哨站。黄伟哲说：“
6: 为什么讲到台南？我们希望台南有这样的发展。那台南有一个东西很多，糖厂很多。台南全台湾有大概30几座的台糖的糖厂，台南就占9座，所以说可以说它是密度蛮多的。那其中呢，在新营总厂的部分哦，它是一个 29公顷的地方马上就可以运用。
1: 新营糖厂位在西北核心地区，交通便利，周边教育、医疗跟生活机能完善，不仅适合作为智慧机器人展示、人才教育实证场域、企业 demo 跟招商服务的据点，也能成为机器人产业链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吸引人。

0: 人才回流西北，进一步厚实大南方新矽谷 S 廊带科技量能。新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南国际龙舟赛6月17到21号在安平运河登场，市长黄伟哲一早在雨中主持点情，祈求赛事圆满。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0: 市长黄伟哲等人雨中替龙舟点睛，宣告2026台南市国际龙舟锦标赛即将在6月17号到6月21号在台南运河安义桥到承天桥盛大登场。黄伟哲说：“
2: 那我们知道，今年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我们参加的队伍跟选手的人数都创新高，队伍总共突破263队，选手的人数是。”4093人以上，好，那加上我们的啦啦队啦，还有加上这个亲友团，还有加上所有的大家观光客一起来观赏，好，我们发现今年的人数参与的人数跟观赏人数都会爆表。
0: 市长也说，龙舟点睛适逢及时雨，也象征活动获得祝福。今年更有来自墨西哥、乌克兰的队伍参与，让龙舟赛不仅是端午节庆盛事，也成为城市交流的重要平台。体育局表示，龙舟赛作为台南运河通航百年系列活动的压轴活动，17号开幕当天邀请即将成真火舞团带来结合运河水域的大型火舞演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陈嘉瑜，你好。
4: 今天受低压带影响，南部地区为阴有短暂阵雨的天气，清晨低温约23到24度，白天高温约29到32度。明天低压逐渐远离，南部地区中午前仍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降雨几率逐渐转小，但山区仍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低温约25到26度，高温约30到32度。下周一起，锋面逐渐靠近，天气又会开始不稳定，请民众随时留意最新气象消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先来到下午的5:41，那在听完了警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我们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大家是朋友大家好。目前高雄市林园区的林内路77号哦，就在林内的活动中心前面有一起交通事故传出。小港区呢，目前高松路170巷口，高松路在靠近松金街这个路段也是有交通事故。那小港区大业北路跟芙蓉路跟芙蓉街，大业北路跟芙蓉街交叉路口，小港区的平治街跟大鹏路交叉路口，先后都有接到事故的通报，请经过的车辆小心。那车有让大地方

0: 呢，目前在国道十号东向的4.6公里，在靠近仁武交流道，因为内侧跟中间车道有积水的状况，所以国道十号东向从顶金系统过来之后呢，一路要前往仁武呢，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的。那国十呢，目前在西向哦，西向呢有一起交通事故是在5.4公里，国道十号西行过仁武交流道。路肩上呢有两部小客车发生的交通事故，不过目前下班时间呢，国十西行从仁武到左营端之间呢本来就车多不好走，那现在也有事故哦，所以请驾驶格外留意当心。除此之外呢，目前国道十号东向从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要会国一南下出口，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要请驾驶留意。还有呢，国十东行要前往燕巢系统的出口沿线也是车多，西向的仁武出口、西向的民族路出口、西向的自由路出口，国十东西双向利用顶金系统要转国一南下出口，以及台22线要衔接燕巢交流道的出口以及入口联络道，现在也是非常不好走。台88线往西从大发来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有车多的状况。那在高雄辖内其余车多点还包括高科联络道东向转国一南下沿线，南子区的新南路就在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车子也是相当多，还有呢在南洋路从南子高架桥转凤南路一路前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现在也出现了车多速缓的状况。三民区的九如一路从高速公路来到澄清路往东方向，包括九如交流道高速公路西侧这边呢，行进速度会比较缓慢。林雅区的建国路就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中正路呢在地下道这一带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包括中正交流道周边，现在也是车多。左营的大中路哦，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民族路往西方向，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往东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还有呢在大中路从博爱路到文字路东向进入国十匝道，大中自由路口国十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大中快速大路西向翠华路出口东向的华夏路出口也不好走，左营的翠华路南下路段在大中快速道路莲池潭这一带一路前往胜利路南下方向，南子的军校路从右昌街到诗云大道目前双向也都是车多，左南路从后昌路一路往南衔接翠华路沿线也出现了大量的下班车潮，民族路桥目前往北方向也是车多，博爱路呢跟同盟路交叉路口目前往北沿线也出现了车多速缓的状况，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目前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中安路目前南下路段也都是车多，都提供给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黄俊杰上线。 Hello， 俊杰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武安路都是目前车流增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民生路、中华北路至关海桥之间，永康区的中山南路及北区的开元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

0: 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俊杰。
2: 看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3: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2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2: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3: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荧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2: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3: 哎，你怎么知道呢？
2: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Oh, no.
4: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0，那先前说在国道十号西上的5.4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占用了外侧路肩的这一起事故呢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因为现在是下班时间，再加上有下雨的影响哦，所以目前在国道十号往西从仁武来到了左营端沿线持续都是呈现车多速缓的一个状况。还有包括现在说在国道十号西上的8.9公里，也就是在靠近仁武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有一台连接车故障停放哦，在国道十号往西目前在指标8.9公里，也就是在靠近仁武交流道的地方，请多多的小心，在中间车道是有连接车故障停放的。还有在高雄市的鸟松区神农路往鸟松方向外侧车道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大寮区在光明路三段跟光明路三段78巷口往南下方向发生2部车辆的事故。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哦。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怡婷上线。Hello， 怡婷你好。
1: 汤米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个事故点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十号西向，大概在 9.6 公里哦，也就是在要往新市交流道的路段，在内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哦，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该路段的时候，提前先靠外侧车道来行驶。

0: 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八号西向的8.3到7.9公里哦，新市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长期是有生缝的更新。新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沿线，一直要往大湾交流道的路出口的路段，持续是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一南下的仁德战备道沿线，一直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北上的男子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南下的冈山要往男子交流道的路段，目前这几个路段通通都是行车平行点，整个路段都是呈现了车多回堵的情形。在国一北上要下男子出口，国一南下的九如中正路出口，国一北上的中正三多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南下的渔港高架路出口，后方车流持续通通都是车多排队的。在国道三号南下出中寮隧道要往燕巢系统出口路段，持续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在国道八号西向要往新市交流道的路段，则是因为受到国八西向8.3到7.9公里的外侧车道施工影响，以及在国八西向的9.6公里内侧车道事故影响，所以导致高段目前是呈现了回堵的状况。而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啊，持续是排队的情形。在国十东向从过顶金系统沿线一直要往仁武交流道的路段，由于持续受到国十东向目前大约在4.6到4.7公里这边内侧以及中间车道路面积水的影响，所以导致高段目前是呈现了回堵的状况。而在国十西向从仁武沿线一直要往左营端的路段也是车多拥塞的情形。在国十西向要往仁武交流道的出口路段，后方车友已经回堵将近有4公里左右了。最后只是在国十东向要往燕巢系统出口，持续也是车多不好走的，请教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一定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另外也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天候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沿线都依旧还是有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并且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在这里还有四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将在6月5号也就是今天，预计要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哦，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要来进行紧急的坑洞修补。然后国道8号将在6月7号跟6月8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天跟下个礼拜一连续两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接着国道1号将在6月8号到6月11号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最后则是国道8号将在6月10号跟6月11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三跟礼拜四连续两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的新市交流道要往新市出口，以及在国八西向的新市交流道出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道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好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依婷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好了，感谢怡婷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另外要持续补充，在国道10号西向的 8.9 公里，这里是在靠近燕巢交流道的这个靠近仁武交流道路段，在国是往西指标 8.9 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先前说在中间车道有连接车故障，而目前在国是往西过了燕巢系统往仁武出口沿线，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而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方向，现在也一样，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等一下晚上6点，我们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

0: 傍晚六点钟，我们是好日。
1: 捏条捏条，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5.8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线车道小货车自撞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速缓，时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以及五阳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北上31.6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比较缓慢。南下286公里竹崎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

0: 车停放。国道3号北上稍早在北上 210.5 公里过雾峰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北上龙潭到大溪，时速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都是车多拥塞。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仁武也是车多，其中在东向4.6公里到4.7公里仁武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有积水情形。西向燕巢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西向8.9 公里仁武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连接车故障。路况补充，在国道2号东向19.2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91公里过王宫交流道两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先前在台64线东向 0.5 公里八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两部重机发生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2: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1: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2: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1: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1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2: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1: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1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2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3: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今天来到了晚上的6:07，继续回来到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这里是下班了 ASCO， 我是邦尼。再次提醒哦，目前呢在国道10号往西指标 8.9 公里，稍早之前有朋友提到说在靠近仁武交流道的地方中间车道有连接车故障停放，那目前在国十往西在燕巢交流道过后一路来到了仁武出口沿线哦，持续的都是有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利用国道10号往西方向的驾驶朋友一样麻烦你要来多加的做好心理准备，目前这整个路段持续的都还是呈现车多，一样都还是相当的不好走，甚至持续往前哦，来到了包括在顶金线

系统来到了左营端出口，还有包括在竹线路段一样，通通也都是呈现车多。那受到了各路段哦有下雨的影响，尤其目前在国道十号东向的 4.6 到 4.7 公里，这里是在靠近仁武交流道的地方，在中内线车道呢有出现了积水的状况，所以呢导致了目前在国十往东，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一路来到了仁武沿线，持续的也都是呈现车多，都是速度相当相当的缓慢。如果说你有预计来经过这个地方，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稍微的避开一下这两线的车道了，这个是在国道十号的东向，指标在 4.6 到 4.7 公里，也就是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快要靠近仁武交流道这个路段，目前在中间跟内线车道是有出现了积水的状况，而驾驶朋友说这个地方呢有暂时的先封闭了内侧的车道啊，有暂时的封闭了内侧的车道，如果说你是在国十往东靠近仁武交流道路段，驾驶朋友再麻烦你多加的注意一下前方的道路状况。那其他的状况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鸟松区，说在水管路跟松浦路的交叉路口这边路面呢是有出现了坑洞的一个状况，一样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前镇区，驾驶朋友说在三国通道接往金福路的这个路口号志灯故障了，现场呢是只会闪红灯，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以及也有朋友提到说在高雄的沿海路，在这个机车道往高雄的方向，从中联到这个山龙加油站的附近呢有出现了积水比较深的状况，现场呢也是有机车出现了故障的情形，而往北上方向在海光路段呢更是有出现了这个积水到小腿肚深的这个状况，如果说你现在是在沿海路上的驾驶朋友，一样也是要多加的来注意一下这些积淹水的情形。而在高雄市的左南路，从后昌路往翠华路南下方向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南北双向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速度相当的缓慢。再来看到的是一些事故的状况哦，包括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复兴三路96号，就在邮局的前面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跟金福路口，左营区在大中二路跟文慈路口，以及在大社的三明路跟三中路的交叉路口，刚刚也都是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经过都在多加的小心留意。还有在前镇区的明寿街跟沱江街的交叉路口，刚刚一样也是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请在随时来跟我们做后续补充更新，0800-000-123 0800-000-3。而在高雄市的鸟松区，在神农路往鸟松的方向，说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了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这起车祸目前一样也是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还是麻烦驾驶朋友再多加的小心留意咯。

这来自戴佩妮所演唱的歌曲《街角的祝福》。时间来到晚上的6:15，还是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这个天气状况真的是相当的不稳定，尤其外头天色已经是逐渐的暗下来了，请记得要来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开启车前的大灯，尤其天雨路滑，一定要注意一下，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那今天呢，因为是下雨，然后又刚好是礼拜五的下班时间，我想真的要跟所有的驾驶朋友大家都说一声辛苦了，不过还是一定要来发挥耐心哦，一定要来注意行车的安全。那现在呢，有收到了小动物误闯的状况，在国道3号的南下林洛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路间有一只白色的狗狗误闯上来，现在是逆向的往前行进当中哦。在国道3号的南下，现在在林洛交流道的路段，请小心，在路间有白色的一只狗狗在这里逆向的走动当中。那现在如果说你下班时间哦，准备要利用到国道的驾驶朋友，有蛮多的路段都是比较辛苦的，包括在南下的台南系统来到了大湾，南下在仁德福区一路的来到了高雄沿线，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大概呢都是落在了20到40公里左右的车行速度，一样也是麻烦驾驶朋友都一定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整个路段通通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那其中也包括像是在南下的永康出口，南下在仁德出口，一样呢也通通都是出现了车多排队的情形。

而目前在中山高往北上的方向，从顶金系统到南子出口沿线，还有包括在北上的冈山往鹿竹，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而在这个国道八号的部分呢，在国道八号往西，在新市到台南系统沿线，目前的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30公里，主要呢是因为在国八往西指标在8.3到7.9公里，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车道呢是有伸缩缝的施工，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所以导致目前在国八往西过了新市之后，一路来到了台南系统沿线，一样都还是走走停停。以及在国道十号往东，从左营端上来之后呢，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沿线，再转往中山高，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在国道十号东上的4.6到4.7公里，这里是在靠近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在中内线车道呢有出现了积水的状况，那目前呢是有封闭了内侧车道哦，请大家经过再多加的小心。还有包括在国道十号东上的燕巢系统，要来转往国道三号这个匝道处，先前是有传出车多的状况。而在国道十号的部分，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呢，则是在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一路往前来到了左营端沿线，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子非常非常的多。以及在国十往西，在仁武交流道的出口，这里目前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

好的，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在国道三号的麟洛交流道路段呢，有出现了一只狗狗误闯上来的状况。但是有朋友说是在南下的麟洛交流道路段，那也有朋友说是在北上的麟洛交流道路段哦。那如果说你有来到这个地方，你有看到这一只误闯的白色狗狗，你有看到详细的这个位置的话呢，再麻烦你哦，再来跟警广做后续的补充了。在国道三号麟洛交流道路段，刚刚说在外侧路间有一只白色的狗狗误闯上来，逆向的在这个路间行走当中，如果说你有正确的方向，再麻烦你再来跟警广做后续的补充哦。

今天晚上在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中山高北上的顶金系统要转往国石西上的出口匝道，用来进行紧急路面修补的工程，所以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呢，再提前的来规划一下改道的路线了。再次提醒哦，在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中山高北上在顶金系统要转往国石西上的出口匝道，这边是有紧急的修补工程要来进行。而中央气象署呢，有持续的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其中包括像是在屏东的东港镇，还有在新元乡，以及在高雄的林园区，还有包括在屏东的这个枋寮，还有在林边，以及嘉东跟琉球乡呢，都是有发布了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那可能呢，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再麻烦朋友呢，要来多加的小心，注意一下自身的安全哦。

如果说你在现在的这个下班时间准备想要来前往楠梓交流道的朋友，还是再次提醒，在楠梓区的南洋路整个楠梓高架桥转往凤南路，在前往楠梓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还是有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以及包括在这个国道十号的部分，在国道十号的东向 4.6 到 4.7 公里，也就是靠近仁武交流道中内线车道有出现了这个积水的状况，现场一样还在持续的在要多加小心哦，持续的是封闭了内侧的车道，所以呢，如果说你是国十往东，在靠近仁武交流道路段驾驶朋友，还是再多加的注意一下这个积水的情形。我没有很好的，以及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建武路十一号这边，是在觉民路到九如一路之间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来自黄玠所演唱的一起跳舞，等一下歌曲声当中的晚上6:30来关心景广的晚间新闻，新闻之后晚上的7:00来交棒给杨晨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我们就一样在下个礼拜一的下午4:00准时的空中再会，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以及这个愉快的周末假日。好，最后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我们刚刚所提到在国十往东，在 4.6 到 4.7 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中内线车道有积水的状况，先前说是封闭了内侧车道，那这个路段目前是说已经可以正常的通行了，我是邦尼，那我们就下周再会咯。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杀人焚尸入狱申请释宪，宪法法庭判决核宪驳回申请。高雄连环分尸案，国民法官一审判死刑。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5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犯下杀人焚尸案的陈姓女子22年后落网，遭判刑14年半，定谳入狱。她在狱中申请释宪，主张检方起诉超过追诉时效，但宪法法庭今天判决刑法修正，将杀死人变成无追诉时效核限，驳回女子的申请。吕明宗的报道。
1: 桃园一对情侣档28年前怀疑雇佣的17岁少女偷钱，加以凌虐致死后焚尸。由于被害人面目全非，无法确认身份，检方直到6年前女子落网后才重启调查起诉。情侣档一度遭判无期徒刑，后来改判14年半入狱。这段期间，刑法对于杀人的追诉时效两度修正，从过去的20年改为30年，后来又将造成死亡结果改为没有追诉时效。陈姓女子在狱中申请释宪，主张自己犯刑适用旧法，检方时隔22年起诉超过了追诉时效，并质疑新法有违宪之余。不过宪法法庭审理后认为新法并没有抵触法律不溯及既往及信赖保护原则，判决合宪。宪法法庭书记厅长许碧慧说，
2: 新增规定开始施行时，申请人所为的犯罪行为追诉权时效已经开始进行，那而且依据旧法的规定还有一个多月的期间才会完成。那新增规定明文规定适用于此种追诉权时效仍然在进行中的情形，构成溯及适用，那当然也不会涉及法律不溯及既往。
1: 由于认定法规合宪，宪法法庭也驳回女子申请审查确定判决以及暂时处分的申请。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震惊全国的高雄前镇连环焚尸案，高雄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审理后，合议庭认定张介宗在短短三个月内接连勒毙、肢解三位妇人，恶性重大且毫无悔意，判处张介宗三个死刑，褫夺公权终生。徐俊秀的报道。
3: 被告张介宗，民国113年11月到114年2月，将近三个月期间，以相同手法杀害三名妇人分尸，分批丢弃到前镇河。案经审理终结，高雄地方法院5号下午4点在国民法官法庭宣判，依杀人、损坏及遗弃尸体、窃盗等罪，合并判处被告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案仍可上诉。被害家属律师陈洪哲说，
4: 很谢谢国民法官、国民法庭

0: 宣判了被告三个死刑哦，我想这是最低度的，也是法院所能做的对于被害人家属的慰藉。当然，依法法院需要帮被告提起上诉，那我们也希望高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可以尽速维持原来的判决，那尽快执行这个事情。
1: 被告张介宗听完判决后没有明显反应，全程默默低头。由于至今仍有两名被害人头颅还没被找到，家属悲愤难平。被告还押时，有受害者男性家属冲上前徒手殴打他的头部，被告当场倒地。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受到国际原油调涨的递延影响，五月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到 2.2%， 是去年四月以来首次突破通膨警戒线。吴怡妮的报道。
3: 主计总处公布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为 2.2%， 是近14个月以来新高。其中油料费上涨 20.09%， 是110年11月疫后复苏以来最大涨幅。主计总处专委曹志宏说，
4: 油料费里面当然有两大部分，一个是交通工具的汽柴油嘛，那另外还有一些你换机油、齿轮油那些润滑油嘛，那个政府没有控管嘛，所以那个油价格有些微波动，这一点。那第二点，汽柴油的加油站也会有一些活动嘛，那如果促销活动跟上个月有点异动，当然价格会异动。
3: 主计总处预测今年每季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都会高于 2% 的通膨警戒线，目前属于温和上涨。
4: 对，因为之前都在2以下嘛，其实就比较平稳啊，大于2其实就有温和上涨。其实经济成长那么好，物价多少会受点影响嘛，但主要还是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
3: 在这次所有调查项目中，以高丽菜价格上涨6.6%，单项涨幅最高。涨幅第二高是黄金珠宝，上涨约3.4%。而桶装瓦斯、机票、火车票都上涨约10%。只有香蕉、芭乐等水果类有所下跌。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湾产业面临缺工、高龄化以及供应链重组三大挑战。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透过跨部会合作，提出政策与预算支持，协助各产业同步发展。陈怡玲的报道。
5: 行政院长卓荣泰到台中参访旭东机械工业时表示，政府以台南沙仑为核心，建构大南方机器人生态系，并在台湾的每个地方，像是桃竹苗大矽谷，加上大南方新矽谷，打造双引擎，未来南部机器人产业聚落与中部精密制造业，渴望成为机器人产业的供应链。
6: 那目前我们对于缺工以及高龄化，还有供应链重组三个问题是同时存在我们的产业里面，所以劳动部已经就如何引进更多的劳动力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在供应链重组当中，确实给台湾一个全新的机会。政府已经提出的各项政策当中，我们都把矽光子、量子跟 AI 机器人跟无人载具都列为 AI 新时代建设以及国家13项战略产业当中重要的一项。
5: 有关机器人产业推动方案，卓院长指出，政府自2026年至2029年编列200亿元，串联经济部、数发部、国科会等部会，形成可信赖的供应链，也期盼与地方政府合作，壮大产业基础，并强化劳资关系。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中两岁女童遭虐死，外界质疑涉案网漏接。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表示，中央预计七月开会检讨厘清。尤如纯报道。
7: 台中两岁的女童萱萱原本住在台南，被台南市政府列为儿少保护个案，后来跟妈妈来到台中，并由台中市政府列为脆弱家庭个案。萱萱遭虐期间已经有民众两度报案，警方也目睹女童双眼淤青、额头肿胀，但涉案网最终仍然没有接住她。外界质疑这恐怕是凯案翻版，跨辖区联系有疏漏。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说，将在七月召开中央层级会议检讨。
8: 我们是希望在7月份可以完成这个中央的这个检讨会议，但前面这边就要再去整理他们的这个所报上来的资料，足不足够、充分，那也没有一些需要他们在补件的地方，然后才能够请专家做比较完整的这个解释。
7: 郭彩荣表示，台南市府已经召开检讨会议，并邀请台中市府参与，初步报告资料尚不完整，仍需地方补件。他也强调，跨县市个案都有既有的合作处理原则，也期盼各县市如果对个案有疑义，随时和中央反映。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内政部今天表扬30名绩优模范公务人员，其中警察广播电台编辑林孟平获选，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肯定获奖同仁。

0: 在各专业领域的杰出表现。日兰新的报道。
1: 内政部马世元政务次长表示，内政部业务涵盖治安、国土管理、住宅政策及便民服务等多元领域，感谢同仁坚守岗位，以专业与热忱投入国家公务，也向获奖者家属致意。
2: 因为大家坚守岗位，所以内政部才能够用我们最专业、最热忱的能力来投入国家的公务运作，所以再次我们恭喜获奖的同仁。
1: 获奖者中，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编辑林梦平连续两年获得广播金钟奖教育文化节目奖，职涯累计获得6座金钟奖及30多座新闻奖项，表现亮眼。对于获得模范公务人员殊荣，林梦平表示既开心也相当感恩，并希望与同仁分享这份荣耀。
3: 其实我看到名单的时候是非常惊喜跟惊吓的，好像得到金钟奖一样，觉得非常的荣耀。我真的很谢谢金广的长官给我很好的工作环境，让我可以在我的长处上能够自由的发挥。但是我们在前面冲锋陷阵的成绩是有很多同仁在背后的支持，所以我要将这个荣耀跟同仁们分享。
1: 面对多元挑战，马世元次长也期勉同仁精进专业，勇于创新，共同打造更优质的公共服务。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嘉义县警察局配合警政署启动全国强化查缉毒驾专案，截至目前已查获毒驾案件92件，全数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周游前的报道。
4: 毒驾案件频传，严重威胁公众生命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嘉义区监理所网站依法公布，嘉义县10年内2次以上毒驾，据测累犯照片及姓名。为此，嘉义县警察局也提醒民众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黄宏奇警务员说：“
5: 毒驾的人呢，会面临高额的罚锾、吊扣、吊销驾驶执照及汽车牌照、车辆一致保管的处分之外，同时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的公共危险罪。”
4: 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麟表示，警方将运用科技数据分析事故热点与高风险的时段，结合强势路检、密集巡逻及唾液快筛等执法工具，精准打击毒驾行为，让违法者无所遁形。透过全方位的执法能量，营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让民众感受到回家真好的幸福与安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苗栗县竹南邮局一名阳性外包司机在卸货时遭刘姓男子乱刀攻击，伤重不治。竹南警分局快打警力迅速到场制服嫌犯，并依杀人罪嫌送办。陈怡琳的报道。
6: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4号下午4点多获报，竹南邮局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快打警力立即赶赴现场，当场逮捕涉嫌行凶的刘姓男子。据家属表示，刘姓男子长期失眠，疑似因为不满邮局搬运作业噪音，多次反映仍未改善，但没料到他会失控杀人。竹南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吴邦安说：“
7: 被害人阳性男子遭利器攻击重伤，经消防人员现场施以 CPR 后送医抢救。”
6: 竹南警分局表示，案发时阳性外包邮务车司机正在卸货，住在邮局对面的刘姓男子突然持菜刀冲过马路攻击，警消到场制服嫌犯并救治伤者，经送医抢救仍回天乏术。全案警讯后，依杀人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检察官将前往相验后讯问被告，厘清死因及犯案动机。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0: 今天世界环境日，环保团体发起守护桥头糖厂以及台糖人造林行动，呼吁政府确实回应 APEC 造林减碳的期待，并订定户数 KPI 守护人行道绿荫，落实减碳降温承诺。林宇晨的报道。
8: 森林城市协会理事长庄杰任指出，台湾在2007年因 APEC 会员的承诺，增加11550公顷造林面积。高雄桥头糖厂及台糖在全台的上万顷造林，都是当年的政策成果。如今却因为造林补助即将到期，这些人造森林恐面临大面积移除，被变更为建地的命运。呼吁政府应妥善守护森林跟都市林，回应世界减碳降温的趋势。
9: 我知道他们很多都要用到期的名义都要把它砍掉，所以我们也透过世界环境日来呼吁，不要忘记你对 APEC 造林的承诺，不要忘记你对 APEC 造林的承诺，你是为了减碳，没有人先种。

0: 种树，好、哦、碳汇，然后再来砍树把碳排光光，好、哦、这个是很荒谬的。
1: 台湾蛮野新竹生态协会指出，都市森林是面对全球气候变迁以及都市高温最经济的自然解方。都市森林可以让城市的温度降低约1到2度，有树荫的街道比没有植栽的街道可能再低10到20度。呼吁社会应审慎思考，未来究竟要留给下一代凉快的生存空间，还是高温的水泥丛林？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南下212公里，过了园林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0.7公里，仁德系统入口从台86线上来的匝道，有大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新竹入口从公道5路上来的地方，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北上五羊高架的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丰车速不到3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31.6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侧有两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路段到土城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的191公里和美出口往和美的匝道，先前封闭处理的四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2: 台股今天早盘一度重挫1467点，跌破10日线，盘中电子全指股回神，中场收在45070点，下跌606点，跌幅 1.33%， 成交量约新台币1兆2294亿元。吴依妮的报道。
5: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涨跌互见，道琼工业指数在金融与医疗股带动下大涨近900点，创历史新高，但费半指数重挫超过2%，纳斯达克指数也收黑，主因是通讯晶片大厂博通对本季营收与 AI 晶片展望过于保守，导致股价重挫 12.59%。 美光也因市场调降记忆体售价，股价暴跌 7%， 引发台股开盘就出现失望性卖压，一度崩跌近1500点。五大全指股除了台积电以外全数开低，不过随后大盘展现极强韧性，除了电子全指股跌升反弹，金融股也翻红力挺，跌点收敛近1000点。分析师陈坤仁说，
6: 价跌量缩也就表示在下跌的过程之中，那个卖压并不沉重，所以不是恐慌的卖，只是一个能量释放或者创高拉回的这样子的修正的过程。波段看法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持续中。
5: 分析师指出，台股在回测均线后，八大沽股资金进场逆势吸纳筹码，让低基期与 AI 落地股展现抗跌表现，是诱发市场信心回升主因。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中央警察大学毕业典礼时强调，警察是国家展现法律秩序的最前线，期盼毕业生坚守使命，与同仁携手合作，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国家安全。任兰心的报道。
7: 赖清德总统恭贺学士班及硕博士班毕业生完成训练与学业，正式投入国家治安体系。赖总统勉励毕业生秉持团队精神，坚守法治与廉洁价值，成为维护社会安全的重要力量。
8: 警察工作是团队作战，是长期任务，唯有同仁之间携手合作，才能够发挥最强战力。希望各位

0: 都能够发挥本职学能，更要主动融入各部队的指挥体系，透过团队合作来完成每一项任务，做好治安的工作。
1: 赖总统也指出，政府将持续改善警消执勤环境，精进装备，提高勤务加绩及强化身心照护，成为第一线执法人员最坚强的后盾。内政部刘世芳部长表示，现代警察不只是执法者，更是人民的守护者。
2: 站在人民的立场，还是要说一句，有大家真好，我们秉持初心，为国家，为治安，大家一起来努力。
1: 他期勉年轻同仁学会聆听，保持服务热忱，并精进专业能力，秉持初心与人权理念，站在人民立场，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台湾社会。经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3: 国中会考成绩今天公布，数学非选题零积分人数比例不到一成，创近年新低，而国文写作测验六积分的人数比例同样打破新高纪录，统计全国共712人拿到五位六积分。吴依妮的报道。
4: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各科成绩出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心理与教育测验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曾芬兰分析，在国英数拿到 A 等级以上精熟人数稳定增加，数学社会 C 级待加强人数也持续下降，而今年写作测验同样有好表现。
5: 那写作测验拿到六级分的是1262名同学，这一个比例是占大概 0.71%， 不到 1%， 可是呢，这个比例其实也是我们最近三年比较高的一年了。
4: 今年数学非选题两道题目零积分人数分别为6%及9%，都不到一成。台师大数学系教授谢丰瑞说，
6: 第一题它是等差数列题目，然后我们学生是比较熟悉，那第二小题几何题算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们这一次也感觉非常感动，就是我们发现很多学生真的把题目看完，而且他们尝试去解题，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拿到那个一级分的机会就比较高。
4: 教育部说明，6月18号开放免试入学志愿选填，目前已经建置115年度国中毕业生适性入学宣导网站，提供查询高中职学科介绍、学校区位等资讯，建议可以一并参酌之前两次模拟志愿选填结果进行升学选择。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涉嫌在任内办理多项工程采购时收贿泄密，一审遭重判10年半，案件上诉二审出现大逆转，认定不构成贪污，只依泄密轻判9个月，得一颗罚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松的报道。
7: 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被控107年担任副处长期间，趁分别办理县立棒球场整建工程以及鲤鱼潭水上运动训练基地等工程标案，伙同花莲县体育会的汪县理事长及诚信厂商泄露标案的相关资料，图利厂商30万元，事后透过白手套收受8万多元的汇款，并接受招待有女子陪侍的酒店消费。一审法院认定三人严重破坏采购制度，恶性非轻，审酌李玉仁身为教育处主管，因一时贪念泄密，并与共犯共同收贿，损害政府廉能形象，依贪污等罪重判10年6个月刑期。两名共犯虽然收贿金额不高，但也被重判7年多。案件上诉到二审，花莲高分院审理后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李玉仁等人违背职务收贿，撤销改判贪污部分无罪，只依两个泄密罪将李玉仁判刑9个月，得一颗罚金27万元。体育会的理事长和诚信厂商也改判7个月以及5个月，都得一颗罚金。检方不服判决，继续上诉，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3: 卫福部也拟修法严管电子烟，持有者罚则从原本的最高10000提高到100000元，制造、贩卖、输入者处重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尤如纯的报道。
8: 卫福部长沈宗良表示，有鉴于伊托咪只常以电子烟为吸食载具，所以将修烟害防治法，加重持有、制造、输入、贩卖的罚则。原本持有是没有罚则的，修法后最重可以罚3到10万元，并参考新加坡、泰国将制造、输入、贩卖电子烟或组件刑法化，合并行政法与刑罚，最重可以关3年，以杜绝非法流入。
9: 这个持有我们就开罚，不需要等到他使用的现行犯这样，所以这是第一个修法。第二个要修正的就是那么参考其他国家的方式杜绝供应链，所以从制造、输入、贩卖通通加上了刑法，不只是行政法的罚锾，还有刑法。

0: 好的责任，好，从一到三年不等，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我们把它修正的地方。
1: 修法还要求社群与购物平台要负起主动管理的义务，并配合政府的 AI 巡查，如果发现非法烟品，必须立刻下架。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一名许姓女子与网友相谈甚欢，对方以账户被冻结等理由借款以及借用提款卡，所幸行员察觉有异，通报彰化县北斗警分局员警到场拦阻，破解假交友诈财。黄俊文的报道。
3: 北斗邮局行员通报，民众疑似因遭诈骗要提领新台币20万元。北斗派出所警员王伯伦、孙一刚随即到场关怀协助。北斗所林胜志所长表示，许姓女子透过社群网站认识男子，双方互加通讯软体，感情急剧升温。女子口中的老公以资金周转不灵等理由要求借款及借用提款卡。
4: 经本所员警王伯伦、孙立刚赶赴现场了解，为许姓女子遭假交友诈骗，所幸于提款时面对行员的关怀提问，许姓女子说法显为典型的假交友诈骗被害情状。后续经本所员警集体的劝说及阻诈，许女终于放弃提款，并将该诈骗的交友讯息等全数删除。
3: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呼吁民众，对未曾谋面、认识不深的网友一定要保持戒心，如果遇到类似诈骗情势，应审慎思考，如果接到可疑讯息电话，务必拨打警政署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教室变身火星基地，学生摇身一变成为小小太空人。高雄大学携手梓官区科寮国小开办智能机器人双语社团，经过6周学习后举办成果发表会，展现满满的学习成果。黄一豪的报道。
5: 活动现场热闹滚滚，一台台机器人在轨道上面灵活的穿梭，学生们一边用双语介绍自己的设计理念，一边紧盯机器人执行任务。从认识主控板、学习分数概念，到操作感测器与撰写程式逻辑，孩子们透过实际动手做，把原本看似艰深的科技知识转化成有趣又具挑战性的探索旅程。科寮国小校长方佩玲说，
6: 那这个活动呢，很高兴是高雄大学透过一个 Embark 双语机器人的营队来带动我们科寮国小的小朋友。那为期6周的营队过程里面，孩子从数学、从游戏、从团队合作中呢，就学习怎么样与人互动、与人合作，透过科技还有思维能力来解决问题。那我想这是一个很丰硕的体验。
5: 学生们高举亲手打造的机器人与结业证书，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也为这场结合科技、创意与双语学习的火星探险任务留下难忘的回忆。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6号晚间在东港东龙宫前广场盛大举办百桌千人的美食推广宴，搭配红宝石歌厅秀，让民众品佳肴、听好歌。宋林的报道。
7: 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正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其中最受饕客们喜爱的就是美食推广宴了。以板凳的形式一推出，随即被秒杀，所有食材都是使用东港在地新鲜食材制作的食道精致料理，并且搭配红宝石歌厅秀，大家可以一边吃美食一边来听歌。传播暨国际事务处长萧玉龙说，
8: 一定会有的，就是我们的黑尾鱼的部分，那再加上我们东港三宝，这些都会入菜哦。那再来就是搭配我们的红宝石的歌厅秀的部分，带来丰富的表演。
7: 县府表示，每道料理都有职人师傅匠心演绎，一道道经典秋楼菜重现记忆当中的复古版的风味，不只是美味而已，更是属于东港人的人情与海味，品尝黑尾鱼最深层的心意。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仍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Oh, yeah.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212公里过园林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查看，没有警告标志哦。南下的263公里嘉义交流道的路间有故障的车辆停放。国一的北上西武高架，北上的31.6公里过五股转移道，内侧两线车道两台车续故。北上的330.7公里，这里是会往台86会往国一的匝道，有大货车跟两台轿车的事故。国道三甲的西行0.5公里过台北二的隧道，内线有四台车事故。省道台61线南下的46.8公里永安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台61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五股到三重，林口到泰山，平镇系统一路到桃园。南下的汐止系统一路到五股，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都不到40哦。高架北上提点到汐止端，五股到三重，南下汐止端到五股，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大溪到三鹰都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

0: 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竹北到新竹系统的双向车多。中部国一南下后里到丰原不到60公里。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40公里。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大湾，高科一路到高雄，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冈山到鹿竹，仁德系统到仁德都是不到50公里。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或是西行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定点。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2: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3: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1: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2: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3: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1: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2: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4: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功德。台卡后爱黑公德，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我们全力以赴，但在道路上我们不敢路，因为10次车祸9次快，超速会让视线变窄，缩短反应时间。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随时注意周遭车况，预判可能的危险。放慢速度不是为了迟到，而是为了准时抵达幸福。请跟我一起守护道路安全，不超速最酷。听听喊请教哦。
5: 开车骑车真的不差那几分钟。油门轻踩一点，心情也会放松一点。当速度一快，遇到突发状况，反应时间就会缩短，也可能会面临吊扣牌照的麻烦，让生活变得很不方便。为了爱你的人，请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路况，平安抵达才是最完美的行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Hey,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8分，欢迎加入到今天是6月5号的乐咖事务所。要迎接周末来临之前，加上呢，今天现在有很多地方的天气真的很不稳定，有下起雨之外，也包含了地面上湿滑的关系，所以在国道上面目前的状况如何，一口气来带你进行了解哦。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怡婷来告诉你了。怡婷你好，晚安哦。杨
1: 春晚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事故跟故障车的讯息哦，都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大约指标在330.7公里哦，也就是在仁德系统的路段，在中间以及外侧车道以及加速车道，目前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公警员警已经在赶往进行处理中了。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南州交流道的路口匝道，是有小客车故障停放的情形发生，我们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在前往进行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啊，在行经这两个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当心。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八号西向的8.3到7.9公里青石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长期是有生缝的更新，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并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内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沿线一直要往大湾交流道出口的路段，持续还是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而在国一北上的仁德战备道要往仁德系统的路段，由于受到国一北上330.7公里事故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流目前已经回堵将近有4-5公里左右了，在这里请驾驶朋友们哦先行改道行驶。而在国一北上，从南子沿线一直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南下的冈山地磅站要往南子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过顶金系统要往南子交流道出口路段，目前这几个路段通通依旧还是呈现了车多回堵的情形。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的地方，国一南下的九如中正路出口，国一北上的中正三都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南下的高雄六荣路出口，还有在国一南下的渔港高架路出口，后方车友持续通通都还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过仁武沿线一直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依旧也都还是车多拥塞的，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另外也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天候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沿线都依旧还是有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的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进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放慢车速，也要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在这里还有四个施工封闭的讯息哦，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将在6月5号，也就是今天，预计要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是要进行紧急的坑洞修补。再次提醒，在6月5号，也是今天，预计要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是要来进行紧急的坑洞修补。然后国道8号将在6月7号跟6月8号， 也就是礼拜天跟下个礼拜一，连续两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接着国道一号将在6月8号到6月11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向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最后则是国道8号将在6月10号跟6月11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三跟礼拜四连续两天。

0: 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交流道的出口，以及在国八西向的新市交流道的出口。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今天晚上非常感谢南区交控的怡婷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消息，跟你说声周末愉快咯，拜拜
0: 拜拜。
1: 好，另外这边为大家补充一下，刚有接收到的屏东市的民生东路这边有大货车因为雨天路滑的关系，所以冲撞到了分隔岛的一个事故发生。那另外的话呢，其实刚刚接获到蛮多听众朋友哦，就塞在这个路段，我刚刚看了 CCTV 呢，是完完全全每丁每当的哦，都是呢静止不动的状况。原因是因为像刚怡婷有讲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系统路段这地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占用中线跟外线以及加速车道，所以等于说利用国道一号北上仁德战备道过后呢，这边地方已经车多速缓，甚至是定点，那也连带影响到台86这边要汇往到国道一号北上的车流了。所以刚刚听众朋友威豪呢就非常贴心的叮咛后方的朋友齁，如果你呢还没经过路竹，也可以提前呢先下路竹交流道，还是说你在更早的地方待会正打算要利用国一北上的话，你也可以多加利用一下国道三号来进行改道齁。目前国道三号呢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不然如果说你还没有过顶金，你也可以先选择呢先从国一这边，然后汇往到顶金系统这边的国十往东的方向前进，来往国道三号来进行改道。不然你在过去之后，顶金到南子已经呢车多了，然后到冈山再到高科这边路段也是车多，紧接着再持续往上的话呢，过了仁德服务区这边开始呢就已经是车多速缓，每丁每当不好走了。所以可以的话呢，帮我们提前做好改道，稍微绕个远路，但至少呢总比塞在车阵当中好。那也有一群朋友就是塞在车阵当中，跟你们说声辛苦了齁。另外补充，在市区当中的话，还有一个在高雄的苓雅区三多二路这里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而不管是在国道上面快速道路，甚至是呢可能在平面市区当中，还是有蛮多地方还在缓解车流，也都是因为受到天气影响，也包含周末要来临了，所以有很多的返乡的这个车潮哦。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在行经车多路段，还有包含了在十字路口，一定要保持呢路口净空。就像刚提到，这边是在高雄的左营区军校路，就是海军官校门口这边往南的方向到底这边右昌医院这一段路哈，刚刚听众朋友开过去，他说哇塞着蛮久一段时间了。也看到很多的车辆呢是没有保持路口净空，所以导致呢这边开始了绿灯，但是被刚刚这个车流给挡住，所以麻烦大家经过这个任何路口，只要黄灯的话就不要再闯过去了，让路口保持在净空状态哦。还有什么样的消息要补充给我们景广的好朋友们，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请记得打开你的车灯，跟前方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变换车道之前请记得打好方向灯，来通知后方的朋友了。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再次欢迎你加入到这个乐咖事务所，不管是你锁定的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杨淳一路从7点陪你到10点钟啦。

其实说到这一起交通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系统路段，那中线跟外线还有加速车道在处理大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影响国一北上及台八六汇入国一主线车道哦。

这是来自凯莉米洛所演唱的这一首作品，叫做 No More Rain， 雨过天晴。当然也希望说呢，这个周末有些人可能已经有一些安排了，希望能够雨过天晴，好好的呢有个好天气，好度过两天的周末了。那或者是换个心情来说的话，像现在有些驾驶朋友是塞在车阵当中的，希望也能够呢赶快来进行事故的排除，雨过天晴的概念。这边的话呢，再次提醒一下，利用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路段这边，因为受到这起大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所以占用了中线外线跟加速车道，要在靠近到仁德系统之前，也包含了仁德战备道路段这边，甚至已经快要回堵呢到了这个应该算是已经回堵到了仁德服务区了，这边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哦。如果说你还来得及改道行驶，还没有经过顶金系统，你可以提前的先从顶金这边，然后汇往到国石的西，往国石的东向这边来走国道三号进行改道。那如果你持续往国道一号北上的话，还没过路竹，建议你可以先下路竹进行改道了。而如果你不小心过了路竹该怎么办呢？那你可以先把车辆呢就直接开到仁德服务区，先稍微休息一下，掌握一下路况齁。如果说事故排除了，待会渐渐的缓解车流，你再慢慢的开出来比较好。不然现在目前

从路网图当中所呈现的话，真的紫色灯号从国道一号的北上呢仁德，然后一直回堵到了仁德系统，再到了仁德服务区路段，快到路竹了。也麻烦这边驾驶朋友记得发挥您的耐心。

也都是红通通不好走。是的，因为要迎接到周末来临之前，加上天气真的不是那么好，所以呢，其实大家几乎都开车出门。今天要缓解车流量的时间，必须要再稍微拉长一点点了。那如果说呢，你现在正打开广播，也本来要利用国一也好，或男子也好，或者是你可以先换个行程哦，先去吃个饭哦，先去吃个饭之后，然后等到后续陆陆续续缓解的话，再来利用国道的方向，或者是呢车多路段，应该就会稍微做个缓解了。只是真的很辛苦的，就是现在目前塞在车阵当中的所有驾驶朋友辛苦了，但是安全车距跟我们的心情记得要保持好之外，也要稳定哦。这一切呢，只能说这场雨实在太绝情，所以为你送上来自李子森的《抓紧喉》。

来自李子森的《绝情雨》，抓紧吼，晚上7:28了。我刚刚看了几个 CCTV 呢，确实齁，现在目前车流呢已经从国道一号仁德系统这边地方是北上嘛，仁德系统路段这边的车祸事故占用了中线跟外线，还有加速车道的关系，所以呢正是该路段是真的是走走停停啦。后方回堵的车流已经回堵到了仁德服务区路段了齁，所以你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啊，如果可以的话把我们往高科或路竹这边先下匝道改道行驶，你可以先到市区当中呢先用个餐齁，对，或者是你在更早一点点时间

间的话，如果说还没有到超过顶金系统的话，这边也麻烦你呢，可以先汇到从国一的北上汇往国十，国十的东向的方向来走国道三号来进行改道行驶。目前国三呢都是绿色灯号顺畅程度的。而另外在台八六的朋友，假如说会到国道一号，不晓得有没有受到影响，毕竟呢这个事故也是有影响到加速车道哦。所以如果说在这边地方你也塞在台八六要会往国一北上的话，也跟你说声辛苦了。目前事故呢都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后方回堵的车流，如果说你刚好这个路段是在仁德服务区，你也可以先呢稍微进仁德服务区休息一下，也可以上个厕所或买个东西吃吃也都好哦。待会在晚上七点半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收听警广新闻，下半段落也来带你浏览几则最新的娱乐消息给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我们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视察保二总队无人机训练中心时，强调科技舰警的重要性，未来将持续强化警方在无人机立体巡逻、 AI 情资分析等新科技领域的运用，让警方与国军全民共同以实力来守护国家。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警察节前夕前往保二总队无人机训练中心视察，总统指出，当前地缘政治变化，未来的威胁日益严重，国家一方面提高国防预算，强化国军力量，另一方面也要赋予警察更多的战斗能力，也就是科技舰警，维护社会稳定跟人民的生活秩序。
3: 我们警察同仁如果有无人机的配备，不仅仅可以立体巡逻，而可以及时的把影像传输到中心来，利用人工智慧来分析，不仅仅让我们警察同仁的任务执行能力能够提升，对于我们警察同仁的安全也能够有更好的保障。
2: 总统表示，虽然警察同仁的工作繁重，但为了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及人民安全，警察责无旁贷，再大的挑战都要勇敢承担。在第一线有国军，在关键基础设施有警察同仁，在后面有全国人民的支持，这个就是以实力来守护国家安全，也达到台海和平稳定的目标。经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新北市张姓男子涉嫌用枪自重，为了躲避查缉，频繁更交换交通工具跟藏匿地点。海巡署长期跟监搜证，今年二月执行搜索，在张男和陈姓男子的机车置物箱内查获两把罕见的改造手枪和30颗子弹，其中一把为美军特种部队的使用枪款。任兰心报道。
4: 海巡署侦防分署基隆侦查队日前接获请资，新北市张姓男子涉嫌非法持有枪械，随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追查，并于掌握张姓男子行踪后执行查缉行动，共逮捕两名犯嫌到案。海巡署基隆查缉队副队长黄建明说，
5: 经长期跟监搜证，于今年2月6日持台湾新北地方法院核发之搜索票执行查缉，顺利查获张姓及陈姓等犯嫌，并起出非制式手枪两把及子弹30颗，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剑管制条例移送侦办。
4: 基隆查缉队表示，查获的两把改造手枪均属市面罕见枪款，其中 Six Soldier P365 型为美国特种部队常用的微袖珍型手枪， Caltech PF9 型则以轻量化及高隐蔽性著称。警方讯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将张姓及陈姓两名犯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枪支来源。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气温持续升高，一条眼镜蛇闯入花莲玉岭警分局的办公厅舍围墙边，警员宋明正见状担心同仁及洽公的民众，挺身而出，激情地将毒蛇引诱到现地的一个塑胶

0: 的桶内，再交由捕蜂捉蛇业者处置，化解危机。张涵报道。
1: 花莲自然生态丰富，随着夏季到来，各种野生动物越加活跃，也进入蛇类出没频繁的时节。玉里警分局侦查队围墙角落出现异常动静，民警仔细查看后发现竟然是一条眼镜蛇溜入，警员宋明正立即提高警觉，细心观察蛇只动态之后，灵机一动，将蛇引入现场的一个塑胶桶内，经过一番努力顺利排除危机，随后将眼镜蛇转交给县府委外的捕蜂捉蛇业者处置。宋明正说，其实当下有些紧张害怕，但想到一旁还有同仁以及洽公民众在场，未免有人遭受蛇吻，在心里不断向自己喊话要冷静面对，幸好不辱使命。
2: 其实当下我算是有点紧张了，因为毕竟眼镜蛇还是有毒嘛，但因为旁边就有一般民众跟同事，想说先看能不能进行处置。这样
1: 玉里警分局提醒，夏季高温时节是蛇类活动旺季，万一近距离遭遇蛇类，切勿惊慌，也不要贸然徒手捕捉，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协助处理，以确保自身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压逐渐远离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29度，中部、南部、东部为25到32度，离岛是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4: 晚上7:35要跳到36分了，杨纯先跟大家告诉一个好消息哦。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提到，在仁德系统路段这边有一起大货车跟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当时候占用了中线跟外线跟加速车道，已经呢接获事故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的车流有将近7公里，已经回堵到了这个仁德服务区这里了。所以现在目前我看到最前面的话，仁德系统路段这边的车流已经有在慢慢的呢快起来，但这时候其实车流汇聚的情况之下，更要注意的是安全车距哦。其实刚刚这些驾驶朋友真的很辛苦哦，在这个路段熬了非常久，那可能想说哦往前进了，但也不能疏忽哦，一定要保持谨慎小心开车。所以再次把这个事故排除的消息跟后方要国一北上的朋友提醒了，在国一北上的仁德系统路段这边，中外线加速车道的这起交车祸事故已经排除，但后方现在目前还在算是缓解，就是回堵的7公里的车潮哦，再帮我们小心通过啦。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嘅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8: 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9: 那当然，姐你坐稳喽，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8: 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9: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8: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9: 哦，原来如此，

0: 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1: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一致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不能

晚上7:40，我是杨纯。好，这边的话呢，刚刚告诉大家说有一起交通事故排除嘛，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系统路段中外线加加速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还在缓解回堵的7公里的车潮哦。但同时间呢，又有一起交通事故产出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顶金靠近到高雄九如路段这里，366.3公里的中线跟外线还有辅助车道，则是发生了5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好，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一起也来补充，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一号北上的345公里，也就是在过了冈山地磅之后，这地方的故障车呢，遭后方的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关系，所以呢，现在甚至小货车跟故障车，他们都皆是翻覆的状况，占用了中线跟内线，很不好通过哦。所以这两起事故呢，其实还蛮严重的，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待会你经过的时候千万不要观望事故，能够看着前方的道路呢来循序渐进。再次提醒，两起交通事故刚刚接获到，一个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也就是在过了冈山地磅站之后，345.8公里。原本像一台小故算是故障车啦，小自客车故障之后，遭受到了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也导致了车辆现在目前有翻覆的状况，占用了中线跟内线车道。而另一起的话呢，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九如路段，你在过了南下的顶金系统之后，留意这一起事故占用了中线、外线跟辅助车道哦。这两起呢，都是呢占用了蛮多车道的，想必现在应该是蛮不好通过，所以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心了。而刚刚稍早还有一个机车误闯的状况，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仁武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地方有机车误闯哦，目前它是暂停在这里，没有持续往前方骑了。那还有故障车呢，感谢听众朋友提供说，在高雄的三民区民族路往南的方向，在过民族路之后的外侧车道这边的话呢，有一起交通事有个故障车出现也是关于交通上的一个状况，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来参考。至于在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来进行施工，要来进行紧急的坑洞修补作业，会是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道10号的西向出口，就在晚上10点开始，要来进行到这一起施工，到明天早上的6点哦。目前可以看到说呢，这边还在努力的缓解车潮，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还是要特别小心留意一下齁。目前在国一北上的仁德系统路段，虽然说车多，但是跟刚稍早相比的话，行车速度是有往前动起来的，只是说后方呢一直回堵到了仁德服务区路段。我刚看到这个地方的话呢，还在努力当中，要麻烦驾驶朋友帮忙倒撒缸齁。现在目前这个地方快不起来，然后也不要呢太过心急，就跟着前方的车流保持好安全车速以及呢车距，来小心通过以上所提到这几个路段。再次提醒了，在国一南下的高雄九如路段这边，目前有起事故占用中线、外线还有辅助车道。另一起的话呢，则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也就是刚过了冈山地磅站之后，这一起事故的话呢，是因为受到了原本故障车，但是遭到了小货车跟小自客车的追撞之后，导致现在目前都翻覆了，占用了中线跟内线车道。这边是国一北上过了冈山地磅站之后，这一起事故同样帮我们小心留意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真的再麻烦大家呢帮忙拨打一下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的服务中心，杨纯看到路况之后呢，会来贴心叮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最新的路况给你啦。虽然现在已经有蛮多路段没有下雨，但是呢，这也是因为受到雨天的关系的影响。那现在目前呢，很多地方都还在努力缓解车潮，要麻烦你保持一个好的心情，然后呢，千万不要太过于心急了哈。来为你送上来自周董的新歌《那天下雨了》。

听到是来自周董周杰伦的这首歌《那天下雨了》。好，刚刚提到的两起交通事故呢，现在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甚至也可以看到说呢，现在目前要靠近到事故之前，都是车多速缓不好走的齁，甚至是定点的状况了。来，这两个都是在国道一号，一个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九如路路段，也就是说在过了顶金系统要往高雄九如方向前进的话，这一起事故占用

用了中线、外线跟辅助车道五部小客车的追撞，在 366.3 公里处，所以现在目前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过的话呢，后方是车多回堵了。那还有一个是在国道一号，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刚过了冈山地磅站之后，因为故障车小客车啦，它呢遭到后方的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之后，也导致了现在目前货车跟原本故障的小客还有小字客车都呈现翻覆的状况，占用了中线跟内线，所以这两个地方路段的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呢，帮我们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哦。避免可能就是一直塞在车阵当中，也希望各位驾驶朋友待会在经过车多路段的时候，确定呢就是往前开，就是不要观望事故地点了，以免分心造成了二次的事故发生。那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经过任何路段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要来补充，或者是建议大家呢要怎么样进行改道等等的意见的话，你也可以呢来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警广。那在市区当中，刚有接获到一个是在高雄的大寮区大寮路，这边地方有一起交通事故。至于机车目前呢，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刚刚他骑到了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仁武出口匝道这里，机车呢原本误闯之后就暂停在这，可能在等待救援哦。好，其他路况待会的话有最掌握到最新消息，杨淳一样在空中继续为你来进行通知。

Kiss the Rain。晚上7:54，我是杨晨。来浏览一下目前在国道上面出现是车流还没有缓解到的地方哦，在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安定之后呢，沿路往永康方向前进，这边目前呢都还是车多的，也包含国道八号这边要汇往到国一南下的话，也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车流的部分了。那紧接着刚刚提到说呢，两起交通事故也导致现在目前呢是车多不好走的。虽然说稍早有一起交通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到仁德系统这里，这边目前车多呢，还是有车子的流量比较大一点没有错，但是后方的回堵车流有渐渐在缓解当中，那请记得呢要好好的来行驶哦，来小心通过这里了。至于两起交通事故，一个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顶金要往高雄九如方向前进的朋友，366.3公里受到了这一起五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中线外线跟辅助车道，现在目前也是车多，很不好走，已经是紫色灯号了。另外一个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地磅之后，原本一台小资客车故障，遭到后方的两部车辆追撞之后，也导致有翻覆的状况，现在这边呢也是车多速缓，走走停停很不好走，占用了中线跟内线车道，所以呢以上所提到的不管是车多路段还是呢有事故的路段，都帮我们小心通过之外，安全车距是一定要保持好的哦。

这边也帮我们注意一下，刚提到说在国一南下高雄九如路段这一起交通事故，好像有听众说其中一台游览车目前车上的乘客都下来沿着路肩在行走，帮我们注意一下行人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66.3公里高雄九如路段中间外线辅助车道5台车的事故，这里有游览车的事故，目前乘客有下车要特别小心了。北上的国一过冈山地磅故障小客车遭后方的货车跟客车的追撞，在中间内线车道，这一则事故是有翻覆的情形。国道一号的南下109.7公里头份路段的中线车道2台车事故，外线车道1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的外线2台车事故。国道十号的西行人武出口匝道机车误闯停在这边。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国三南下新店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都不到50公里。桃园路段的内坜到平镇系统的双向车子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竹北到头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5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仁德服务区到仁德都是车流量大。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车多。再往南，国一的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国是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不到30公里哦。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3: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4: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

0: 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1: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0: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8:07，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那由杨纯所主持的这个节目呢，就是不管是收听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哦。那今天呢，因为受到这个相关路况的影响，所以呢，今天不管是暂停了娱乐线上也好，或者是在8点钟原本会有趣味测验，先暂停一下。因为必须要先来关心，目前呢还有2起交通事故还没有排除，都还蛮严重的。但麻烦大家待会经过的时候就持续的往前就好了，不要观望事故地点。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九如路段，在过了顶金之后，就发现说正是车多不好走的原因，是因为在中线、外线跟辅助车道有5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这边车流除了在国一南下呢，在过顶金之后是车多走走停停，也包含利用国道10号这边呢要汇往国一南下的车流，这边跟你们说声辛苦了齁，还在处理事故。而且呢这个路段还有发现一台游览车哦，他说乘客呢都下车，甚至是沿着路肩在行走，这路段呢又是比较暗一点点，所以同时帮我们注意一下，不管这边是有车祸的现场在处理当中，还有呢这个车上的乘客，游览车车上的乘客都沿着路肩要走下呢这个匝道哦。那还有一个呢，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地磅站之后，原本一台故障车，然后遭到后方的2部车辆的撞击，那其中有2部呢，甚至是有翻覆的状况，所以势必可能需要花一点的时间来进行缓解，也要麻烦呢利用国一北上的朋友。就在冈山地磅这边应该就已经是车多拥塞走走停停了齁，要记得发挥您的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因为前方的中内线车道在处理事故，帮我们小心通过，这边是国一北上，在过冈山地磅路段之后，这地方呢还在处理交通事故哦。而至于在施工方面，在晚上10点到明早6点钟，这边会进行紧急的坑洞修补作业的事，会10点钟封闭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道10号的西向出口这里。我大概知道说他想要修复的位置在哪里，因为我每天也都是从这个大寮嘛，然后再转到国一北上，然后再接到国道10号西行方向，就是要下民族路之前的那个地方哦。我今天开过去的时候也是恐龙一声，而且呢因为下雨过后吧，就发现他那个恐龙的感觉呢更严重了，所以今天晚上要进行相关的紧急修补坑洞的作业，要跟大家说声抱歉了齁，到时候十点钟过后会利用到这个路段，必须要改道行驶哦。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补充给我们，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8点钟的第一首歌来为你送上来自天后蔡健雅的《你的温度》。

这是来自蔡健雅的作品《你的温度》，晚上8:13，挖洗扬尘。好，现在目前来浏览一下呢，在国道上的状况了。国道3号南北双向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只剩下国一哦。

到目前为止还在努力当中。除了刚刚提到在有两起交通事故，一个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顶金之后呢就已经是车多速缓不好走了，原因是因为在 366.3 公里高雄九如路段这里哦，这一起事故的话占据了中线外线还有辅助车道。而另外一起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地磅之后，这地方也是呢在处理翻车事故，占用中线跟内线。所以不管是国一北上过冈山之后要往高科方向前进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在国一南下过顶金之后，甚至是呢国道十号这边要汇往到国一南下的车流也连带是有受到影响的，这地方的话呢都还是呈现车流量很大，要麻烦安全车距帮我们保持好了。那至于在国一北上的话呢，稍早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蛮久，但是呢现在看看的话跟其他路段相比也一样还在缓解车流当中，是国一北上过了仁德之后，应该说是在仁德服务区要靠近到仁德系统的这个路段已经快要缓解完毕了齁，这边已经剩下橘色灯号一小区段而已。而至于在国一南下的话，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还是有部分的车潮，麻烦呢所有的驾驶朋友小心留意来通过这几个路段。还有什么样的状况要补充跟做提醒，麻烦呢大家来帮忙拨打一下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高雄分台这边的服务台同仁哦。像刚刚相关单位呢有传来像现场的照片，这个车辆翻覆应该是在国一北上这边在冈山地磅这里，因为车辆翻覆了算是有好像有两台吧，而且救护车跟相关单位已经在现场了，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过去之后切勿观望好不好。在国一北上的冈山地磅站路段过后这个地方是有进行相关的一个事故在处理的。好，那高雄的小港区沿海三路这边也有接获到一起事故。至于呢有听众说今天星期五本来其实就还蛮期待说有这个趣味测验能玩吗，其实呢我想说就看晚上八点半过后，如果说这两起交通事故已经完完全全排除的话，我再邀请 Mandy 上来玩齁，他随时 stand by 啦齁。所以大家呢可以一起来祈祷一下，希望说这两起交通事故没有人受伤，然后呢也能够尽速的排除，也跟相关单位不管是呢像是救护车的同仁们，或者是呢警方这边，还有像是在高工局这边的同仁们一起来共同协助，辛苦你们啦。当然还有很辛苦的就是因为受到事故影响塞在车阵当中的你，跟你说声辛苦啦。

今天是来自荒山亮的作品《瓦纳邓奶》，晚上8:21了，瓦喜扬尘。刚刚有看到说呢，这边的因为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已经回堵将近了6公里了。在国道1号南下，因为受到了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在高雄九如路段这边中外线加上辅助车道呢，目前正在起多起的这个算是多部的车辆追撞事故，后方已经回堵到6公里了，也麻烦呢各位驾驶朋友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齁。那因为这个地方呢，在高雄九如路段这一起交通事故连带也影响到一台游览车，那刚刚有说呢，其实游览车上面的话所有的乘客都已经下车，然后沿着路肩在行走，不晓得呢他们是不是都有安全的下了匝道了。再来是另外一起呢，也是车都不好走的地方，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地磅这地方呢，因为原本一台故障车那遭到后方的两部车辆的追撞的关系，也是有翻覆的状况哦。刚刚其实在高雄的国一南下这边高雄九如的事故也是有一台翻覆的车辆，所以这两边的话呢都还需要一些些时间啦，后方的回堵车流也许你可以帮我们提前的做好改道的规划也 OK 的哦。而刚刚补充一下，在国一北上过了冈山地磅这边的事故占用的是中内线车道，所以至于要怎么样做好改道的规划呢，也许在国一北上的话可以再先透过冈山交流道这边先下匝道改道行驶，至于在国一南下的话，因为高雄九如尤其在靠近到顶金系统这地方就已经是车多回堵了，那或者是你可以先选择呢在国一然后接往国十的地方来进行改道哦，不然的话其实也需要花一点点时间，目前的话都还在处理当中，也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要经过以上这两个路段的时候一定呢要特别注意，也不要观望事故地点。另外在市区的话，刚刚有看到一起是在高雄的苓雅区澄清路跟行人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至于其他路段的话还包含了还在努力当中一点点车流，是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交流道方向前进的话，这边还是橘色灯号的哦。有路况记得来报警广 0800-000-1235

不管你是刚下班也好，或者是正在上班当中，或者是在回程的路上，都麻烦你呢要小心行驶咯。感谢你锁定跟收听

起交通事故，辛苦了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过顶金系统之后要往高雄九如方向的路段，中线外线跟辅助车道还在处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所以麻烦呢可以帮我们提前做好改道了齁。另外是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地磅之后，同样呢也在处理交通事故，占用的是中线跟内线车道，是走走停停的哦。晚上八点半先切回总网一下下。

0: 景广新闻。
1: 台中爆出女童虐死案，外界质疑跨区案件遭涉案网漏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召开中央层级会议，请台中和台南市府提交报告，厘清原因。尤柔淳的报道。
2: 台中两岁女童萱萱遭施暴凌虐80多天不幸惨死，起诉书更揭发这段期间曾亮起5次救命红灯，民众两次向警方报案，警方也曾目睹女童双眼淤青、额头肿胀，并制作脆弱家庭通报表。不过台中的家防中心表示，依规定转给原本就将女童列为儿童保护个案的台南市府。外界质疑女童因为跨区管辖的问题遭到漏接，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也作出回应。
3: 这个台南市政府他们已经先完成了这个重大案件的检讨，那么未来我们会根据呢这个台南市政府这边社会局的检讨的报告，然后会再召集相关的单位，包含两个县市政府，那么以及其他的专家学者，大家会一起再来检视一下，那么看看这中间呢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再更精进的地方。
2: 石崇良表示，这起重大儿虐事件会先由台中跟台南市府启动重大儿虐事件会议检讨，再由卫福部启动中央层级的会议，就地方政府所提的报告进一步厘清，待更详细的报告出炉并开会厘清之后才会定案，现在不宜过度揣测。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为感念新北市土城警分局已故所长刘宗兴，清水派出所今天特别举行追思纪念铭揭牌仪式，期盼守护正义的精神持续传承。刘维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土城分局清水派出所前所长刘宗兴113年九月执勤时遭陈姓毒虫开车拖行殉职，引发各界关注。市警局为了感念刘前所长舍身维护治安的精神，特别在派出所前设立纪念铭，并由警政署副署长廖训成、警察局副局长张景成以及刘所长遗孀共同见证。副署长廖训成提到，刘前所长是一位认真负责的主官，日前在派出所整理遗物时发现一本写满执法重点的笔记本，显见他将维护社会治安视为己任，从不敢怠慢。
5: 所有的交付的任务，他都是以身作则，身先士卒。让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4: 此外，刘爸爸也提到，希望爱子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留在大众记忆里。
6: 相信他的精神信念将持续激励着我们警察同仁坚守岗位，服务人民。
4: 揭牌仪式前，刘前所长两名幼女见到廖训成时，开心地上前问候，且送上亲手绘制的画作。作品当中也流露出幼子对于父亲的深深思念。市警局也强调，将持续陪伴家属走过伤痛。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劳动部重申，雇主需符合提供专业技术培训并负担费用或提供合理补偿这两项要件之一的前提下，才能与劳工约定最低服务年限，且该约定不得逾越合理范围，否则无效。李义成的报道。
7: 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说明，最低服务年限约定攸关劳工职业选择自由，雇主不得以不合理条款加以限制。雇主与劳工若要约定最低服务年限，应符合劳基法第15条之一规定，并具备必要性及合理性。如果属于例行性教育训练或依法应办理法定训练等所生费用，雇主都不能据以与劳工约定最低服务年限，也不得作为请求违约金或返还费用的依据。
8: 企业在营运的时候，本来就是应该投资在员工的该有的东西，那这些事项呢，我们不认为它可以用来所谓的定为服务年限的一个依据啊。所以首先我想要先提醒大家，不能把公司对员工大大小小各种各式的训练

0: 都把它变成是我可以要求我们同仁的服务年限的约定。
1: 此外，雇主如果以留任奖金、签约金或其他预付性给付作为最低服务年限约定的合理补偿，应明确告知劳工，在约定期限届满前离职时，雇主要求劳工返还金额，应依尚未履行服务期间按比例计算，不得要求全额返还。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仍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也是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哦，这雨怎么说下就下，还好是开车，不用被雨淋个措手不及。
1: 是啊，不过雨中行车可是要特别注意安全的，尤其速度不能太快哦，而且如果轮胎的胎纹不够深，很容易打滑水漂的。
0: 你放心，我可是优良驾驶，车辆按时保养，轮胎胎纹一定注意。还有你看，雨一下，我这不就把车大灯给打开了。当然车速也要减慢，还有拉长安全距离。
1: 好好好，以后就叫你优良驾驶，出门都让你载咯。
2: 雨天行车轮胎抓力力较差，容易形成水漂现象，特别是在瞬间紧急刹车时，让车辆失去平衡，导致意外事故发生。雨天切勿超速行驶，跟车距离应加长，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反应，避免紧急刹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经已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来到晚上8:39，我是杨纯。现在目前在进行到的是呢联播时段呢，不管你锁定的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又或者是台南分台94.7，乐咖事务所节目由杨纯呢一路从7点陪你到晚上10点钟。南部地区整体望过去的话呢，几乎都恢复到绿色灯号，就这两个地方因为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车流将近有些地方是5公里，甚至有回堵到8公里的哦。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这边，在过了顶金之后呢，高雄九如路段这边366.3，因为这起事故占用了中线外线跟辅助车道，后方回堵了8公里，所以呢已经在顶金系统之前就已经是车多，走走停停，甚至是定点不动了哦。所以如果你还来得及的话，也许你可以先提前下南子交流道这边来改道，或者是你已经过了南子了，那你不想塞在车阵当中，也可以呢透过顶金这边来汇往国道10号的西向或东向来进行改道哦。好，不过这个地方的话我来看一下，因为简讯进来了，好，这个地方依然呢还在处理当中，就是接下来要提到在国道1号的北上这边，在过了冈山地磅之后，后方也是有回堵将近5公里的车潮，这个地方的话呢占据的是中内线车道，两线车道都很不好走，目前南部地区就只剩下这两个交通事故还在积极处理，也要麻烦呢，假如说你正在利用国道一号的南下也好，也许你可以提前呢先下南子交流道这边先改道行驶，改走平面，不然过了南子之后呢就会开始车多速缓，甚至走走停停，因为前方的事故占据了中线外线跟辅助车道。而另外也影响到国道10号的就是东向啦，你从左营端这边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是不是也卡在车阵当中呢？原因是因为你汇入到主线车道这边，在九如路段还在处理事故的关系，所以如果你有听到假如说你正打算利用呢要上国10的东向这边汇往到顶金系统，你还在平面哦，可以先选择呢就直接走平面就好了，或者是也可以在这附近，然后呢可以先稍微用个餐等等的都好，可以让你进行的等你用完餐之后，也许这条路呢就已经是顺畅的了齁。那至于在北上，刚有提到说在国一北上的冈山地磅站路段这边的事故影响，后方回堵了5公里，那你也可以提前先下冈山交流道哦。至于还有什么样的路况消息呢，还包含了这个地方也是因为呢稍早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导致现在目前是有封闭了双向外线车道，这边在台17线的双向，也就是屏东的东港镇这里哦，大鹏湾到大潭路段的话，因为稍早受到雨势的影响有积水，所以目前呢还是封闭了双向的外线车道。好，刚刚听众朋友呢大黄哥哦这边就来问说呢，诶是怎么回事哦，他说南子交流道上国一往南下，就是要到高铁四楼接国十，要汇往国一南下就不要再上去了，因为国一南下这边呢，对，就是我刚刚提到这一起交通事故没有错，所以等于说呢假如说你是计程车司机的话，如果说你在高铁站四楼接了这个乘客好了，紧接着你要汇往从国十的东向汇往国一南下，先不要齁，因为这个地方呢就是已经完完全全卡住了，还在处理国一南下高雄九如的事故影响，所以呢连带的已经回堵了将近8公里的车潮，已经快到南子交流道的路段，甚至呢连国十这边也是深受影响的。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转5。至于今天的趣味测验可能再往后延一点点，如果像你是驾驶朋友啦，整天收听的话没关系齁，待会在晚上9点再看看这两起事故有没有排除，如果排除了那9点钟呢再玩一下这个趣味测验咯。

听到的是来自 5050 所演唱的作品晚上8:46。那因为呢这两起交通事故其实呢都在这个算是在8:00左右的时候，甚至有些是在7:30的时候接获到的，都还在积极处理。所以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也辛苦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了。再次提醒哦，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提前做好改道。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这个地方应该说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啦，就是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要在靠近到高雄九如之前，这地方的话有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线、外线还有辅助车道，所以才会连带影响到国道十号的东向，会往国一南下的车流，也是呢定点不动车多的部分。那至于另外一起呢，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地磅站之后，这地方的话原本一台故障的小客车遭到后方的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之后，也有造成了车辆翻覆的情形。其实这两起都有车辆翻覆的状况，所以呢才会需要一点点时间来进行处理哦。至于在冈山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地磅站路段过后，这起事故则是占用了中内线车道，也可以多加利用一下呢 CMS 看板哦，国道上面的资讯的一个看板，可以告诉你说呢，目前该路段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尽量可以先帮我们进行改道，避开呢车阵当中。至于待会晚上10:00到明早6:00会来进行紧急的坑洞修补作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十西向的出口，今晚10:00到明早6:00会施工封闭哦。再来刚提到说在屏东的东港镇哦，稍早呢其实是全线车道封闭的，原因是因为积水过多，但是现在只剩下封闭了双向的外线车道，在台17线的双向的话，也就是在屏东东港镇大鹏湾到大潭路段，稍早因为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有积水嘛，所以现在目前呢已经是开放内线车道，而双向的外侧车道呢依然还是封闭，无法来进行通过的。有很多的状况我们无法预测，但是收听警广的话可以记时间来告诉你说呢，有哪些路段你要经过的话要怎么样来小心通过，或者提前做好改道规划。谢谢你选择警广跟支持警广，来为你送上来自文章的翻唱《大雨》。

听到是来自文章所翻唱的《大雨》。哇，刚有个听众朋友呢，他我记得他应该才21岁哈、哦，俊宪。他刚问我说：“这首歌是什么歌啊？”哇，可能有勾起你，让你喜欢上这一首哦。来自文章翻唱的《大雨》，晚上8:53了。这个路段的朋友真的辛苦了哈、哦。杨纯呢，持续都在看着 CCTV， 看着你们现在目前塞在车阵当中。那这个地方的话，我看一下哦。这个地方。目前处理的状况还不错，再稍等一段时间的话呢，把现场当中的一些散落物排除之后，就应该能够呢来开放很多车道让大家进行通过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九如路段，因为受到了中外线还有包含辅助车道当时候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甚至有车辆是翻覆的，目前事故车辆都已经离开现场了，只剩最后的一个善后。所以这边的话呢，待会只要等到把这些散落物处理完毕哦，就可以来开放呢中线还有外线车道，甚至是辅外车道让大家进行通过。所以国一南下的话，目前呢可以看到，因为受到高雄九如事故影响，后方已经回堵到南子路段了，辛苦你们后方。再稍等一下下就好了齁，前方这边等到掉落物排除就可以开放通过了，再记得发挥一下您的耐心哦。那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的过了冈山地磅站之后的事故，也是翻车事故，目前占用了中内线，目前还没有回传说呢，目前这边的处理状况，但是看到

大家的车速几乎都是定点的，辛苦了辛苦了，再稍微等待一下下啦。哇，如果你从今天六点多一直听到现在，应该也会像这首歌一样觉得 Oh my god。但是因为发生事故呢，其实原因真的非常非常多，但既然我们已经遇到了，好，那在车阵当中的我们只要好好的守住，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然后呢要记得让所有的车辆呢，只要说你要变换车道之前，请记得打好方向灯，通知后方的来车，那安全车距是千万不可少的齁。还有什么样的路况消息，记得拨打0800-000-123-5，可以把相关路况资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刚有狗狗平躺不动了，在新皮乡这边，屏东新皮乡的185线道59公里处，路中间这边有狗狗平躺不动哦。

有，我刚刚看到国道一号这边地方嘛，刚刚在北上的冈山地磅站路段的事故，然后我看那个 CCTV 有看到说，当时候的车辆都是走走停停，现在有慢慢的往前的趋势了。所以呢，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在过冈山之后，当然这边地方还是很塞的。那前方这边呢，已经有慢慢的循序

渐近了，也再麻烦你呢多加留意一下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哦。在听完了戴佩妮的这首歌叫做 Oh My God， 好的，待会要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以及新闻特写，九点钟就要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们待会见啦。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骨，不稳边不稳浪，待不稳不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程，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新广路况。

晚上的9: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68.5公里校前路前的路肩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一南下366.3公里高雄九如路段的中间外线跟辅助车道有5台车的事故，其中一台还是游览车，要特别注意了。国一北上过冈山地磅故障车停放，遭到小客车跟货车的追撞，在中间内线车道后方回堵。国道5号北上6.5到5公里乌涂隧道到石碇的外侧路肩施工。省道台一线北上46公里过杨梅的外线有积水，台六一的南下233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匝道有石头。路网图的部分呢，国道1号南下堤顶到圆山高架南下的下塔悠路段，还有南下的平面高工局路段都是车子多的。国三南下的土城路段，这里车子拥塞5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从竹北到新竹走走停停。南部地区的事故状况哦，在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有事故影响，回堵4公里。南下的366公里的事故后方回堵到南子哦，这里是10公里的定点状况。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机总处日前公布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值，将我国今年全年 GDP 一口气上修到 9.64%， 也是近16年来最亮眼的表现。主计长陈淑资强调，去年我国经济成长率已经高达 8.76%， 在这样的高基期之下，今年还能够来到超过 9% 的爆发式成长，显示我国经济成长动能非常强劲。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

0: 部长蔡玉泰指出，全球 AI 需求大爆发是驱动这波经济成长的关键核心，不但带动了出口规模扩增，同时也因为厂商扩充产能而扩大资本支出。此外，由 AI 驱动的股市热络也进一步带来财富效果，因此民间消费的面向也有显著成长。
1: 最主要还是输出的部分，就是整个 AI 的需求超乎预期，不管是整个 AI 应用的扩展，或者是对构建制造中心的部分的需求，这些都带动了我们出口的部分表现比预期好很多。所以最主要就是我们把商品的出口大幅上修了1114亿美金，预估今年的出口可以来到8945亿，接近9000亿美元。整个输出的部分就预估会成长将近20%。比预测上修了7.25个百分点，那连带的就是很多这些资本的支出就一直增加，所以民间投资的部分也上修了2.19个百分点，预估大概成长6.43。民间消费的部分也比预期好，不管是所得、就业或者是股市表现的财富效果等等，对于消费能力的提升都很有帮助，所以整个民间消费也上修了1.09个百分点，预估会成长3.6%。在这三个部分都明显的比预期好。
0: 在 AI 强强滚的局面之下，国发会所发布的4月份景气灯号也持续亮起第五颗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指出，中东地缘政治所带来的风险持续淡化，加上在 AI 应用的全方位扩散之下，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呈现价涨量增的趋势，显示台湾在 AI 产业具有掌握价格的优势，也是我国景气成长的一大利多。
2: 这一次中东其实冲突上来，那油价没有像上次俄乌战争那飙的那么高，所以虽然一直在喊说，哎，原油库存在减少，可是我们发现它的波动没有像之前那样子，所以大家觉得说，哎，这一次是比较能够可控的，而且阿拉伯可以从红海出来了，不会像之前像俄乌战争的时候，整个油的供应或是原物料还有农产品比较大面向的一部分。那我觉得台湾最主要是我们也观察到，其实这次 AI 潮，台湾的在出口的物价是增加的。我就感觉是台湾是对产品的价格就不会像以前是说代工就是低毛利，而且这次我们看到我们出口物价都是在涨，我们出口产品价格是量增加，价格也在涨，就是有可以掌握价格，有价格的优势。
0: AI 题材大爆发，除了拉抬整体经济成长，同时也推升台股节节高升。面对强劲多头气势，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提醒，人工智慧需求确实支撑了景气与企业获利，但金融市场在涨势过快之后，仍要特别留意修正风险。
3: 这反映出来台湾的景气事实上是非常的好。那我想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整个股票的市场一直飙涨到45000点，这部分会不会有所谓的过热的迹象？这个说实在的，我们大概也没有预期到说会如此的飙涨，有的话我就先去买了不过这个是比较实在的，是说所有的股票市场其实面对了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到底这个样子事实上是不是反映出来整个台湾今年的景气非常好，还是有过热的状况？说实在的，我们没有办法给各位在这边做分析，不过我们就提醒各位，就是说任何的金融里面其实过热都是一个常态，问题是过热了以后就会有所谓的修正，当修正的时候各位也要预期，就是它会比大家想象来的大。
0: 中经院分析，过去在5、6月份常会提到电子业有五穷六绝的季节效应，但自从 AI 浪潮兴起之后就打破固有模式，因为过去的科技产品多属于功能升级，受惠范围相对有限，但目前 AI 发展飞速，开始改变了电子产业的景气循环模式，研判这样的趋势预期仍会再持续一段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闯红灯违规常伴随高速穿越路口、抢黄灯通行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侧撞、追撞等严重事故，不仅瞬间冲击力大，也往往造成驾驶人、乘客及无辜用路人重大伤亡。提醒驾驶人，黄灯亮起时，如果还没有进入交叉路口，应于停止线前停车，切勿心存侥幸强行通过， 以免

0: 酿成事故。
1: 驾驶人要建立红灯停、绿灯行的正确用路观念，千万不要抢快，否则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的交叉路口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红灯右转者，则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2: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请民众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遵守号志，切勿抢快违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哎！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6: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9:12，感谢你收听到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我是主持人杨纯哦。好，这边有接获到一个车辆故障抛锚了，在国道3号北上的善化出口匝道这边有故障车哦。另外的话，还是在处理的是两起交通事故，目前呢都导致后方回堵将近5到8公里哦，这么长的一段路程。所以感谢呢各位驾驶朋友都有耐心的在等候，那也避免呢发生24日的一个事故的状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先来提供一下，刚好接收到呢最新消息，这边的障碍物呢，就散落物已经快要进行排除了。虽然说后方呢，现在目前还是回堵将近8公里，是在国道1号南下，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要往高雄九如方向前进的话，这一起事故当时候是造成了中线、外线车道还有辅助车道，那有多部的车辆追撞，也包含了还有游览车哦。然后刚刚呢已经在进行中线车道跟外线车道这边的当时候事故所残留下来一些碎屑，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可是至少有看到呢这边的车流可能待会的话就能够渐渐的达到一个缓解。如果说你不想塞在车阵当中，也可以多加利用国道一号南下，先从南子这边来先下匝道，或者是呢先转向国道10号这边来进行呢一个车辆的改道的一个行驶。另外一起的话，则是在国道1号北上，这边则是在过了冈山地磅站之后，稍早呢是因为一台故障车抛锚了，遭到后方的小货车跟小四客车的追撞事故，然后也导致呢有两部车辆的翻车，才会稍微处理的比较稍微有点辛苦哦，有点久一点点。那目前是占据了中线跟内线车道，所以麻烦不管是利用国道一号北上，要往应该说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这边呢已经是车多速缓，甚至后方已经有回堵了。而另外一个是在国一南下的话呢，在南子过后靠近到顶金系统前就已经是车多速缓不好走，那因为呢都还在处理这两起交通事故，所以看来

今天星期五 Happy Friday 的晚上呢，是应该是比较无法来进行这个趣味测验了齁，因为我觉得要共体时间好不好，因为我觉得很多的驾驶朋友因为塞在车阵当中肯定是蛮焦急，又或者是呢就是心情可能稍微比较烦躁一点点啦，但也麻烦你呢要平心静气，然后来好好的度过跟穿过事故的地点了。

这是来自润儿跟二十岁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叫做 Summer Night， 晚上9:18要跳到19了。好，目前可以看到说呢，这边除了内线车道可以通过之外，也开放中线车道了齁。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九如路段，稍早呢这一起事故的话有五部车辆的一个追撞，后方现在目前还是回堵了将近6到7公里的车潮，所以呢现在目前已经多开放了中线车道了，所以麻烦后方的朋友再稍微等待一下。目前就是说你已经过了国一南下的南子过后，要靠近到顶金系统这地方，目前已经回堵到这里了，但前方现在目前已经有开放了中线车道，要让大家

大家来进行通过，再发挥一下耐心咯。再来的话，还有就是在这个地方，待会的话在晚上十点会来进行这个封闭的地方呢，则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汇往国道十号的西向出口，就是要汇往到左营端这边出口的话，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会来进行紧急的坑洞修补，所以到时候呢就无法利用国一的北上来汇往到国十的西行方向往左营方向哦。所以假如说呢你晚上会利用到的话，尤其像是一些职业驾驶朋友，还是说像是建车司机好了，晚上这地方可能要提前做好改道规划了。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都不要忘记拨打0800-000-123-5。欸，我已经忘记说我刚刚是不是有没有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在这个冈山地磅站路段，因为稍早这一起事故占用了中内线嘛，目前呢连我自己的朋友也一样塞在这个路段当中，因为他也要回家，但是因为呢前方这边稍早是因为一台故障车，然后被后方的两部车辆追撞上去之后导致有翻覆的状况，所以还在努力的就是排除当中，也麻烦呢各位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安全车距了。其实今天有一位生日寿星，那我也特别在下午的时候把一首歌搭配上了另外一首另外一个歌手的作品，然后把它串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这两首歌呢太搭了，也跟你分享今天这一位生日寿星，他是杨培安。我今天下午把杨培安的这首《掀底牌》，然后呢找了李玖哲的一首歌，把这两首串在一起。

帮我们小心通过啦。那这边的话呢，后方的朋友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因为毕竟已经回堵到了十公里的话，在南子这边要往顶金系统方向就已经是车多回堵，但是这个路段已经开放了内线、中线跟外线，只剩辅助车道，目前还在封闭当中。刚刚为你送上的是来自呢，就是今天的生日寿星杨培安的这一首《先底牌》之外，待会呢也要衔接上了李玖哲的一首歌曲哦。

0: 听到的是来自李玖哲的这一首《负能量》，那稍早跟这个杨培安的这首歌串在一起哦，也跟今天的生日寿星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喽！先切回总网收听新闻。
1: 警广新闻。嘉义县警察局配合警政署启动全国强化查缉毒驾专案，截至目前已查获毒驾案件92件，全数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警方强调将持续强力执法，遏止毒驾危害。周有前的报道。
2: 毒驾案件频传，严重威胁公众生命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嘉义区监理所网站依法公布嘉义县10年内2次以上毒驾，据测累犯照片及姓名。为此，嘉义县警察局也提醒民众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黄宏奇警务员说：“
3: 毒驾的人呢，会面临高额的罚锾、吊扣、吊销驾驶执照及汽车牌照、车辆一致保管的处分之外，同时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的公共危险罪。”
2: 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林表示，警方将运用科技数据分析事故热点与高风险的时段，结合强势路检、密集巡逻及唾液快筛等执法工具，精准打击毒驾行为，让违法者无所遁形。透过全方位的执法能量，营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让民众感受到回家真好的幸福与安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环保团体发起守护桥头糖厂及台糖人造林行动，呼吁政府确实回应 APEC 造林减碳的期待，并订定户数 KPI， 守护人行道绿荫，落实减碳降温的承诺。林宇晨的报道。
4: 森林城市协会理事长庄杰任指出，台湾在2007年因 APEC 会员的承诺增加11550公顷造林面积，高雄桥头糖厂及台糖在全台的上万顷造林都是当年的政策成果，如今却因为造林补助即将到期，这些人造森林恐面临大面积移除被变更为建地的命运，呼吁政府应妥善守护森林跟都市林，回应世界减碳降温的趋势。
5: 我知道他们很多都要用到期的名义都要把它砍掉，所以我们也透过世界环境日来呼吁，不要忘记你对 APEC 造林的承诺，不要忘记你对 APEC 造林的承诺，你是为了减碳，没有人先种树碳汇然后再来砍树把碳排光光，这个是很荒谬的。
4: 台湾蛮野新竹生态协会指出，都市森林是面对全球气候变迁以及都市高温最经济的自然解方，都市森林可以让城市的温度降低约1到2度，有树荫的街道比没有植栽的街道可能再低10到20度，呼吁社会应审慎思考，未来究竟要留给下一代凉快的生存空间，还是高温的水泥丛林。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为改善偏乡医疗照护，健保署结合民间公益力量，挹注偏乡500万元医疗设备，期盼能逐步落实健康平权。尤若纯的报道。
6: 健保署自88年起办理健保山地离岛地区医疗给付效益的提升计划，鼓励医学中心还有区域医院把医疗资源送进山地离岛地区，每年服务约60万次。这次更结合民间的力量，由福伦社捐赠500万元的医疗设备。健保署署长陈良宇说：“
7: 很谢谢石崇良部长，在去年我们就跟福伦社合作，关于我们的偏乡离岛的一些医疗资源来做媒合。大家知道，我们健保在过去呢 ，IDS 就是 Integrated Delivery System 这个所谓对偏乡离岛的资源挹注，在过去5年我们成长了 2.5 倍的预算，但是呢我们健保是做医疗服务的支出，那设备的部分我们就很感谢国际福伦社这么积极的来媒合我们相关的一些视讯设备还有我们的通讯设备，让我们偏乡离岛的医疗资源呢能够更平等迈向健康平权。
6: 福伦社捐赠包含 AR 医疗智能眼镜、远距医疗平台、辨析式与手持式超音波、数位耳镜、数位口腔镜以及电子软式鼻咽内视镜等8项的设备，分别赠予新竹县、台南市、台东县等5家医疗院所，协助提升偏乡远距医疗与在地照护的能力。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仍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

0: 26到29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晚上9点36分，刚刚有看到说呢，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在高雄九如路段这边的事故呢，已经完全排除没有错。但是后方刚稍早是有回堵将近10公里的车潮哦，等于说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南子之后呢，沿路往顶金再到高雄九如路段，目前这边车流量还是很大的，要麻烦呢这边的驾驶朋友一定要跟车距离保持好，就连同呢国道十号这边地方要来汇往国一南下的车流也再稍微等待一下，待会呢车流就能够缓解了。那再来的话呢，这个地方目前也还在处理当中，但是有看到车流有渐渐的往前哦。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了345.8公里，就在过了冈山地磅没多久之后，稍早这一起故障车，然后遭到后方两部车辆的追撞，然后有造成了翻覆的情形。那么当时候说是占用了中内线车道，那现在目前后方也是有回堵将近6公里的车潮哦。这地方的话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所以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也许你可以参考一下呢，究竟要不要改道行驶。在国一北上的朋友也许你可以提前先下冈山交流道，又或者是呢可以来更提前一点点来进行改道的选择。好，这边讯息已经传送进来了，没有错，刚刚提到说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稍早呢，在高雄九如路段是一部大客车哦，游览车，然后加上了7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那后方回堵10公里，可能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来进行缓解，帮我们小心通过啦。
2: 3, 2, 1，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
3: 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4: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2: 答错。
5: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2: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
3: 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4: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2: 恭喜，答错。
5: 我嘞，
4: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2: 恭喜答对。
3: 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哇哦，阿狗鬼，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9: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8: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9: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0: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一直在你身旁的电台就是呢警察广播电台。那除了现在目前在进行联播时段，高雄的朋友呢当然可以锁定呢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可以锁定的是台南分台 94.7， 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当中都有杨纯从晚上的7点平日的这个时间点一路陪你到晚上10点钟哦。好，刚刚呢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高雄九如路段的事故已经完完全全排除了，后方回堵的车流将近10公里的话也需要一点点时间来进行缓解。另外这个地方呢，诶，怎么会有多部车辆停放，而且人员都有下车，远景有到场哦。不晓得是不是事故的关系，在高雄左营区的翠华路准备要接往呢高雄都会快速道路这边的外侧车道，有看到多部的车辆停放，然后人员是有下车的，所以利用这边的话呢帮我们注意一下翠华路准备要接高雄都会快速道路这地方的外线车道哦。再来还在看到是处理事故了，当然跟这个路段的朋友也说声辛苦了齁，在国一北上就在冈山地磅路段这边稍早的这一起事故呢就发生在 345.8 公里，后方现在目前是有回堵6公里的车潮，占用了中线跟内线，还在处理稍早的故障车，然后遭到后方的两台车辆追撞的关系有翻覆，所以才稍微处理到了现在哦。感谢各位驾驶朋友耐心的等候，那待会一样是慢慢的循序渐进了。还有什么样的路况是警广这边有掌握到你想要来补充跟做提醒，就拨打0800-000-123转5。好，目前只剩下了在国一北上的冈山地磅站路段的事故，同样呢杨纯在进行今天节目当中还可以说是第一个单元呢，因为从这个7点多开始呢然后一直为大家掌握最新路况，然后也舍弃掉了很多很多的单元哦，在今天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还可以来进行一下下，那来我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咯。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刚好这个单元也可以呢让我们的心可以好好的沉淀一下，毕竟可能塞在车阵当中也是一个比较烦躁的哦。在说有温度的字，杨纯通常也会分享一篇文章跟故事，今天想跟你分享的是呢叫做同样一句话不同的心灵滤镜。说到滤镜大家都知道嘛，有用手机的话呢拍照完之后或者拍照的时候就记得加上滤镜哦。其实心灵滤镜是什么呢，也跟沟通还有智慧有关系。因为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里面，不管是你走进办公室还是在生活当中还是跟主管同事们在开会好了，或者是你下班回到家面对最亲密的另一半或家人，我们常常会遇到一种状况，就是明明自己的嘴里说的是同一句话，然后呢用同样一模一样的字眼，但是到了别人不同的耳里而翻译出来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有没有过类似的经验，在办公室可能茶水间当中你看到隔壁部门的同事哦，今天穿了一身新衣服，你很由衷而且呢就是称赞他说，哇你今天穿这样看起来很不一样，整个人很特别耶。你的本意其实很单纯，就是觉得说很好看啊，想给对方一个赞美，结果没想到那一位最近可能是工作压力大还是说心思比较敏感的同事听完之后脸色呢微微一沉下来，勉强的敷衍笑了一下，然后等他走回座位的时候心里呢就默默纠结了一整天，心想说很不一样很特别，那是代表说我以前穿得很邋遢还是很难看吗，还是他在暗讽我穿得很奇怪呢。

而且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尤其在我分享故事的过程当中已经接获到了事故排除了，后方的朋友辛苦了齁，刚刚一路这样塞塞塞，现在已经看到前方这边传来说，在国一北上的冈山地磅路段 345.8 公里的车祸事故已经排除了，但后方的6公里的回堵啊，要再麻烦大家呢循序渐进咯齁。好，继续分享。其实有时候一句简单的善意，好像莫名其妙会变成了一场办公室的误会。又或者在家庭生活里面，可能先生看着厨房忙得你知道满头大汗，他一边要照顾孩子的老婆，他只是贴心的说了一句话说，欸，老婆，如果饭煮得太累齁，太辛苦啊，我们今天就用手机叫外送就好啦。先生的意思其实也是想要心疼老婆嘛，想说让她多休息，但没想到这句话呢，就是让那个忙到不可开交的这位老婆，心力交瘁的老婆耳里，却被当成解读成了，啊，你是在嫌我做饭做得很慢吗？还是嫌我煮得不好吃，所以宁愿花钱去叫外送吗？所以你看，同样一句话，可能经由不同人的解读之后，竟然会产生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意义。每个人听话的时候，其实耳朵里面装的一个属于自己的心灵滤镜，哦，这个滤镜可能是你自己喜欢的，或者你的解读方式。所以这个滤镜是由他过去生长的环境也好，或者当下的心情，还有他受过的伤所组成的这个滤镜。所以当对方呢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套上的，也许是一个乌云漫步，算是乌云漫步嘛，对。然后你说出的100%的真心，但是在对方的世界套上那个滤镜之后，好像变成是，诶，好像一根刺在挑着你。在每天的人际关系或职场沟通当中，我们不可能要求说每个人都跟我们有相同的频率啦，更没办法控制别人的脑袋要怎么去翻译我们的话。但是当我们发现，诶，沟通卡住了，或者是感觉到对方好像误会我们的时候，也不要急着生气，然后你也不要急着理直气壮的去争辩是非对错，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本来就不同，而且事情的对与错也不同的。当冲突发生的时候，与其呢在那边理直气壮的去打破对方的滤镜，不如你退一步，带着一份体谅去看看对方的处境如何。也许他今天刚好被主管骂了，还是说今天刚好身体有些不舒服，所以才会把你的话听起来是这么尖锐的。所以多给彼此一些伸缩蜕变的空间，收起我们习惯呢用来批判别人的那一把尺，很多无谓的纠结自然就烟消云散了。所以说话可以，也许你可以带一点温度，那听话则需要带点慈悲哦。先把自己的心放宽了，然后试着呢用心去感受那一些言语到不了的地方，你能够在这样复杂的世界当中可以活得更加自在了。

0: 你跟我才不一样呢。
1: 听到是来自池修的这首歌曲，叫做你跟我才不一样呢。如果你现在目前呢才刚打开警广来收听，尤其要快靠近到呢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之后，又或者是国一南下过了南子，要靠近到顶金系统的这个路段哦。为什么目前还是呈现车多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候都发生了各一起还蛮严重的交通事故，但现在都已经完全排除了，后方回堵了将近6公里或10公里的车潮呢，目前还在缓解当中。所以呢，如果你遇到前方车多的时候，记得降低你的车速，小心的通行。至于刚刚提到说，在高雄左营区的翠华路准备接到高雄都会快速道路这边外线车道，据说有多部的车辆停放，人员是有下车的，而且远景已经到场当中在处理。还有待会在晚上10点到明早6点钟会紧急修补这个坑洞作业的话，会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十西向的出口，等于说待会呢在10点钟过后就无法利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十往左营方向的这个匝道咯，因为要进行施工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来为你送上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老实情歌，给你哈林庾澄庆。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跟你分享，希望明天你也可以跟你身边的家人或同事在聊天的时候，不妨可以多用一点心去体会一下对方的滤镜世界吧。

今天是来自哈林庾澄庆的老实情歌。哇，今天来到了星期五，然后一路从晚上七点钟呢一路掌握了很多的路况讯息哦，然后直到了刚刚呢才进行到了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单元而已，说有温度的字。好啦，希望刚好呢也在分享完之后两起的交通事故也已经排除了。如果现在你还在收听景广的你哦，刚刚你塞在车阵路段的话，行扣啊，警驾行扣啊。再来是待会在晚上十点要进行封闭的匝道，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道十号西向左营这边的出口匝道呢，待会就会进行封闭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因为呢我自己也知道说要从国十国一北上，然后顶金系统会往国十西向这边要出要靠近到荣总这个地方的出口之前啦，这地方呢开过去就是窟窿窟窿，早上看到这个坑洞呢算是也会影响到整体的这个车流啦，所以待会会进行施工。那如果说你晚一点时间点会利用到国一北上会往国十西向的话，一定要提前做好改道规划了。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晚上七点到十点，杨淳一样在空中为你服务。除了呢下周几有跟大家请假两天哦，下周三就是6月10号以及6月12号就是下周三跟周五哦，这两天的话也是第一个假单跟你请假一下下。不然下周一呢有时间的话帮你补一个趣味测验好了，今天有听众说呢他今天没有玩到齁。好，没问题，我下周呢来为你补上齁。因为在杨淳的节目乐咖事务所其实每半个小时呢就有一个单元，那今天呢只有执行了一个单元，就知道哦今天其实算是蛮忙碌的了。而且下午就已经有把我节目所有的资料跟歌曲都已经排好了，但是有时候是像遇到今天这样的交通事故好了，还是要把路况摆在第一嘛，算是共体时间啦，陪伴了这一些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一起呢同甘共苦哦。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淳，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吹掉哇。那我们就下周见咯，大家周末愉快啦，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迪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你好好听话。
1: 10:02，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的南下174公里大雅系统出口匝道的外线有小客车翻车的事故没有警示，内线有许多的散落物。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往国道10号的西行出口开始施工到明早6点。国三的南下41.6公里土城前车多定点。国道5号北上6.5到5公里过了乌土隧道到石碇的外侧路肩。北上的13.3到9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省道台二丁线的西行11.5到1.7，瑞滨隧道跟瑞芳隧道有高空的检查作业。台六一的双向林口跟桃园的边界外线有移动性施工，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都是施工封闭。台六二德东向17.3到18.4龙潭堵隧道高空特别检查，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路网图，国一北上汐止到五堵，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缓慢。南部地区的国道1号南下的南子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60公里。国十双向左营到顶金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了。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做《那天下雨了》。那今天也是下雨的状况，而且其实北部地区这雨啊，大的真的是有点可怕。还是要请大家，如果你现在在开车，你有遇到雨势比较大的话，真的速度放慢一点，因为可能一来视线不好嘛，你当然就要反应的话需要一点时间，然后还有那个刹车距离可能要再抓长一点，还有一些地方会有一些积水啦，那积水你其实轮胎压过去它就是会有可能打滑，蛮危险的，所以这个一定要请大家特别留意，速度慢一些，安全第一啦。今天来到了星期五，来关心一下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第十名，他是 Olivia Dean、终于又爬回来，上个礼拜毕竟呢这个 Drake 大举入侵了前15名了、这首歌上周第17名，本周回到第10名了，进榜40周，最高是第2名。好，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哦，国一北上35公里泰山转街道这边三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哦。

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 Man I Need 是本周第十名。第九名 Drake Whisper My Name 是上周第三，滑得比较快一点。第八名爬回来上周16，本周第八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I Just Might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是本周第八名，第七名 Olivia Dean 上周二十名，这爬的比较多一点，最高第五名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国道一号北上35公里泰山转接道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有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要注意一下咯。

这首歌 Olivia Zinn 的作品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提醒你一下，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174公里大雅系统出口匝道的外侧呢，自小客车的翻覆事故。那因为没有警示，然后呢内线有很多的散落物，所以啊这里的速度非常的慢哦，请驾驶们留意哦。看从丰原过后速度就已经慢下来了，这边一路是慢，然后要接台74线也都是慢的，要注意哦，好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35公里泰山转接道呢，有3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2线车道。好，继续往前关心到的作品，第6名是

Drake 跟 Future 还有 Molly Santana 叫 Ran to Atlanta， 上周第二，本周第六。第五名新晋榜空降也是 Olivia， 不过呢他是 Olivia Rodrigo， 歌曲叫 The Cure。 感觉最近 Olivia 是不是很红啊，是不是要把女儿的名字也取叫 Olivia 呢？

来自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 The Cure 是本周第五名，第四名 Drake Shop Band， 哎，持平呢、啊，不错哦。第三名他是 Ella Lenley， 这首歌最高第二名，上周14被挤出去了，本周爬回来 Be Heart。

他是 Ella Landley 歌曲 Be Hard 第三名。那第二名还是他哦，还是 Ella Landley 歌曲叫做 Choosing Texas， 不过冠军就还是 Drake 的囊中之物啦， Janis STFU Drake 的作品。我们来听第二名 Ella Landley Choosing Texas。在国道一号南下 50.5 公里过桃园，哇，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外线哦。今天可能真的是天气不好啊，这事故比较多哦。国三南下 81.7 公里竹林前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还有国一北上35公里泰山转接道，三辆小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好，排除的消息，国一南下174公里大雅系统出口匝道的自小客车翻覆，排除了。Choosing Texas，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呢。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黄恩宏。恩宏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各地都是有短暂阵雨出现。

0: 特别是桃园以北、东半部、南部地区，那中部是以山区为主，局部是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哦。那到目前呢，整体雨势稍微趋缓一些，但还是持续的是有短暂的阵雨出现。那预估是到明天，低气压是逐渐的远离，所以整体的雨势呢，会比今天再较为趋缓一些。那不过各地仍然是有局部的阵雨出现的几率哦，特别在西半部的山区，还是要留意较大的雨势。那在午后降雨也会比较明显，那整体的降雨几率都还是比较高，所以明天外出呢，建议都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哦。那不过因为随着低气压的远离，所以整个降雨方面的话是逐渐的趋缓，空档也会比较变多一些。那在气温方面，大致也都是回温，台湾各地高温普遍大概是29到33度，所以没下雨时感受还是比较闷热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恩宏。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犯下杀人焚尸案的陈姓女子22年后落网，遭判刑14年半，定验入狱。她在狱中申请释宪，主张检方起诉逾越追诉时效，但宪法法庭今天判决刑法修正，将杀死人变成无追诉时效核限，驳回女子申请。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桃园一对情侣档28年前怀疑雇佣的17岁少女偷钱，加以凌虐致死后焚尸。由于被害人面目全非，无法确认身份，检方直到6年前女子落网后才重启调查起诉。情侣档一度遭判无期徒刑，后来改判14年半入狱。这段期间，刑法对于杀人的追诉时效两度修正，从过去的20年改为30年，后来又将造成死亡结果改为没有追诉时效。陈姓女子在狱中申请释宪，主张自己犯刑适用旧法，检方时隔22年起诉超过了追诉时效，并质疑新法有违宪之余。不过宪法法庭审理后认为新法并没有抵触法律不溯及既往及信赖保护原则，判决合宪。宪法法庭书记厅长许碧慧说，
3: 地征规定开始施行时，申请人所为的犯罪行为追诉权时效已经开始进行，那而且依据旧法的规定还有1个多月的期间才会完成，那细征规定明文规定适用于此种追诉权时效仍然在进行中的情形，构成溯及适用，那当然也不会涉及法律不溯及既往。
2: 由于认定法规合宪，宪法法庭也驳回女子申请审查确定判决以及暂时处分的申请。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1: 震惊全国的高雄前阵连环分尸案，高雄地方法院国民法庭审理后，合议庭认定张介宗在短短3个月内接连勒毙肢解3名妇人，恶性重大且毫无悔意，判处张介宗3个死刑，褫夺公权终身。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被告张介宗民国113年11月到114年2月将近3个月期间，以相同手法杀害3名妇人分尸，分批丢弃到前镇河，案经审理终结，高雄地方法院5号下午4点在国民法官法庭宣判，依杀人损坏及遗弃尸体、窃盗等罪合并判处被告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案仍可上诉。被害家属律师陈洪哲说，
5: 很谢谢国民法官、国民法庭宣判了被告3个死刑哦，我想这是最低度的，也是法院所能做的对于被害人家属的慰藉。当然，依法法院需要帮被告提起上诉，那我们也希望高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可以尽速维持原来的判决，那尽快执行这个事情。
4: 被告张介宗听完判决后没有明显反应，全程默默低头。由于至今仍有2名被害人头颅还没被找到，家属悲愤难平。被告还押时，有受害者男性家属冲上前徒手殴打他的头部，被告当场倒地。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受到国际原油调涨的递延影响，五月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到2.2%，是去年4月以来首次突破通膨警戒线。虽然政府弃柴油冻涨，但整体油料费上涨20%，造成机票、旅游及汽机车维修等费用都有所调高。记者吴依妮报道。
6: 主计总处公布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为2.2%，是近14个月以来新高。其中油料费上涨20.09%，是110年11月疫后复苏以来最大涨幅。主计总处专委曹志宏说：“
7: 油料费里面当然有两大部分，一个是交通工具的汽柴油嘛，那另外还有一些你换机油、齿轮油那些润滑油嘛，那个政府没有控管嘛，所以那个

0: 价格有些微波动，这一点。那第二点，汽柴油的加油站也会有一些活动嘛，那如果促销活动跟上个月有点异动，当然价格会异动。
1: 主计总处预测今年每季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都会高于2%的通膨警戒线，目前属于温和上涨。
0: 对，因为之前都在2%以下嘛，其实就比较平稳了，大于二其实就有温和上涨。其实经济成长那么好，物价多少会受点影响嘛，但主要还是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
1: 在这次所有调查项目中，以高丽菜价格上涨6.6%，单项涨幅最高，涨幅第二高是黄金珠宝，上涨约3.4%，而桶装瓦斯、机票、火车票都上涨约1%，只有香蕉、芭乐等水果类有所下跌。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湾产业面临缺工、高龄化以及供应链重组三大挑战，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政府将透过跨部会合作提出政策与预算支持，协助各个产业同步发展。记者陈怡琳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到台中参访旭东机械工业时表示，政府以台南沙仑为核心，建构大南方机器人生态系，并在台湾的每个地方，像是桃竹苗大矽谷，加上大南方新矽谷，打造双引擎，未来南部机器人产业聚落与中部精密制造业，渴望成为机器人产业的供应链。
4: 那目前我们对于缺工以及高龄化，还有供应链重组三个问题是同时存在我们的产业里面，所以劳动部已经就如何引进更多的劳动力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在供应链重组当中，确实给台湾一个全新的机会。政府已经提出的各项政策当中，我们都把矽光子、量子跟 AI 机器人跟无人载具都列为 AI 新四大建设以及国家13项战略产业当中重要的一项。
3: 有关机器人产业推动方案，卓院长指出，政府自2026年至2029年编列200亿元，串联经济部、书发部、国科会等部会，形成可信赖的供应链，也期盼与地方政府合作，壮大产业基础，并强化劳资关系。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中2岁女童遭虐死，外界质疑涉安网漏接。卫福部保护司长郭彩荣表示，中央预计7月开会检讨厘清。记者游若淳报道。
5: 台中2岁的女童萱萱原本住在台南，被台南市政府列为儿少保护个案，后来跟妈妈来到台中，并由台中市政府列为脆弱家庭个案。萱萱遭虐期间已经有民众2度报案，警方也目睹女童双眼淤青、额头肿胀，但涉案网最终仍然没有接住她。外界质疑这恐怕是凯案翻版，跨辖区联系有疏漏。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说，将在7月召开中央层级会议检讨。
6: 我们是希望在7月份可以完成这个中央的这个检讨会议，但前面这边就要再去整理他们的这个所报上来的资料，足不足够充分，那也没有一些需要他们在补件的地方，然后才能够请专家做比较完整的这个检视。
5: 郭彩荣表示，台南市府已经召开检讨会议，并邀请台中市府参与，初步报告资料尚不完整，仍需地方补件。他也强调，跨县市个案都有既有的合作处理原则，也期盼各县市如果对个案有疑义，随时和中央反映。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内政部今天表扬30名绩优模范公务人员，其中警察广播电台编辑林梦平获选。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肯定获奖同仁在各专业领域的杰出表现，并向家属致意，肯定亲友长期支持，让同仁得以全心投入工作，持续为国家与民众服务。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内政部马世元政务次长表示，内政部业务涵盖治安、国土管理、住宅政策及便民服务等多元领域，感谢同仁坚守岗位，以专业与热忱投入国家公务，也向获奖者家属致意。
8: 因为大家坚守岗位，所以内政部才能够用我们最专业、最热忱的能力来投入国家的公务运作，所以再次我们恭喜获奖的同仁。
7: 获奖者中，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编辑林梦平连续2年获得广播金钟奖教育文化节目奖，职涯累计获得6座金钟奖及30多座新闻奖项，表现亮眼。对于获得模范公务人员殊荣，林梦平表示既开心也相当感恩，并希望与同仁分享这份荣耀。
9: 其实我看到名单的时候是非常惊喜跟惊吓的，好像得到金钟奖一样，觉得非常的荣耀。我真的很谢谢金广的长官给我很好的工作环境，让我可以在我的长处上能够自由。

0: 由的发挥，但是我们在前面冲锋陷阵的成绩是有很多同仁在背后的支持，所以我要将这个荣耀跟同仁们分享。
1: 面对多元挑战，马世远次长也期勉同仁精进专业，勇于创新，共同打造更优质的公共服务。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经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好，国一东向顶金系统网国十施工封闭啊！我这边听众朋友说，警示的距离太短喽。好，这国一往东，顶金系统往东啦，应该是这样讲。国一这个你要接顶金系统往东的话，哈，就是国十方向这边说是施工封闭，大塞车。所以要把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可以的话提早改道了，好吗？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49.4公里过桃园，有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哦。

许哲佩，歌曲叫做《一个人浪漫》。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在国道一号这边是北上呢，这点金系统交流道往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我这边又更新了，所以国一北上在点金系统往西接国十是封闭不能走的。国一南下 49.4 公里哦，外线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再来有个排除的讯息是国一的北上35公里，这是泰山转接道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是已经顺利排除咯。11点前，这是黄义儒的歌《美好年代》。

晚上11点喽，开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的你，千万不可以左转灯打了却往右偏，也不能右转灯打了却往左偏。如果觉得疲惫，请先找个地方休息再上路喽。你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人生可以灵魂，袂使灵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国家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0: 水流，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这边呢，国道10号啊，东向4.2到5公里之间，这是仁武前呢内线车道施工，所以仁武出口车多拥塞，那施工造成东向仁武前的拥塞。那听众说，目前这个警示的距离太短了，要麻烦经过的驾驶朋友特别注意，这边有大塞车哈，所以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这是仁武前的一个状况。好，再来，这是国道一号北上呢，封闭了这个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国石西向的出口匝道，也要麻烦你改道咯。国道一号南下49.4公里过桃园，有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是国道五号的北上雪穗，内侧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呢，内侧车道封闭到早上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爸，你工作环境那么吵又那么热，身体受得了吗？我听说从事特定风险的工作，公司每年都可以向劳保局申请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检查费用由劳保局支付哦。
2: 啊，放心啦，公司已经帮我申请了，劳保局也发了健康检查证明单。
1: 啊，那就好，记得要在明年三月底前完成检查哦。
2: 好，那我最近抽空去检查哦。
1: 嗯。
3: 劳保局为维护从事有害作业劳工的健康，针对从事高温、噪音、粉尘等32类作业，或曾从事其中游离辐射、镍、甲醛等16类作业的劳工，提供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及健康追踪检查，详情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刚听到的是萧贺硕的歌《雨不停歇》。11:09，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上面呢，豪雨特报哦，说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啊，高雄市、屏东县地区，还有新北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新竹以北还有南投、台南、宜兰、台东地区跟其他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特别注意一下雨势哦。

22.5乐团，歌曲叫做《下个雨季》。11:23，关心一下路况啊，国道1号北上144.8公里，说这边有事故哦，说两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但是我们相关单位说没有撞到，就是小两台小客车停放在这，但没有撞到，有请事故班去警戒了。经过这里要注意啊，铜锣前国一北上144.8公里，在内线。好，再来国三北上128公里，过后龙内侧车道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要注意了。国一北上呢，顶尖系统你要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要改道。再来国道10号东向在仁武前，因为内线施工，所以这边是非常的拥塞，而且警示的距离有点太短了，小心哈，国十东向4.2到5公里之间，这边是拥塞的状况哦。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郑怡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咖啡咖啡咖啡，加在落叶不问你，至少那我们就决心，我的脑里都是你。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刚刚是蔡多多的歌，好爽，散去的散，不是好爽，好爽是雨伞嘛，对吧？好，排除的讯息很多，在国十东向 5.6 公里人物前，两辆小客车追撞，排除了。国一北上 144.8 公里，两辆小客车停放，但没有撞到，这个也排除了。国三北上的过后龙内侧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排除，还有国三北上 45.8 公里过树林，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也排除了。

然后是欧巴雄心在八个后一滴漏11:42。国道10号东向的4.2到5公里仁武前内线施工，这边还有仁武出口车多拥塞哦。国一北上呢，要接顶金系统往国十西向，这个出口匝道是封闭的，麻烦你改道行驶。接下来是大冢爱《雨中的旋律》。

赖慧如歌曲《雨停初红》。台61线北上鹿港入口匝道，中间车道有个纸箱掉落在这里。接下来是 Sony 桑尼的歌，叫《下雨了》。

Sunny 歌曲叫做下雨了。待会12点，6月6号，六六大顺呢，顺顺顺呢。这首歌粗大 band 的作品叫与你作伴，等一下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太高后眼黑蒙日魂，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来到了6月6号12点02分，警广路况导航，台六十一线北上鹿港的入口匝道，这边中间车道有个纸箱掉落在这边，请你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这边顶金系统交流道，如果你要接国十往西，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要请你提前改道。再来，国道十号东向4.2到5公里，仁武前内线施工，那也造成说这边稍早是比较拥塞的。那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这边的状况跟刚比起来好很多了，不过因为施工持续，有经过的话还是要注意咯。国道五号的部分，北上雪穗呢，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到6点，还有国五北上6.5到5公里之间，过乌土隧道到石碇前外侧路线施工。国五北上13.3到9公里，蓬山隧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不起声，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江美琪，歌曲叫做《走到哪都下着雨》。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这第三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台61线北上鹿港入口匝道中间车道一个纸箱的掉落，要请你注意了。接下来陈世安，雨

0: 不对，
1: 这是肯邓，怎么又是下雨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晚上应该状况都算是大致上排除了，不过施工还是有的，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了解国石西向出口匝道，这边是不能过的。

细节。你好，我是室友郭修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小男孩乐团，歌曲叫做《最爱雨天》。不过我个人还好啦，雨天真的是没办法出去玩嘛，对吧？只能待在家里，除非你今天是需要工作，你有心事，你看着那个雨，可能它有一些白噪音，带给你一些比较舒服的状态，那可能另当别论。12:38，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The Script 首创乐团 ，Hail Rain or Sunshine。

转的头。

这是南拳妈妈的歌，叫下雨天。12点50分，台北市市民大道往西过了敦化南路外侧车道，哎，有一辆自小客车违停。违停吗？我觉得他可能是有一些状况吧。在这个过敦化南路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违停了，这是市民大道往西的方向，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台61线北上这边是鹿港的入口匝道，中间车道有一个纸箱掉落。国道10号东向的4.2到5公里之间，仍目前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另外国一北上呢，顶金系统交流道你要接国十往西的出口匝道，这边是没有办法的，那麻烦你改道行驶。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台北市有个管制，这个是有这个凯道尽情游戏日啊。从刚刚的10点钟到6月7号，6月7号是礼拜天呢、到礼拜天的早上6点钟，在凯达格兰大道，这是中山南路到公园路段东西双向全线车道都会是封闭不能走的，请改道吧。希望不要下雨了，不然这尽情游戏日就尽情淋雨日了。玩游戏就是天气要好啊，但当然如果不要太热最好。如果下雨基本上就泡汤嘛，对吧？这是孙燕姿雨天。

0: 来自孙燕姿，歌曲是雨天。好，今天六号说低气压还有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整体雨势比昨天趋缓，空档增加，但各地还是有局部阵雨出现的几率哦。西半部山区还是拥有比较大的雨势，降雨几率高，出门伞还是带着。气温大致有回温，台湾各地高温普遍29到33度，低温24到26度。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咯，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他是黄玠，下雨的晚上，拜拜。
1: 我知道你真紧张。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北上这边是顶新系统交流道，要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国道10号东向的4.2到5公里仍目前内线施工，那稍早是有车多拥塞的，但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有恢复顺畅，不过施工持续当中，请驾驶朋友留意。国道5号北上雪穗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2: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上根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时间过得非常快，转眼间已经来到6月的第一个周末了，6月6号。哇，这几天下雨下得很夸张哎，夸张到因为我住泸州嘛，那其实我住泸州大概5年不到的时间哦，

那我其实这四五年没有在芦洲收到所谓的淹水警报的那个消息的，有可能是我漏掉了，但是我记忆当中这几年是没有收过的。结果这两天呢收到了，我想说，嗯，有那么夸张吗？然后就开始看到 Thread 上面的一堆灾情哦，然后我就想说，哇，怎么会下得这么夸张、这么严重啊？这雨的时雨量是不是真的非常的大？然后后来就稍微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讨论哦，他们说其实芦洲这边啊，大概更早之前哦，可能过个二三十年前呢，是淹水起来是看不到一楼的。我想说，那我还真的是来对时间了哈，我不是那个年代就来的人，我是这个年代才来的。我至少淹水呢，我还可以看到半颗轮胎哦，不是一楼都不见了。这两天的下雨状况真的是蛮令人困扰的，不晓得你住的地方有没有受到影响呢？如果有的话哦，就辛苦你了。真的要一起好好的度过。那如果说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呢，他们有需要帮忙的话呢，赶快伸出援手，不然家里面都是水哦，这个要做事情也不是那么好做，要生活也会受到影响啊。而且一下雨呢，大家就会开车哦，那车子一多，路上就会塞啊，一塞住呢，你整个行程就会大 delay 哦。像我昨天晚上哦，光是从内湖那边要骑回芦洲，就这一条民权东路哦，我大概在民权东路上面卡了40分钟了。哇，虽然说平常哦，北市这边的车流量就已经很多了哦，但是我实在是很少在这种滂沱大雨的时候呢出门，那一出门又遇到车多的状况，直接塞爆。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间点呢，应该现在一点多，外面不太会有拥挤的这种状况啦。那如果说你是平日，应该说白天时候，尤其是在早上或傍晚的时候，这两个尖峰时段呢，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又下雨，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啦。那如果说你遇到了这种卡在路上的状况呢，也请不要随便钻哦，不要在那边切来切去的，这样子会让大家后面的人更困扰，然后整个这种塌掉的感觉哦，会越来越久哦。所以呢，大家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我们一起耐心的等候车阵的排解吧。那节目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刚刚传来最新路况，在台61线南下 0.4 公里八里一之前有泡沫车，那这辆泡沫车是在内线车道哦，有点危险，请大家留意一下，台61线南下 0.4 公里八里一之前有泡沫车占用了内线车道。另外台北市区呢，市民大道往西过敦化南路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违停在这边哦，到底是在做什么事情呢？这样子很危险了。那另外呢，台北市的成功路五段啊，往民权东路六段413巷这一边哦，因为道路坍方的关系，有影响到现场的通行状况。那工程处呢，已经到场去协助移除当中了，好麻烦台北这边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成功路五段往民权东路六段413巷这边道路是有坍方的状况。那也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们，这个雨下成这个样子哦，如果你有什么行程要往山上跑的话呢，就先取消或者是改变一下行程啊，不然这样子真的是蛮危险的。有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 0800-000-123-000-123。 节目第一首歌曲，这个天气说下雨就下雨啊，还是很热啊，那个雨呢又一下很大，然后一下又停的，真的太奇怪了。送给大家黄轩9888的怪天气。

听到歌曲来自黄轩跟9M88怪天气，遇事不决就怪一下天气，但是这两天呢是真的可以怪天气啊，毕竟天气呢有点让人家不太舒服哦。时间是1:15，中央气象署现在其实也是发布了大雨特报啊。那有亮灯的地方呢，从北到南分别是基隆、台北、新北、桃园，好，那再来是南投、高雄、屏东，东部的话宜兰也有齁。所以呢基本上全台大概有一半左右的县市啊，罗雷罗斗啊齁齁，这些地方都是黄色的大雨特报啦。再请各位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务必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那我们就来关心一下6月6号今天的整体天气状况。好消息，好消息，中央气象署是跟我们说啊，今天的低气压以及这个热带性低气压都是逐渐远离的一个趋势哦。那雨势呢会比昨天还要趋缓一点啊，这个没有下雨的时间会比较多哦，空档是增加的。不过各地基本上都还是会下一点阵雨啦，尤其西半部的山区，帮大家画

重点啊，山区会比较容易有较大的雨势，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山区评估起来还是蛮危险的哈，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你非得要往山上走的话呢，请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不是那么必要的话呢，就麻烦哦帮我们先行更改你的行程了。讲完了下雨呢，今天的气温怎么样？有因为下雨而比较凉一点吗？结论呢是没有，不止没有，今天还要回温呢，我的天哪！今天回温大概全台各地的高温哦，普遍都落在29到33度哈，而低温大概只有在24到26度，所以真的不太舒服啦哈，而且。也已经到六月了，所以夏天的那种天气形态呢，也是非常明显的影响着大家，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做好准备啊，迎接一年比一年还热的这种天气了。刚刚接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原本是说台北市这边的市民大道往西过敦化南路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违停在这边，那北市交大这边跟我们说分局已经回报然后驱离了这个违停的民众啊，太好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了那也是提醒大家交通规则是要遵守的啦，该停什么地方就停什么地方麦欧北停啊，尤其是你看像这两天的天气那么差啊，车流量大的一个状况下，你想说啊，图个方便，我在路边这边闪个双黄灯，然后让我的车上乘的可能家人啊、朋友啊，下车买一下东西，5分钟，你想说没什么事情，你知道这5分钟你可能会影响后面大概3个路口的人他们要等3轮左右的红绿灯，那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请大家不要做出这么扰民的行为。该遵守的我们还是要遵守啊。那这边还是要持续来提醒各位，台61线南下 0.4 公里八里一之前有泡沫车占用的内线车道，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留意一下了。好，那另外呢，国一这边北向顶清系统交流道往国十西向出口匝道这边呢，正在施工封闭，是不能走的，麻烦你先行改道。还有国道5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到早上6点。有路况及的报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庄启新的《怎么改》。

小卡的让我飞，坚持是什么屁你听到都疲惫。爸妈的本事不是我的本事，我有时认为人生是吃他苦吃，讲了一个半载的梦想。

跟 Abiliano 的 All Night， 时间是1:26，快27分。刚刚传来了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台61线南下0.4公里，巴黎之前有抛锚车。哦，那这个消息呢，已经排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时间来到凌晨1:33，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那老样子，我们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带您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哦。那一样提醒在台北市的朋友，成功路5段往民权东路6段413巷，这里的道路坍方了，有点危险，麻烦大家帮我们先行改道，现场已经有工程处在处理当中。另外施工呢，要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是人武之前的内线车道啊，在施工。那稍早这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有车多拥塞的情形，不过目前呢，车流量应该算是比较少的，不太会有拥挤的状况。那大家行进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现场的施工作业。另外国道1号呢，在北向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国石西向出口匝道呢，是在施工封闭不能走的，麻烦各位也要先行改道了。国道5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都持续到早上6点钟。另外呢，在市区部分啊，提醒各位，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粉寮路正在施工，还有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正在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各位请继续拨打0800-0023-0000-1。来到了我们的单元内容啦，今夜陪伴你要来跟大家聊一些可能跟心情跟心理一些有关的事情。最近几天下雨下成这个样子，你会不会突然觉得啊，这个雨下得我心烦意乱，乱糟糟不准哦，整个人很闷呢？如果有的话，那很有可能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雨天症候群呢？每逢下雨就会让你的心情不太好。这个样子吗？还是不止下雨，只要你的天气有什么变化，你就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呢？没错，其实今天要讲的呢，是有关于季节性情绪的疾患的这个部分啦。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之前也有提过哈。好，那卫生福利部南投医院陈志源主任表示呢，季节性情绪疾患呢，又称 SAD 哈，那它是主要症状啊，有忧郁、无力、无价值感啊，难以专注，食欲改变呢，那睡眠障碍这些重度忧郁的症状哦。那病因呢，可能有很多个原因呐，比方说呢，因为天气不好，所以其实晒太阳的机会比较少，那你整个身体要的营养素呢，就会少很多。比方说，你像你的血清素啊是缺乏的啊，然后呢，其他像是多巴胺啊、褪黑激素啊，这些呢都会受到影响。那进而呢，你内在的生理时钟呢就会开始失调。怎么会有这么多麻烦的事情呢？所以呢。那陈主任呢也提醒大家，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啊，要多多关心自己还有身边亲友的一些症状啦，是不是有一些让人家觉得看起来你好像人不太好，或者是你有发现谁最近好像不太好的那我们这里呢也要来延伸跟大家来聊一下到底觉得忧郁跟所谓的到达忧郁症的这个部分

两者之间，哎，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界定吗？哦，还是说你要怎么样去觉察这件事情呢？好，那根据公卫调查，平均每四个人呢，其实就有一个人呢有所谓的忧郁倾向，那他就会需要专业的来协助。但是回到刚才讲的，忧郁的情绪等于忧郁症吗？其实两者并不同。所谓忧郁的情绪呢，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压力反应啊，像是你遇到事情不如你意的，不顺心的啊，或者是难过的事件，甚至你会感觉到挫折，感觉到情绪低落，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吧？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哈。但是事情过后呢，总会雨过天晴，然后慢慢的，这件事情就不会影响你那么多了。这个是一般人会有的所谓忧郁情绪跟它复原的状况哦。但是忧郁症呢，即便在事前应该说这个事件过后很久很久，它还是很难从负面情绪跟这样的思维当中去跳脱哦，那进而影响到了身心灵包含呢，他会对原本喜欢的事物失去兴趣，然后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会出现非常重大的生活上的干扰以及自我伤害的这些部分所以呢，它是一个更严重然后更长期性的影响那要避免这种状况恶化呢，其实做自我追踪跟所谓的自我觉察是非常有效的方式。好，在心理学有一种叫做生态瞬间评估法的忧郁症疗法，那这概念就是透过收集使用者当前的状态症状还有一些心境来判断这个人他的情绪感知，然后给予他适当的协助那多年来呢，其实心理学家对情绪的分类做了很多的研究那他们也有给出所谓的正负感受强度这样的评估标准来让大家呢可以从不同的方向来认识自己的情绪。那量化情绪的专家呢，通常会把人类的基本情绪分为所谓的恐惧、生气、快乐、悲伤、感谢、厌恶、期待还有惊讶那他们说，常人的一切情绪呢，基本上都是这八种基本情绪来组成的所以你也可以去判断一下，说你在这八个基本情绪上面的组成，是不是有哪一个最近特别特别多、特别特别的，可能说严重那挥之不去，久久卡在你心头上，就像鱼刺卡在喉咙一样很让你难以下咽这样子那这样的状况下，你可能就要去留意了。好，那基本上呢，我们要回归到你要怎么样去自我觉察这件事情如果说这些负面的情绪不管是生气的，还是让你沮丧的，还是让你提不起劲的，只要你有超过两个礼拜的这个时间你可以用这个当做一个基准点。如果你已经两三个礼拜了，没有任何的好转，甚至你高达了一两个月，你都还是陷在这种状况里面的话呢，那你很有可能会需要专业人士的协助跟介入了。那你说可是我觉得好像自己也没那么严重我这样就贸然的去看医生会不会浪费钱我这样子去找咨商心理师来咨商会不会根本我再过一两个礼拜就好了，但是我有点太操之过急了那你如果有想要更精准的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其实你可以上网搜寻所谓的忧郁症量表。那台湾其实有蛮多的机构都有用自己的量表，那像是检视量表像是台湾人忧郁症量表，以及针对老年人的老年忧郁症量表你可以依照自己的状况标准去，应该说适合的量表呢去做评估那你如果觉得这个写起来好像你怪怪的，你再换一个就好了多方的去尝试去检测自己，然后一边的去跟自己对话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效的方式。那如果说你做了几次测验，你发现怎么出来的分数好像真的我需要去找专业人士的话，

好呢，那不要犹豫了哈，小病拖久会拖成大病的哈，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之下，让医生、让心理师来介入、来协助你是绝对没有错的哈。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天陪伴你单元内容啦，算是把之前讲到的一些东西哈，来做一个统整，还有延伸来探讨一下下啦。那刚好最近也下雨嘛，相信应该不少人被这个坏天气、烂天气哈，搞到心神不宁，搞到身体不适哦，情绪也不佳啦。那也刚好借此呢，哦，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心理。自己最近的状况，来好好的关心一下自己吧。时间是1:43，刚刚在单元的过程当中呢，哎呀，有路况传进来了。台北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华江桥之前有事故，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了。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单元结束，我们来听歌休息一下了。陈佩贤的歌声。明知你是坏天气。

陈佩贤的歌声，明知你是坏天气。1:47到48分，有路况排除了原本国一的北向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国十西向出口匝道，因为施工封闭，现在呢施工已经撤收，开放通车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另外要来提醒各位的夜间施工，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林怡园的《那天》。

听到歌曲来自陈世安的《不如我们》。快两点了，还没有睡觉的大家，不如我们就一起跟着金广的节奏度过六月的第一个周末凌晨时光，让阿金陪你到四点钟。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西萨的歌声，那天我离开。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到金广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 follow 起来。那如果你想找到我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尽管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R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正为你准备 Love and Hope， 只有你有，只有你有。
2: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请关注观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前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消息哦。那提醒大家，台北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华江桥之前有事故。另外，台北市的成功路5段往民权东路6段413巷道路是有塌方的状况哦，影响现场的通行。那麻烦大家先行改道，工程处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施工的部分呢，刚才收到。提早撤收的是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施工已经提早结束，另外还有持续施工的地方是在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仁武之前内线车道施工。那稍早这边呢，是因为有施工的关系造成严重的回堵哦。不过目前呢，整个是通行无阻的啦。那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还是要留意一下施工的状况。另外，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还有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道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施工，请改走侧车道。台62线东向17.3到18.4公里龙潭堵隧道这里呢，轮流封闭一个车道，在进行高空特别检查的作业。台61线的。双向林口跟桃园边界的外线车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大家小心。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Are you ready? 打开广播收听警广，划开脸书找寻 PBS 警广会客室，把警广当成每日生活必备的空气和养分。大家好，我们是
2: 旺福
1: 收听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有新的路况哦，要来提醒各位，国道八号东向12.1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哦，有听众朋友们提醒大家了哈，说雾气较高啊，底下燥啊哈。有一只小狗狗在这边跑来跑去的，非常危险哦。那这些动物呢，它们不一定只会乖乖待在外线车道哈，它有可能呢会这样跑来跑去，内外线轮流交替，甚至跑到对向去啊，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麻烦大家留意了哈，国道八号东向12.1公里新化系统前，这里呢刚才传出外线车道有一只狗狗在这边跑来跑去的。提醒一下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请一定要打开车灯，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而现在呢也还是有大雨特报啦，全台呢从北到南啊，几乎有一半的县市呢都亮起了黄色的大雨特报，麻烦雨中行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郭庭筠的歌声零星零星零星，讲了三次人生，人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哦，但是要经历非常多事情。

郭庭筠的歌，零星零星零星。人生有非常多阶段哦，每一个阶段都有它各自的任务跟难题。啊，我觉得很多时候会听到有人说：“啊，你那没什么啦，你老了就知道。”哦，但我觉得这样的讲法其实有一点，算是某种程度的在批判过去的自己哦，因为每一个人的。他经历到那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他是第一次经历到。

那他有这样的感悟，我觉得有感悟代表什么？代表他有去想，代表他有去反省，有去思考，这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哦，而不是说啊你这样子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开始泼他冷水。我一直觉得泼冷水这件事情呢，在整个华人社会里面哦，是一件蛮让我感到心寒的传统吗？也不能说传统，应该说大家的习惯是这样子哦，好像没有办法很发自内心的去祝福别人好，然后去称赞别人哦，常常会有很隐晦的方式，甚至是用完全相反的方式呢来对待本该给予的祝福或者是给予的称赞哦。所以我觉得在越来越发达的科技，然后大家的想法呢也开始比较更直接的时候呢，哦，我们一些好的话，哦，或者是一些善的循环，哦，我们是可以让它更直接一点的说出来的，哦，而不是呢在用一种比较嫌恶的口气啊，或者是说一些比较口碎的那种感觉，哦，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啦。时间来到2:14整，继续提醒各位，国道八号东向12.1公里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有一只狗狗在这边折返跑，非常可怕，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台北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华江桥之前是有事故的。另外，台北市的成功路5段往民权东路6段413巷道路坍方，现场呢有影响到通行哦，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请大家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00:00:00:03。独家跳跳是零星零星零星哦。刷来这条歌灭火器的零星尾了。

零星微楼来自灭火器的歌声。人生路上总是起起伏伏的嘛，遇到难关哦，硬着头皮也要闯过去。闯过去之后，雨过天晴哦，总是会有让你稍微开心喘口气的时候，那就好好的休息，再继续去准备好自己来迎接下一个挑战。也希望大家呢，在这种天气不好的时候呢，心情郁卒的时候，然后来整理一下自己，看自己有什么地方还没做好的，看自己有什么地方可以继续努力的，那就好好的整顿一下。我们相信雨过天晴就可以继续走下去了。时间是2:19，继续提醒大家，国道八号东向12.1公里新化系统前啊，稍早是说外线车道哈，有小狗狗跑来跑去的，那不晓得这只狗狗现在还在不在哦，有可能跑到别的车道去了。那再麻烦各位走国道八号东向新化系统这边的时候呢，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了。夜间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6.5到5公里，过了乌土隧道到石碇之前，外路间在施工封闭。以及国五的北上13.3到9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台二丁西行11.5到1.7公里，瑞滨隧道、瑞芳隧道呢都正在轮流的封闭一线车道。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就算你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总会有一些解决的方法，或者是有一些让你可以度过这个难关的一些援手。黑暗当中总会有那么一道光，来自东城卫的黑暗曙光。

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你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前面大家讲人生遇到困难，然后看到了光，走下去陪在你身旁的是谁？是家人，还有你的妈吉。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今麦时间来到了报名啊2:33，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今天节目第六个单元，今生警示，今宵今宵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老样子，我们先关心现在的路况。排除的消息、原本说国道八号东向12.1公里新化系统前有一只狗狗在这边招来招去的哈、哦。那南区交控呢，刚才特别帮我们看了一下哈，发现狗狗已经不见了、很好，希望它顺利的离开高速公路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台北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华江桥之前有事故发生，以及成功路5段往民权东路6段413巷这边道路坍方的哦，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哈、麻烦大家可以的话先行改道。夜间施工，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仍武之前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那仍武出口这边呢也有受到影响哈、再麻烦大家留意了。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跟北上的6.5到5公里过了乌涂隧道到石碇之前，外路间也在封闭施工。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正在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到台15线。新北市区集贤路从重阳桥之前到3线路口有施工，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安全。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好了，跟治安有关的新闻最近发生哪些事情呢，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首先呢、在南投这里啊，有抢劫案啊，一名许姓男子晚间的时候呢，戴着假发，拿着水果刀跟铁锤啊，有道具枪这些工具呢，去行抢南投市民族路的一家传统银楼哦。哇，业者吓死了，赶快尖叫跑出去哦。那非常多民众呢见状合力压制许男，哇，警方呢就随后到场逮捕哦。那整个案件呢让我觉得最钦佩的就是这些民众，他们看到一个人拿着刀子然后拿着枪，即便那把枪是道具枪哦，他们可能现场也辨别不出来，但他们呢还是赶快哦过去帮忙协助压制哦，把他压制在银楼旁边的骑楼的地上，然后赶快去报警啊！哇，只能说这些民众很勇啊！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如果你遇到这种事情，你判断下来你可能会有受伤或者是有生命上的危险哦，那影响到你安全的话呢，不要贸然行动哦，有可能呢就是白白添了一条人命，但是没有帮助到任何的案件进展哦，你就直接报警，然后。在安全的距离呢去 follow 一下哦，这个凶嫌他后续的动态，然后一直跟警察来做后续的追踪哦，这样子对你来讲呢也会比较安全一点啊。好，那接着呢有关于毒品啊，最近真的是很多丧尸烟弹哦，不晓得你有没有 follow 到这件事情啊。那刑事局呢，他们在这一次哈、5月的时候啊，有查获一批哦制毒的4个人啊，不对，3个人才对哈，查扣了大量毒品啊。他们在去年底的时候侦办了范姓女子哦，涉嫌在网络贩卖依托米纸的这个案件啊，然后呢就到她的住处去执行搜索哈、那找到了非常多的像是毒品咖啡包啊、烟弹啊、烟油这些违禁物啊。那现场呢也逮捕了持有毒品的药头，那后来呢专案小组就深入追查，发现这个范姓女子跟这个药头呢，他们的毒品来源都是另外一个昵称叫 BOSS 的林姓男子所提供的。那后来呢他们就开始去追查到这个 BOSS 啦，那这个

林姓男子呢，为了要躲避查缉哈，每两个月就会更换一次躲藏的这个处所，而且出货的频率非常高哦。还有旗下有小弟呢，在协助运送毒品的原料还有器具哦。那主要的地点呢，都是在桃园市的大园区以及新北市汐止区这些地方哈，来进行毒品交易了。哦，后来呢，专案小组呢，眼见时机成熟，在五月初的时候啊，就到桃园龟山这边执行搜索行动，查扣了大量的伊托米酯原料，还有混合烟油，以及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大批分装的工具以及现金，那马上呢就现场逮捕了主嫌林南以及共犯，三个人呢到案啦。好，那这边呢真的要提醒大家哦，不要碰毒品啦，就算它是丧尸烟弹哦，你觉得好像就是抽个比较嗨一点的烟哦，但实际上它就是毒品啊，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哦。而且让我觉得想要特别再强调这一点的是，因为近来这个东西有点过于泛滥了，泛滥到你时不时会看到新闻哦。那我这两天才看到一个消息哦，我不确定消息来源是真是假啦，但是有这样说啊，就是现代的国高中同学。学生哦，接触这个东西的那个叫什么？几率或者是说实际接触的比例，其实比大家想象中高的很多很多。我就觉得，因为很多时候有所谓的黑数存在啊，就是你没有被查到，其实是没有记录的。那你也不能够平白无故的就去诬赖别人嘛，无罪推定嘛。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风声哦，比方说就是像刚才讲这个，实际上是不是真的在某些地方、某个族群、某个年龄层，已经有很大比例的一些人在接触、在使用这些东西，只是呢没有人去通报，只是呢没有被查到而已。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其实整件事情是有点细思极恐的哦。你就会觉得说，哇，如果这个情报属实，它是没有被报道出来、没有被查到的黑数的话呢，那其实对于整个新生代、新世代的小孩们影响非常重大，就是他们会不会觉得，我身边的朋友都在做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好像也没什么，那为什么要禁这个东西呢？他们是不是对于所谓吸毒跟所谓毒品的这种标准跟观念会开始受到一些不太好的影响？那甚至呢就开始真的是去实际的触碰，去实际的吸食，甚至制造跟买卖。哇，那大家知道吗，你吸了毒品之后，你就会开始上瘾，然后戒断症状，你就花钱，然后戒不掉，然后生理机能又会丧失，整个人到后来真的就是所谓的废人了这样子。那也才会有所谓的你吸了毒品之后呢，你就要包尿布过一辈子的那种讲法。那这些都是实际存在的，所以真的是要劝大家啦，如果你有发现你身旁有人在吸食，那他如果只是跟你说没事啦，吸一点点不会怎么样啦，又没有上瘾，千万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话，这一种呢基本上都已经假屌的啦，赶快啦把他臭骂一顿，斥责一顿，或是劝他不听的话呢，真的就是要来硬的，直接报警了。越早呢让他们从毒品的诱惑当中脱离呢，是对他们来讲是越好的事情哦。好啦，那单元的最后呢也要来讲一下哈，最后一个新闻哦，就是中央警察大学啦，他们在前几天的时候呢办了毕业典礼。那我们的总统赖清德有出席哈，那其中呢有表示到一些东西，我觉得蛮重要的哈，比方说像是对于毒品毒驾的防治哈，那行政院呢也已经从源头贺祖呢去提出了14项的作为，包含呢将所谓的刚才提到的伊托米酯从二级毒品改列为一级毒品，那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判处死刑，这个很重要哈。那再来，政府也将推动修法，凡是呢制造、贩卖、输入或供应电子烟呢，都会增定刑责。持有电子烟不只要依法没入，更会处新台币3万到10万元不等的罚款。

另外呢，总统也表示哈，毒驾呢会吊销驾照，如果是累犯或者是造成重伤或者是致死的这种状况呢，终身都不得再考照了，而且毒驾的车辆呢都要没收啦。也会严厉推动这个唾液的检验入法哈，来提升查缉的效能。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在致辞的时候呢讲到关于毒品，我觉得非常需要再跟大家拿出来好重点提醒一下的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今生警示 Kim Chang Kinsey 的单元啦、啊、比较大一个篇幅呢都是来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毒品的部分啊，真的是要再请各位帮我们多多注意了。时间是2:44，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啦。林志颖跟马伯骞，温柔失控。

林志颖跟马伯骞温柔失控。2:46，排除的消息，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华江桥之前的事故，刚刚接获北市交大说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要持续提醒各位的是，在台北市的成功路五段往民权东路六段413巷这边道路坍方了，有点危险哦，请大家先行改道。另外，台62线东向17.3到18.4公里龙潭堵隧道轮流封闭，一线车道在进行高空特别检查的作业，请大家小心。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歌曲来自江蕙宜，《台音地》。

2点54分，听到来自丁跟 Anderson Park 的 After Test。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啊、哦，蛮和平的。我原本预期说可能下大雨啊，会有很多的事情要报，要提醒大家。结果哎，太好了，好，大家都蛮顺利、蛮平安的，那就好了。耳边听到来自超音界的时间。

超音界的歌曲时间，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三点前听到蔡依林的《我超会》。在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进入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等等见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为了生活而打拼是我们最平凡的日子，而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景广的陪伴，提供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大家平安回家就是最大的幸福。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进的路况消息哈，那要持续提醒各位，是在台北市的成功路五段往民权东路六段413巷，这里的道路坍方了，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先行改道。夜间施工，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仁武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国五的北上6.5到5公里，过了乌涂隧道到石碇之前外路间也正在施工。台二丁西行11.5到1.7公里瑞滨隧道跟瑞芳隧道的里面的车道在轮流封闭，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这里在进行高空特别检查的作业。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车辆是引导行驶到台15线。它的对象呢，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南下正在封闭，那车辆也是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2线的东向17.3到18.4公里龙潭堵隧道，这里也在进行高空特别检查，轮流封闭一线的车道。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0: 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车况我都检查好了，随时可以安心上路。
2: 呸呸呸！啊，什么安心上路？我够一路好走嘞，真是出门。
3: 请系安全带。
2: 哪来的声音？
1: 电脑设定的，
2: 无聊。
3: 按两声喇叭来听听。
2: 啊，为什么要听你的？
1: 安全提醒嘛。
3: 注意照后镜，注意后方来车。
2: 没电了吼。
1: 因为很重要，所以设定速度变慢了。
3: 亲爱的主人，后车实在跟车太近，请踩一下刹车警告。或选择变换车道。
2: 哎呦，哦，这次话很多，
1: 小心驶得万年船呗。
3: 请专心开车。
2: 等到怎么知道我们在讲话？
3: 我是你老婆，正在远端监控你。
2: 搞什么叉叉？
1: 老板娘说怕你打瞌睡，也怕发生车祸，才出了这一招，要随时提醒你。
3: 开车不喝酒。
2: 我没喝。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老板，他宕机了。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职人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的这段时间，就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啦。今天的回忆歌单要听哪些歌曲，又是怎么样的主题呢？今天来听到这些歌都跟改变有点关系哦，不管变的是情绪、人生还是感情，我们待会一起来听一下吧。那一样有任何的路况，不管你在路上看到的是有事故啊、有抛锚车，或者是有行人误闯啊，小动物在高速公路上面开 party 了、或者是有东西掉在路上啊，都可以拨打0800-0000-123-0000-123。那也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务必打开车灯，不要开成远光灯了、如果你看到仪表板上面有亮起蓝蓝的灯，代表你开到了远光灯，请把它给关掉。那也提醒各位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注意安全，现在有几乎一半的县市呢都亮起了黄色的大雨特报、那基本上呢应该是全台都断断续续的有雨了、那雨中行车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距离，不要乱切、那你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跟改变跟变化有关的歌曲，第一首歌来送给大家，1993年的歌，苏芮的《谁的温柔改变》。

1993年的歌曲来自苏芮的歌声，谁的温柔改变。哇，这首歌我好久没听了，真的有时候觉得我在做这个单元的时候可以让我重新回顾一下那些被我很久很久放置在那边没有听的歌曲，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就是回忆歌单的用处啊。来到了3:12，有新的路况了，麻烦大家注意安全。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这边呢，有大落石啊，占用了双向的车道哦，有够危险的。再重复一次，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路段呢，有大落石占用了双向车道，请大家先行改道。那再次提醒各位，这两天的雨下得非常夸张哦。平地都在淹水了，山区呢这种土石坍方、落石、土石流的状况都是有几率发生的，而且是高几率啊。没事就不要往山上跑了哦，改一下行程，改一条路哦，山区尽量先不要去了，等之后天气稳定了再考虑哦。有了况且的报警过。

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下一首跟改变变化有关的歌曲，2005年方瑞儿跟高向鹏的歌声，不管天地变怎样。

刚好现在也要夏天了，来自李心洁的歌声《改变》，这首歌是他2000年《爱像大海》专辑里面收录的歌曲。时间来到了3:22，今天听的回忆歌单主题是跟变化有关的这些歌曲，不晓得听一听之后有没有让你觉得，好像想起了些什么事，好像突然意识到自己也变了很多呢？路况消息提醒各位，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这个路段呢是有大落石掉落的，占用了双向的车道，非常危险，请大家先行改道。另外稍早呢，台北市在成功路5段往民权东路6段413巷说道路坍方，刚刚内湖分局的同仁们跟我们回报了说坍方已经排除掉了，大家也可以放心通过，感谢辛苦的同仁。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 要来继续听到下一首歌，这首歌也有点

林慧萍2001年的歌曲《蜕变》，跟改变有关。如果变的是感情呢？好像就没那么乐见了。今天回一个单，收尾的最后一首歌，陈美凤的歌声，1995年的《变心》。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警察局局长林信雄。海外求职打工广告小心有诈，号称高薪，工作内容简单，无需经验，包吃包住，这绝对是诈骗，请随时关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每日公布被诈骗的财损案例分享及识诈密码，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基隆市警察局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吴辉，提醒你在感情中若是遇到危险，也准讲是起脚动手的对台，千万唔通忍耐，赶紧来去找警察来甲咱协助，也是卡113保护专线，让家己一个安稳的。

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的路段呢有大落石，造成了现场的双向车道是阻断不能走的。那公务段已经派员赶往处理当中了，好麻烦大家先行改道。那也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这两天雨下成这样，不要去山上啦，很危险。如果你非得上去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好，那另外呢，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国道10号西行哦，跟正好是东向4.2到5公里仁武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情形。再来台二丁西行11.5到1.7公里瑞滨隧道跟瑞芳隧道轮流封闭一线车道，在进行特别检查作业。还有台61线的双向林口跟桃园边界的外线车道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66线东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请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要提醒大家，在新北市的三重区，这里是台一高架往新庄方向哦，有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车辆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请大家注意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最后不到半小时的时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耳边来自金大俊的《一个就要离开这的夜晚》。

时间来到凌晨3:33，感谢您持续锁定京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继续来提醒大家重点的路况消息啊，台二线

开始从没有想过我会在哪找到被需要，做了自己却又让自己满身伤，一个就要

金大俊的歌曲《一个就要离开这的夜晚》，这首歌放在节目最后半个小时，也代表着待会儿呢阿金也要离开主持台了，要把主持棒交给宇宙了。但是不用担心，你想找到我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哦。每个礼拜我都会在上面 po 个文哦，跟大家说说最近的近况，聊聊天。那你想要推荐我好听的歌曲，你想要跟我分享，也都欢迎大家踊跃的留言或私讯哦。3:39，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的路段有大落石，占用了双向车道，请大家先行改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3000-0003。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 Tony Braxton 的 The Little Things。

听到是施文斌的歌声，乡车咯，人生的路上哦，应该常常拄着乡车咯啊。你会怎么选择呢？哦，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人生就是不断的选择，我觉得讲得很好啊。每个选择都是你当下判断的结果，所以呢，其实也不太需要去惋惜，或者说为什么另外一个我没有选呢？你可以想一下，当时的你有什么样子的压力，然后有什么样子的任务，还有什么样的想法，才不会太过于苛责过去的自己啊。好，时间来到3:49，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路段有大落石，占用的双向车道目前呢还在处理，请大家先行改道。施工的部分呢，在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仍午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呢，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车道也正在施工封闭，那都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了。有路况报警况0800-100-123。听到了下一首歌，芒果酱，我喜欢你。

芒果酱的歌曲，我喜欢你。听歌的过程呢，有新的路况，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呢，小客车抛锚，那现场是有闪灯，然后驾驶下车了。哦，那不晓得是不是要去后面摆放三角警示板哦？如果不是的话，那是有点危险了、啊。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一南下高科出口匝道里面有小客车抛锚，现场是有闪灯，然后驾驶下车查看，请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注意安全哦。可以的话呢，先切到外线车道去。台二线双向 83.5 公里鼻头服务区有大落石占用了双向车道，也请大家多多注意安全。那也提醒各位正在开车驾驶朋友们，如果你边开边想睡觉，那来度孤的话呢、哦、请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哦，不要疲劳驾驶。你当硬开呢，其实风险是很高的，而且你看现在 TOO 阿格雷老河整个视线呢不佳啦哦，那你发生意外的风险呢也会提高，所以这个时候又疲劳驾驶的话呢，真的是哦危险加危险了、哦，超级危险了、啊，请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时间来到了3:55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刚刚听到我喜欢你，接下来这首歌也跟爱有关系，来自 TZ Back 的爱的多重宇宙送给大家。歌曲过后4点9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警广最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那如果想找到我的话，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把主持棒交给宇宙，让他陪你早上4到7点3个小时的宇宙起床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时光，晚安。

凌晨四点钟，不论你是彻夜未眠还是准备早起工作，天亮后都是全新的开始。尽管可能在家庭与梦想之间挣扎取舍，但都别忘了身体健康最重要哦。大家好，我是皮沙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的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1号南下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小客车抛锚，现场有闪灯。那有说到驾驶呢是下车的状况，那目前不晓得这个现场的情形如何哦，也不确定驾驶下车是不是为了要摆三角警示板，然后再请大家行经国一南下高科出口匝道的话，留意一下里面呢是有一辆小客车抛锚的。另外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路段有大落石占用了双向车道，请大家先行改道。施工路段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仍午之前内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台二丁西行11.5到1.7公里瑞滨隧道跟瑞芳隧道轮流封闭一线车道在作业，台61线双向林口到桃园的边界外线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新北市三重区集贤路从重阳桥之前到三星路口有施工，也请大家注意安全。以上路况阿金会整播报，0800-000-1239，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0: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5: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6: 听路况，
7: 探索星球，
8: 打击犯罪。
2: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最近就是常常觉得说，哎，明明就是一个好天气，怎么隔天就又开始下雨了？像是昨天的时候，就是下了蛮大的一场雨吧。我现在住的这个新家那附近就是下了蛮大的一场雨，就害我觉得要出门也不是，不出门也不是，一出门就觉得哇有点湿湿闷闷热热的，还要淋到这个雨就觉得啊好难受啊。一起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陈芳宇的歌声失眠。不知道今天晚上的你是失眠的还是刚起床呢？一起来聆听陈芳宇的歌声失眠。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3，那在进入今天的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天气消息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两个这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首先是国道一号南下在南科出口的匝道里面呢，目前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而且是有闪灯的情况发生，那驾驶朋友目前有下车的一个状况，所以你在经过的时候除了要小心慢行以外，也要小心不要发生二次事故咯。再来看到台二线双向在 83.5 公里

鼻头服务区的路段呢，目前是有大落石掉落的，而且占用到了双向车道，也要请您多加留心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4:14，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的是天气以及新闻消息。首先要来跟你讲一讲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的日期是6月6号。那我们有说到嘛，就是比较容易下雨，所以目前整体的雨势还是会有，但是会比今天还要再少一些些。那这个所以它的雨势呢空档会增加，也会比较趋缓，不过各地呢还是会有局部阵雨出现的机会，尤其是西半部山区还是容易有比较大的一个雨势，降雨的几率还是比较高一点，所以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边了。再来讲一讲气温方面呢，也是有回温一点哦，台湾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来到29到33度，低温则是24到26度。再看到离岛天气，澎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0度。金门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4到29度。马祖则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气温23到27度。

这就是今天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的天气消息啦，所以再一次提醒你，今天出门在外一定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边，千万不要淋到雨不小心感冒了，那就糟糕咯，所以一定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上了。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杨乃文的歌声，湿了就不怕下雨。

4:19，继续回到我们的光速情报站当中，接着要跟你讲一讲的是新闻消息咯。如果大家有在关心烟害防治法的话，应该知道112年的时候新法就上路了嘛，就是全面禁止了电子烟这些产品，包括了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广告还有使用。所以说这些新形态的烟草产品，例如加热烟啊，还是需要一些健康的风险评估，不然呢其实都是属于违法的状况哦。而且近期常常会看到说毒驾的发生出现嘛，祸首之一就是我们的丧尸烟弹，它是依托咪纸，那它就是使用电子烟来作为载具。所以说呢，行政院昨天就这几天呢、就有提出了几个相关的因应措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就是丧尸烟弹，它从二级毒品改成了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呢，它的刑罚也有相关的改动，持有电子烟可罚新台币10万元，这一些不一样的政策方向。在未来修法将会把这个持有电子烟没入并开罚，同时罚款从2000元到10000元提高咯，变到了3万到10万元。那针对制造、输入、加入刑罚的处置，目前是会参考新加坡、泰国、澳洲这些不同国家的经验来去裁罚这些电子烟流窜啊，这一些不一样的刑责，可处以1年到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另外大家就会想到说，诶，怎么会有人去拿到这个电子烟呢？其实就是很多很多都会去透过社群媒体或者是自驾的网站来进行贩售，所以未来也会立法加重平台业者的责任哦，要求主动管理这一些非法内容。目前卫福部已经与数位部建立了 AI 的巡查机制，一旦发现违规的资讯呢，业者就必须立刻下架。所以要再一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宇航员们，千万不要吸食毒品了。目前丧尸烟弹呢已经从二级毒品改为一级毒品了，在更未来的时候啊，我们的罚款呢也会再进一步的提高，所以一定是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外也要注意这个相关法规上面的更改咯。

这就是今天光速情报站要带给大家的相关内容。那最近常看到一些这个毒驾的情况发生，自己都看到有一点害怕害怕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平时在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不只有自己的车子的状况，也要随时注意好其他车子的路上状况，要确定

因对方的车，哎，好像没有摇摇晃晃的，或者是说有其他不当的行为的话，我们如果真的有发现，就一定要保持好一定的距离以外呢，马上通报警方，或者是跟警管讲都是没有问题的哦。保护好自己的安全，也同时注意好别人的状况。接着来聆听到胡凯儿的歌声《烟影》。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1: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2: 心情不好，怎么办？
3: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进入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之前，有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喽。首先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出口，目前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的，要请您多加留心了。持续关注到国道一号南下在南科，在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呢，目前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而且是有闪灯的，那我们的驾驶朋友目前是下车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在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千万不要造成二次事故的发生咯。台九线南下在26.7公里，云海国小前目前是有路树倒塌，占用到了北上的车道。再来看台二线双向在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路段呢，原本说是有大落石占用到了双向车道嘛，目前是已经排除的状况。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4:33进入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一起来看一看今天要来告诉你的是什么生活小知识吧。不知道大家洗澡的时候有没有跟宇宙一样，都有一个小秘密，就是会忍不住唱歌，甚至觉得自己当下的歌声非常美妙，觉得应该要去参加歌唱比赛，所以没有参加比赛很可惜。但是奇怪的是，一旦离开浴室之后再唱同一首歌，就会突然觉得诶，怎么变难听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宇航员生活手册要来跟你讲一讲的是，为什么浴室能把我们的歌声变得非常好听呢？

其实啊，我们的声音会变得好听，是因为浴室里面的空间，它会帮我们混音，让我们的歌声变得如此的美妙。那它总共有三个混音点。第一个混音点呢，就是一般房间里面呢会有床单、窗帘、地板，那这些不一样的材质其实都是比较柔软的，所以它比较像是一个吸音棉，会把你的声音给吃掉。但是浴室就不一样咯，浴室的墙壁呢通常它都是坚硬的瓷砖啊，或者是光滑的镜子还有玻璃，当你的声波撞到这些硬的表面，它不会消失，而是会不断的来回反射，那这就成为了一个混响的效果，就有点像是 KTV 里面的 echo 或者是专业录音室里面的空间特效，让你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的有厚度。第二个呢，就是说浴室的空间通常都是小小方方正正的嘛，在物理学当中啊，当一个封闭空间的尺寸刚好和某些声音的波长匹配的时候，就会产生共振。一般浴室的空间大小刚好非常擅长放大频率在100到300赫兹之间的声音，这个频率恰好就是男生的低音以及女生中的中低音这样一个区间，所以你在浴室唱歌的时候，你的浴室就会帮你的低音加强加厚，让你的声音充满磁性。既然我们的声音在瓷砖之间会来回反射嘛，这就意味着当音波传到你耳朵，当声音传到你耳朵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时间差。当你不小心唱错某一个音啊，或者是你的音准好像偏了稍微一点点的时候呢，这些来回重叠的反射波就会自动帮你把微小的失误给模糊掉。简单来说，就是浴室的空间构造呢，能帮你的耳朵开了美颜系统，帮你把你一些小瑕疵呢全部都去除光光啦。

接着来聆听到凤小岳的歌《浴室里的歌》。那这首歌曲过后呢，再来跟你讲一讲，诶，其实除了空间特性以外，洗热水澡也可以让我们更想要唱歌。一起来聆听凤小岳的《浴室里的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2，继续回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接着要来跟你讲的是说，其实我们来冲热水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好想唱歌哦。刚刚在跟你讲的就是，浴室里面的空间呢，其实让我们的声音就好像是有 mix 或者是有调过音一样的感受。接着来跟你讲讲热水的环境。其实在洗热水澡的时候啊，也对我们的大脑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哦。当热水淋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身体里面副交感神经它就会被激活，那它被激活的时候就会开始分泌大量的多巴胺以及内啡肽，让你觉得好放松哦。除了大脑里面开始分泌了大量的多巴胺以及内啡肽以外呢，这个时候莲蓬头会传来非常有规律的哗啦啦啦啦的水声，对不对？这也跟我们上次聊到的白噪音啊，它其实是有相关的，会帮你把你的噪音啊、杂音还有焦虑全部都隔绝在外。在这个令人放松的空间里面，你会觉得很安心，也会很安全。当你感觉到安全的时候，你的肌肉是放松的，呼吸是顺畅的，这个时候你发出来的声音自然也是最动听的。

所以唱歌要好听，我们不只要依赖环境，也会受到我们自己的心情还有人体构造上面一些些的不同而遭到改变。那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就带大家看到这边啦，希望下一次你在浴室当中快乐唱歌的时候，能想起这样一个小知识，到底为什么我们唱歌的时候，在浴室唱歌的时候会这么的开心，也会这么的好听呢？

4:45，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要请您多加留意咯。首先是在国道5号北上，在 6.5 到5公里之间过乌涂隧道到石碇前的外路间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同样国道5号北上，在 13.3 到9公里之间蓬山隧道的路段封闭了外线车道，因为也在进行工程作业，那预计会到6点的时候才会结束咯。再来是台66线双向，在 0.1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当中，要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改道走侧车道，并遵循现场的导引减速慢行。时间呢会到111年10月23号的下午6点钟。再来看到台62线东向，在 17.3 到 18.4 公里之间龙潭堵隧道正在进行高空的特别检查，轮流封闭了一个车道，时间会是晚上的9点到隔天的早上5点钟。台61线北上，在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正在进行施工，所以封闭了该路段，那车辆呢建议您改走台15线，时间会到117年的8月29号。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聆听到杨丞琳的歌声《漂流教室》。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5，过得非常的快速。那目前呢，天色是有一个要渐渐亮起的状况，但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天色还是比较暗的。虽然说好像要慢慢慢慢的亮起来，但还是比较暗的一个情形。所以说呢，出门在外记得要把你的车灯给打开咯。如果你现在刚好要出门，记得先检查一下你的车子状况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继续出发。同样的，也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如果你觉得现在头脑有点昏昏胀胀的，好像眼睛快要闭起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先去找一个服务区好好的睡一下，之后起床确定精神没问题，我们再继续出发咯。

最近的日子也到了这个毕业季嘛，所以说最近的车辆会比较担心的是，诶，会变得比较多的一个路况。那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行驶在路上呢，也要多加留意现在的路况，还有各种安全事故。那希望你也可以平平安安的、快快乐乐的抵达目的地喽。来聆听五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牛大可的歌声。这首是在2025年的歌，我为老友写了一首歌，一起来聆听。接着就来迎接五点钟的到来喽。

清晨5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出口，目前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国道一号南下在73公里杨梅路段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机车骑士往南骑的状况发生了，要请您小心慢行，也请您不要撞到它。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呢，持续关注到还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有闪灯的状况，那目前我们的驾驶朋友是下车查看的情况发生哦，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不要撞到它，或者是造成二次事故发生了。台61线北上在201.3公里方院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连接车加上厢型车的事故发生，那厢型车的驾驶呢目前是坐在地板上的。台9线北上在26.7云海国小前，目前是有路树倒塌占用到了北上的车道。几个已经排除了路况消息，首先是国道5号北上在南港到石碇隧道的工程作业呢，原本封闭了内线车道嘛，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国道5号北上在6.5到5公里之间，过乌涂隧道到石碇前的外路间，原本是有封闭施工的，目前也是已经排除喽。国道5号北上在13.3到9公里之间。蓬山隧道路段原本封闭了外线车道进行工程作业，目前也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有点赛车是吗？别闷，别着急，快快乐乐回家去。
1: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2: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1: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3: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1: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4: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1: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3: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0: 5:06，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星球大世纪，带你看一看6月6号今天呢，历史上发生了哪些事情喽。
1: 在西元前18世纪那天，明初之前，穿越历史，聆听星球大世纪。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7，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星球大事记，带你看一看6月6号的今天历史上发生了哪些事情。第一站，让我们来到1946年。不知道大家对于篮球有没有兴趣？在1940年代中期呢，北美的篮球运动虽然流行，但是球队的分布零散、赛程安排还有裁判的标准完全都没有统一，这也导致这项运动难以规模化，没有办法对接一个大规模的商业赞助以及广播转播的需求。而11支球队的投资人，他在1946年的6月6号聚集在了纽约，正式签署协议，成立了 BAA。 那什么是 BAA？ 它就是 NBA 的前身。那他们的这样一个成立呢，也让硬体以及规则它成为了一个统一的说法。联盟这个 BAA 联盟强制规定了标准化的球场长宽尺寸，以及建立了一套可以追踪的财务薪资与选秀系统。在后续几年呢，引入了精确到秒的24秒进攻计时器，解决了球赛节奏缓慢的问题。第二站要来到1984年的6月6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俄罗斯方块呢？就是那个一格一格的，然后它会下降，你要让它维持一整排之后它就会消除的俄罗斯方块。那它其实是由前苏联科学家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他在科学

学院从事人事智慧还有语音识别的研究。这一款游戏它在一个有限的硬体运算环境下面，将传统的几何拼图游戏转为动态的数位挑战。而在1984年的6月6号，它就发布了风靡全球的俄罗斯方块，由四个方块组成的七种几何骨牌，搭配一填满就能消除的刚刚说的这样一个规则，以及不断增加的模拟重力加速度。这一套系统放弃了多余的图形包装，靠着底层的几何逻辑进行游戏，让俄罗斯方块成为了数位历史上跨平台相容性最高的一个系统，也证明了在数位研究的发展当中啊，只要底层逻辑足够稳定稳固的话，最简单的一个组件也能演化出最持久的系统生命力。

5:10聆听到动力火车的歌声，生存游戏之后，再来跟你讲6月6号的其他历史上的今天，还有发生哪些事情。聆听动力火车的歌声。

来自动力火车的歌声，生存游戏。5:15，让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星球大世纪当中，继续跟你说6月6号历史上的今天还有发生哪些事情。接着来到1933年，我们现在 OTT 平台很方便嘛，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得到电影或者是不一样的影视。但是在于过去呢，我们其实是想象不到随时随地都可以看电影的。传统的电影院呢，它其实是会受到室内的空间还有固定座椅的限制。但是在1930年代面临着停车困难还有空气不流通的问题哦。因此在1933年的6月6号，全球第一家汽车电影院在美国新泽西州正式开幕了。工程师利用高功率的户外放映机解决了远距离成像的问题，而且强制执行了一套观众只需要将汽车收音机调到特定频率，就可以让私人车载的音响系统跟荧幕的画面精准对接。这样的方法重塑了城市的夜间物流还有一个消费场景，打破了建筑物的实体限制，让娱乐空间从室内扩展到了停车广场。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站，要来介绍的是1952年6月6号出生的工业大师，他也是当代最著名的汽车设计师之一，法兰克·史蒂芬森。史蒂芬森主导过现代的 Mini Cooper 的重生，他与其他设计师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拒绝任何纯粹的艺术联想。他认为说，汽车的外壳不只是个装饰品，而是应对流体力学的功能组件。所以在执行迈拉伦 P1 超级跑车开发的同时呢，他运用了大量的逆向工程仿生学，研究其余的皮下组织、猎豹的肌肉纹理，甚至是水生生物的流体外形。他将这些自然界的物理结构转化成车身表面各种功能性的设备。而史蒂芬森在接受顶尖工业杂志专访的时候，就留下了令人深刻的一句话：大自然已经花费了几百万年来去解决复杂的物理问题，而我的工作就是去看、去听，然后精准地将它们翻译成工业语言。

5:18，今天就带着大家阅读星球到大世纪到这边啦。希望今天6月6号，你有对于6月6号有更加深刻的印象喽。

接着来聆听到雷可·弗雷斯合唱团的歌声《公路人生》。那这首歌呢，同时也是《汽车总动员》的它当中的一首歌曲，1911-1900年的歌声，一起来聆听吧。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3，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了。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194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台一线南下在7.7公里新庄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大垃圾桶掉落。那有用路人说是在台一的高架上面，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喽。

再看到台61线北上在 201.3 公里方院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连接车以及厢型车的事故发生，那厢型车的驾驶正坐在地板上面，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看两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都是在国道一号。首先是在南下高科出口的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同样国一南下在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原本是有自小客车抛锚有闪灯，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状况哦。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提醒您，在台七线双向86.4到86.6公里之间，因是路段目前临时变道的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要请您减速慢行喽。接着要来聆听的歌声是一种心情的《可以抽烟的电影院》，一起来聆听。

0: 你买车哦？
1: 这是电动轮椅代步车啦！
0: 哇，酷哦！阿妈开着我们一起出去玩。
1: 好、啊，
0: 阿妈载我开上马路真快乐。
1: 对，算了。
0: 阿妈开着自己一个不载我。
1: 喂，
0: 我阿妈真小气不载我。
1: 嗯，是啦。
2: 电动轮椅代步车还有轮椅助行器等都是行人活动的辅助器材，应遵守一般行人的管制规定，不得开上一般道路或行驶在车阵中哦。
0: 哦，是这样啊。阿妈有了电动轮椅真方便。
1: 嘿呀，
0: 必须遵守行人规定才安全。
1: 对哦，
0: 我阿妈原来还是很爱我。
1: 嘿啦。
2: 行动辅具应视为行人，使用道路时得遵守一般行人的用路规范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能不能让一切重来？
4: 当你抛下一句不回头，走向下一个路口，我想告诉你，经过路口时一定要多留意车辆，请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行人也要注意周围来车，尽速通行，遵守七机车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就能有效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3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接着要进入到我们今天二次元宇宙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

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双向林口路段呢，目前是有起雾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把你的大灯打开咯。

同样有浓雾的地方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双向在机场端的路段。国道一号南下在194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要请您减速慢行喽。台一线南下在7.7公里，新庄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大塑胶桶掉落的，那有用路人说是在台一的高架上面，也要请您小心慢行。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

5:37，在聆听今天的二次元宇宙之前，我们先来聆听一首歌曲，来自公馆青少年的《请你离开》。

5:41进入到我们的二次元宇宙当中。有没有某个瞬间你突然觉得自己的生活就像是一场荒谬的闹剧，你想逃却发现自己根本找不到出口？如果你的答案是有，那今天这一部动画作品你一定会感同身受。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在这两年网络上非常红，简称 TADC 的美国独立动画《神奇数字马戏团》。故事的开头是女主角戴上了一个神秘的 VR 眼镜，一睁开眼就被困在一个色彩缤纷、长得像90年代老电脑 3D 游戏的数位马戏团里。他不但找不到任何登出键，甚至连自己的真实名字都想不起来，可是里面却有许多人跟他困在同样的处境，而马戏团当中就有一个游戏主持人。这个游戏主持人的名字叫做凯恩，是一个头部只有大眼珠和一排假牙的人形生物，他看起来很疯狂，但他就是这个世界的类似典狱长一样的存在。他给女主角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帕姆尼。凯恩每天都会举办各种无厘头的马戏团冒险，名义上是让大家开心，但实际上是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力，不让大家发现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出口，又或者是有其他的意义呢？我们来聆听高慧君的歌声，笑不出来。

来自詹雨绮的歌声《抽象化》。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1，回到我们的二次元宇宙当中。刚刚跟大家介绍了凯恩嘛，那接着要来跟大家说一说的，诶，其实神奇数字马戏团里面还有非常多个不一样的人。刚说到了帕姆尼，还有贾克斯、雅加塔、安哥以及金哥，还有祖波。那他们这一部剧当中呢，最可怕的设定就是当被困在这里的人精神崩坏或者是彻底绝望的时候，他们就会抽象化，变成一团没有理智只会破坏的黑色眼球怪物。其实刚刚说到了这么多的一个角色嘛，那网络上的大家都会猜测他们会带着一个不一样的精神疾病在身上，就像是有人会猜测说，诶，贾克斯好喜欢去捉弄别人哦，可能就是在隐喻反社会人格，用冷漠或者是捉弄他人作为自我防御的机制或者是一个麻木的出口。那跟贾克斯完全相反的就是雅加塔的讨好型人格。我想大家或多或少都会认为自己在这些角色当中，诶，好像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所以说这个作品它其实将每个角色的情绪啊，还有他的人物性格细节刻画得非常的完整。而在凯恩的冒险中，有时候带出来的不仅是这个剧情的推进，我觉得更像是大家对于角色的深刻了解吧。他把每一个角色他的情绪啊，或者是说他该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他都把它更完整的写出来，透过一场又一场的凯恩的冒险。那第一集当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帕姆尼一直在寻找出口，结果最后到了某个小房间才发现这并不是真正的出口。而到了第八集又串回到了出口处拥有的东西，那它每个剧情都是环环相扣的。最近呢也经过了这个网友们的努力，第九集用了电影版来去呈现。如果宇航员们有兴趣的话，欢迎到戏院啊剧院啊一起来看一看这一部作品。今天二次元宇宙就分享到这边啦，这一次跟大家讲一讲的是这个神奇数字马戏团，希望你对于神奇数字马戏团这颗正在发光发亮的小星星有更多的认识咯。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4，准备要进入6点钟啦。那6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迷先生的歌声《马戏团运动》。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整个都亮起来，太阳公公都出来跟我们打招呼了。所以要提醒您的就是，诶，现在也是会有一些行人出来走走动动，所以如果你有看到他要过马路的话，千万要记得就是先让行人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9，那也接近30秒，所以我们也剩30秒的时间之后呢，就要来迎接6点钟的到来喽。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你今天有要出门的话，或者是你有要去参加毕业典礼的话，要记得把雨具带在身上，千万不要淋到雨、感冒或者是着凉了。

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双向林口路段，目前是有雾的。同样，国道一号高架哦，汐止到杨梅双向在机场端的路段，目前也是有起浓雾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在194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况发生。台一线南下在7.7公里，新庄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大速交通掉落，那我们有用路人说是在台一的高架上面。再来是三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出口，原本说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咯。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出口的匝道里面，原本说是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发生，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再来是新北市的三重区，原本中兴桥往三重的地方呢，是有在进行这个抢修作业的，那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乌云中三楼的雨滴让人不免烦躁，雨中的巷弄不要忘记老朋友景广的温馨提醒，视线不佳务必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们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0: 小姐，你这样直接左转违规哦，麻烦驾照行照看一下。
1: 警察先生，啊，现在绿灯啊，应该可以左转吧？
0: 小姐，你看那个路口有一个两段式左转的标志，你应该先要到那一边待转，多等一次红灯不会太久的，最主要是比较安全嘛。
1: 要待转哦。
0: 小姐，你刚刚走那一条路，同一个方向就有三个车道，你直接左转，跟直行的汽车交织，这样钻很危险的哦。喏，这是你的罚单。
1: 啊，罚单哦，还要罚钱哦。
0: 罚钱是小。

0: 你要有两段式左转的观念，不然会有生命危险的哦。
1: 哦，
2: 机车骑士行经交叉路口，应依标志指示两段式左转。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者，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交通部关心您。
3: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近期是一个大学的毕业季嘛，暑假也即将到来了。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带自己的家人去参加这个学生们，或者是说自己弟弟妹妹们的一个毕业典礼呢？今天我就要来回文化大学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了，所以我们6点到7点钟的系列歌曲都是跟毕业相关的歌曲，就是如果你今天在毕业典礼上面，就是有可能会听到这一些歌曲。那今天6点钟的第一首歌曲来聆听到的是五月天的《干杯》，也是非常令人怀念的一首歌。感觉每一次毕业的时候，或者是去唱 KTV 的时候，都常常听到五月天《干杯》的这一首歌。一起来聆听五月天的歌声吧。

0: 来自五月天的歌声《干杯》。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1，接着让我们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许昭兰，昭兰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早。目前国五全线是顺畅的，路况正常。南下南港系统指定以及平林路口匝道的移控已经开启。南港到平林路段天候比较不佳，出了雪隧之后，头城到苏澳则是天气晴朗的。另外，明天星期天下午的3点到晚间的8点，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路口匝道有例行的高承载管制措施。那以上高工局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没问题，谢谢昭兰，
1: 谢谢，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2，几个路况消息爱报好离灾。首先来看到国道一号双向在林口路段目前是有雾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把你的大灯打开咯。国道一号高架汐止到杨梅双向在机场端的路段呢，目前是有起浓雾的，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国道一号北上在344.2公里高科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抛锚车事故的。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目前移控已经开启了。最后是台九线北上在26.7公里云海国小前原本是有路树倒塌占用到了北上车道，目前是已经排除咯。最后要提醒您，在台七线双向在86.4到86.6公里之间，因是路段的临时变道，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再请您减速慢行。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刚刚有一个更新的路况消息进来了，还是要马上让您知道，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44.2公里，原本说是高科前是有外路间有抛锚车事故嘛，目前是已经排除喽。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系统出口，目前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的，要请您多加留心了。再来，我们聆听到苏打绿的歌声，当我们一起走过。

0: 在浩瀚的银河中，
1: 最需要被守护的
2: 就是你我的安全。银河警报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9，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银河警报站当中，告诉你165大炸仪表板的相关消息吧。来看一看，在6月4日星期四的时候，总共有421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1亿9187.2万元，相较于上礼拜四，也就是我们的5月28日的时候呢，诈骗案件受理数来到了440件，财损金额则是2亿2523.1万元。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的这个数量其实是有减少的哦，而且我们的财损金额也是有变少的，就恭喜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有好好的守护住我们的钱钱啦。再看看诈骗案件的受理数前五名，第五名是假检警诈骗，受理数20件，财损金额来到5028.9万元。第四名是假交友的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24件，财损金额来到2986.2万元。第三名是我们的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是27件，但财损金额来到了76.2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49件，财损金额来到8380.1万元。第一名还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20件，财损金额来到992.5万元。今天的诈骗案例呢，就是标题叫做慎选网络交友平台，小心人财两空。我们的主角小片，他在脸书上滑到一则交友贴文，想说自己也单身很久了，没认识几个异性，生活实在有点无聊，就顺手点进去这个贴文连结，想说试试看也没有关系嘛，然后连结就导向了一个 Telegram 上面。他在 Telegram 上面就加了一个昵称叫做安安的女性，这位安安呢很热情的告诉小片说，要认识女生就需要先缴数千元的配对金额加入会员。那小片没有多想嘛，想说金额也不大，那就照着指示汇款了。汇款之后，安安就传来了另外一位专员的联络资讯，还有一个 One Night 的网站连结，只要申请账号就可以认识自己尬意的漂亮异性哦。看着网站名称还有首页暂时被锁起来的花名册，不由得让小片心猿意马，就想要赶紧的注册账号啊。谁知道专员又告诉小片说，必须在指定的抖内任务下面抖内才能正式开通，而且他强调任务完成不但可以全额返还，还能获得 15% 的回馈金额，现在只差临门一脚了，真的很让人心痒难耐。所以小片就赶紧依照指示汇款抖内，过程中不断因为操作错误啊，多次的补缴了开通费，甚至还购买了点数卡提供给对方认证。当小片回过头来的时候，就发现已经砸了40多万元进去了。当小片正式的会员权限以及回馈勋正在做询问的时候，对方就汇回了10000多元之后，就说承诺会帮忙申请退款，之后就再也无消无息。最后呢，小片就散尽家财，去连个异性都没有看到，只能黯淡的向警方报案受骗。这一次的诈骗话术要来跟你讲一讲，第一个就是以交友的名义在社群媒体上面好友互相追踪，再以小额配对费用低门槛的测试来使这个被害人上钩，来去确认你上钩的机会多少呢？第二个就是透过男女交友系统加值为理由，诱导被害人完成抖内任务，并允诺说参与还会分红。第三个就是扬称错误操作，

要求你要持续抖内，直到榨干被害人的钱包。那要怎么避免这些事情呢？有几个防诈小撇步爱报给你知。第一个就是交友软体上面的网友呢，要慎选正规的平台。第二个，标榜任务返利都是吸金话术，小额返利通常只是诱饵，目的是让你持续加码。第三个就是一直要求你要补缴费用才能认识异性或者是领钱的话术，多半都是诈骗手法，千万不要被骗了。最后就是陌生不熟悉的平台还有连结，不要登入，更不要储值或是买点数卡。

以上是这一次银河警报站要带给大家的相关消息，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守护住自己的钱包。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风筝。那在前几年，前好几年啊，在2012年的时候出版的歌曲，但还是令人很印象深刻，因为那个时候人人都在唱着这一首歌，由十五所高中同学的大合唱《风筝》，一起让我们来聆听吧。

来自 Crispy 翠乐团的歌声，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7，来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双向林口路段呢，目前是有雾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把你的雾灯打开咯。国道一号高架双向在机场端的路段呢，目前是有起浓雾的，要请您小心慢行了。国道一号北上在3.6公里八堵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掉落物的。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了。再来看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汐止出口，原本说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国一北上在344.2公里高科前的外路间，原本说是有抛锚车，目前也是排除咯。台61线北上在201.3公里方院前的外路间，原本是有连结车以及厢型车的事故发生，目前也是排除了。台61线北上在201.3公里方院前的外路间，原本是有连结车的这个情况排除了嘛，那接着要来看到的是台9线北上在26.7公里云海国小前，原本是有路树倒塌占用到了北上的车道，目前也是没有看到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6:39来聆听告五人的歌声，我以为你不会出现。这首歌曲过后就来连线到我们的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咯。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5，接着让我们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廖伯荣，伯荣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雨，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都是多云时晴，各站的气温在24到26度之间。那航班动态方面，松山线的国内，松山机场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早上都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那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根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将处以30万到150万的罚锾。那请大家操作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没问题，谢谢伯荣，拜拜。

来自831的歌声，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6:55要来聆听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理想混蛋的歌声《万事大吉》，也是我本身自己很喜欢的一个乐团他们出的这样一个歌曲。那希望不管是从今天以后的听众朋友们，你的这些小朋友们啊，他们是要毕业了，还是说你自己要从某个工作岗位上面毕业了呢，都祝福你们以后的路上都能够万事大吉，顺顺利利的，什么事都可以做好好。今天宇宙就陪你到这边啦，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 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那明天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今天最后一首歌，理想混蛋的万事大吉，送给永远都是吉祥如意顺利的你们。

早起这点看到光的日子，才知影原来日头是这么的温暖。我相信，只要咱拢无放弃，一定会有梦想成真的迄一天。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甲景广陪你做伙，愈来愈勇敢。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192.4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掉落物的，要请您小心慢行喽。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台一线南下在7.7公里。新庄前的外线车道目前还是有大塑胶桶掉落，要请您小心留意了，千万不要压到它咯。台61线南下在145.8公里过山干的外路间，目前是有一台抛锚车事故，要请您多加留心。目前在新北市的三重区是有一个交通管制的，那时间也就是今天6月6号的早上7:30到下午2点钟，管制路段在7:30到9点的时候会封闭五股往北街、重新路到新德路。那我们要请您改走现场的这几条道路，并且依照现场的状况弹性管制开放部分的路段，再请您多加留意咯。

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2: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1: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2: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3: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今天的日期呢来到了6月6号诶。哇，已经不知不觉来到6月份了。天气也是已经越来越热，然后也开始会有这种一直下雨的天气了。大家如果说正在开车的话呢，下雨天已经一定呢要更加的小心注意哦。

那么我自己个人呢，也是非常的喜欢六月，毕竟六月呢是有端午节，又可以放假了。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端午节呢？又可以吃好吃的东西，然后还可以放假，真的是非常的快乐哦。

那么节目的开始，先提醒一下大家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刚刚宇宙跟我交班的时候，有跟我说今天的路况比较多一点点，一定要提醒大家更加的小心了。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台北市呢今天是有举办活动的哦。那么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会持续到6月7号的早上6点钟。那么管制范围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路段，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还有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 192.4 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内侧车道呢，路面上有掉落物，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呢，南下 145.8 公里过山前的外侧路间呢，有抛锚的车子停靠在路边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还有呢，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同样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呢，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台一线南下在 7.7 公里新庄前的外侧车道有大塑胶桶掉落物，有驾驶朋友们说是在台一的高架上面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

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房里到深港的路段呢，内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还有呢，在新北市泰山区中港西路120巷的巷口呢，有红绿灯不亮的情形哦，那么其中一盏号志灯有被撞毁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也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流氓阿德，提醒你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唔通抢紧哦，而且绝对爱会记下安全带，千万唔通让回去厝的路变成上遥远的距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今天呢，早安信箱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前阵子还蛮红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或是看过呢？这句话呢，是来自岸见一郎的《被讨厌的勇气》。这句话是：你不需要满足任何人的期待，除了你自己。那么它是来自这本《被讨厌的勇气》哦。这本书前阵子还蛮红的，网络上还蛮多人在讨论。那么它的内容呢，是一位哲学家还有一位年轻人的对话。它是把阿德勒心理学的精华呢，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呈现出来。那么这个阿德勒心理学呢，它其实是跟弗洛伊德还有荣格并列为心理学的三大巨头哦。那么阿德勒心理学是个体心理学的派别，也是被称为勇气的心理学。那么它的内容呢，是在探讨说人类呢要如何变得勇敢，来去变得幸福的这种哲学哦。如果说你是对心理学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看看呢，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分享给大家。那么回到这句，你不需要满足任何人的期待，除了你自己。我们可能有时候会以为，只要努力就可以符合大家的期待，就能变得比较安心，然后会被大家喜欢。但是呢，慢慢的你会发现，期待这件事情是不会有终点的。你满足了一个人，他的下一个期待又会出现，而且那个期待值还会越来越高，你必须更努力的才能再次完成别人的期待哦。所以呢，这句话也不是要我们不在乎别人的想法，那么他只是要提醒我们，如果你连自己都辜负了，再怎么配合别人也不会真的感到快乐哦。所以呢，你可以尊重别人，但不需要把自己的人生方向盘交出去哦。你也可以听听别人的意见，但不需要活成别人的标准答案。人生的幸福呢，是完全取自于你自己的。所以呢，或许你自己现在还没有找到方向，但至少你愿意为自己跨出一步，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非常需要勇气的。所以呢，我们都不需要活在别人的满足里面，好好的为自己努力，好好的为自己而活就好咯。

那么这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每次做早安信箱这个单元都会觉得非常的正能量，有时候也会鼓励到自己，所以呢希望这个单元也可以好好的鼓励到大家。那么六月份除了是快乐的端午节以外呢，也是我们比较感伤有点小难过的季节，的月份哦。毕竟六月份是一个毕业的时间，相信很多人都是今天或者是明天或者是上周下周是毕业典礼吧。像是刚刚下班的宇宙是今天毕业的，也是祝他毕业快乐。所以呢也希望刚刚的早安信箱有鼓励到即将毕业的大家，也是呢今天的歌曲会主题跟毕业比较有关系一点点，

可能就是跟时光啊这种比较有关联，一起体验一下这个毕业氛围。毕竟我自己本人也是已经毕业了，所以只能靠这种感受别人的毕业来体验一下哦。好的，那么呢，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就来收听来自小男孩乐团的《时光冉冉》。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少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3: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1: 穿什么衫？马爱管哦。

0: 子琪看到你啊！
1: 吼吼吼！我的乖孙这厉害，啥咪拢知。
0: 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吼吼吼！谢谢。

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今天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机车快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提醒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走中山地下道还有丽人地下道，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以及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哦，中正路双向在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呢，内侧车道会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行驶哦。如果说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呢，可以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要麻烦改走郡宝路、三郡街或是三龙街来替代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还有在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的路面呢，会进行沟盖的更新工程，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14号，每天的早上9点到晚上5点钟。还有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走侧车道来通行。那么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还有呢，今天在新北市的三重区有山边妈祖的绕境活动哦，所以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从早上7点半到下午2点钟哦。那么早上7点半到早上9点钟会进行管制的路段是在五股往北街的重新路到新德路，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行驶哦。那么时间是早上7点半到9点，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李三。

0: 这首呢来自 NCT Wish 的 Color。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1，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黄恩宏。恩宏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像今天的话的低气压是逐渐在远离了，所以整体的降雨也变得趋缓，空档增加，大多地区都转为多云偶有零星降雨的天气。但是要注意是午后还是有对流的发展，特别在西半部的山区仍然是有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而到明天呢，这个礼拜日水气又会再增多，迎风面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大多还是多云，要留意午后雷阵雨。那留意这今明两天呢，大概整个降雨是比较趋缓一些，不过水汽都还是比较多，天气不稳定，主要降雨时段会比较偏向是午后，而且对流还是比较旺盛，所以下午出门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哦。在气温方面的话，大致是回温一些些，台湾各地高温普遍是29到33度左右，没下雨时感受还是偏闷热。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恩宏，拜拜。
1: 嗯，拜拜。

那么接下来马上带大家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台65线南下 7.6 公里，在板桥二入口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边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82线西行，在26公里到25公里之间，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咯。台北市在信义路还有市府路口的地方，东北角的路段有路面上有坑洞哦，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咯，是在东北角这边路面上有坑洞的情形。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

一些是道路施工的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中顺街来代替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林口区在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粉寮路的路段呢，预计会进行施工到6月10号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还有呢，在台北市的丁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77号到206巷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19号，从每天的早上9点半到晚上的9点钟。还有呢，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单线双向通行，然后呢施工时间是持续到9月3号哦。

那么今天的路况消息是真的比较多一点点哦，下雨天开车大家一定要更加小心。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也要赶快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叔叔阿姨，你准备要下车了吗？请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子里面哦，有可能因为不小心碰到汽车开关，或是天气太热而让小朋友受到伤害，请让小朋友跟你一起下车吧。左左右右，

这首来自丁佩君的《全新的开始》。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6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5线南下7.6公里板桥二入口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边，以及台82线西行在26公里到25公里之间呢，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物哦，邀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在信义路以及市府路的路口呢，东北角的地方有坑洞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呢，目前是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3。那么时间7:57马上58分了，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这首来自吴宇璇的《放心去飞》。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要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可杰。别再犹豫了，今天的你绝对是满分，把握早晨，做好行程规划，想要飞就飞吧，带着景广的好音乐和祝福在你身后。准备好了没？让我们彻底享受崭新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